昨天讲到感应篇第39集，人作残害，造这种罪业的，往往也是因为累劫的恶习气，不知不觉。有时候虽然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可是实际上他还是在造作。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观察到恶习气的严重。世间人在喜庆的时候，一般做寿的时候，许多值得庆幸的这个节日，许多人杀生祭神，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而自己不能够觉知。这些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自己喜庆之日应当答谢鬼神。答谢鬼神呢，绝不能够杀生祭祀。杀生祭祀，说老实话，善神善鬼呀都远离了，不愿意承担这个罪过，你是为他而杀的吗？这个罪过他要承担，唯有一些恶神凶差，他才毫无忌惮，接受血食的供养。人与鬼神都因此而堕落。人道造作恶业，来生呢堕地狱；鬼神造作罪业，来生也堕地狱。这六道轮转呢，所以一切喜庆之日，决定不可以杀生。这个汇编里面呢都讲到，他这个里头有一段呢讲得很好，文不长，他说平等为佛，正直为神，这两句话说得好。佛在经典常讲，佛是平等心，菩萨是六度心，圆觉是因缘心，声闻是四谛心，心里面常存如是法，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他说断无因会降伏之理，我们杀生祭拜神明，如果在是杀生祭拜佛菩萨，确实有这个事情。我早年在台湾

0: 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了，住在大西。大西有个祥云寺，那个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寺庙里头。附近的居民，初一十五，都是拿着猪头，这个鸡鸭鱼肉来拜佛，来供养佛。你说这成什么话呢？ 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以这些来祭拜鬼神、祭拜佛菩萨，这是贿赂啊！对佛菩萨、对鬼神行贿赂，而希望佛菩萨、鬼神会降服给他，哪有这种道理？ 那么由此可知，这些人对佛法是一无所知，完全是迷信的。台湾有这种迷信存在，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类似这一类的迷信，一定不少。 追究这些因素，我们学佛的弟子，特别是出家弟子，有责任，决定不能够推卸。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教化众生的责任。 没有能够对社会大众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还有这些人呢，迷信，甚至于我们再要造作一切误导大众迷信的，那罪过就无量无边了。这个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 地狱门前僧道多，我们误导一切众生，是搞迷信的，这是大错特错。甚至于我们今天说佛教是宗教，已经误导众生迷信了。我们今天很清楚、很明了。 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佛陀智慧的教诲，与宗教扯不上关系呀！所以我们今天把佛教当作宗教看待，就是误导大众迷信，罪过已经就无量无边了。
1: 所以他这个地方写的这一段写得好，社会有许多人呢，到还愿的时候，就杀生祭祀。那么这个是这种愿呢，恶愿。他这里好是，纵得随心，你所求的那个愿，果然你得到了，你想升官，果然升官了。 你想发财，果然发财了。实际上，这不是你许的愿，佛菩萨满你的愿，鬼神满你的愿，不是的，是你命里头注定的。

与佛菩萨与鬼神根本就没有关系。啊，但是你取的恶运，啊，你造的恶业，果报一定在后面。啊，不在后生，就在来生。啊，后生是讲我们这一生的晚年呢。你要造这个恶报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感应篇里面说得太清楚了。理虽然说得不多，汇编的注解补充进去了，所以说是有圆满的理论，而四说的太多了。啊，这个四就是真实的证据，啊，种善因得善果的证据，啊，造恶因得恶报的证据，太多太多了。我们得读这部书，啊，看看过去这个业因果报，然后回过头来仔细再观察我们现前社会，现代人的造作，看看现代人的果报，比书本里头记载的更明显。我们怎么能不信？怎么能不认真地去学习？我们同学提了两个问题，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桩事情啊。现在的社会因为人口增加，所以许多国家地区都在那里讲求计划生育、介质生育，

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以美国现在的现象，白人的人口几乎停止了，没有什么增长，黑人的人口大量增加，黑人不绝育，每一个家庭四五个小孩，五六个小孩很正常的，所以将来的美国是黑人的天下，他们是民主制度选举，黑人多了，当然会选黑人做总统。因果报应呐！黑人以前是非洲啊，那些奴隶，将来奴隶做主人，白人的主人要沦为奴隶，因果报嘛。中国人口多，所以戒欲。只准生一个。印度人不讲究戒欲。可能呢，不久之后啊，印度。

住的人口会超过中国。那么中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重男轻女，即使家里有个男孩娇生惯养，你晓得他是来报恩还是来报怨的呢？他是来讨债还是来还债的呢？所以今天社会问题，如果不声明佛法，不能解决。凭我们自己这种观念，想法看法，我们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后果。现前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后来是什么结果呢？不知道了，可能引起后患无穷。一般人的思考往往只考虑到眼前，这是这个时代远远不及古时候。中国古时候，特别是管理国家、管理政府的这些人士，他们所想的、所考虑到的都很长远啊。古时候做帝王，他所思考的千年万世啊，希望他的这个政权能永远巩固，子子孙孙绵延不绝。做个宰相至少要想到50年之后、100年之后的影响。读书明理的人，即使没有做官，做一个平民，他也会为他的后代子孙着想，也会为历史的使命来着想，所以想得很远。佛家讲善恶，讲得圆满，现前是善，后世不善，这个不是真善。现前虽然不善，后世很善，这个是值得做。现在人很少有这种智慧了，所以善恶没有能力辨别，许许多多在眼前似是而非的事情，往往自己做错了，没有智慧，没有眼光啊。原因在哪里？不读圣贤书之过。圣贤书是帮助我们长智慧的。
不度

史书啊，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史书记载的是什么？就是记载

非辨别善恶啊，所以古人读书，这个是重点的教学，经学、史学啊，一个是智慧学问，一个是见识。啊，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人、对事、对物。啊，常读圣贤书，自然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每一桩过失要从佛的眼光上来看，后患无穷啊！这个是世间人不能够理解的。啊，那么有同学们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寺院庵堂，这是佛教道场地方啊，常常有人把这个小孩女孩丢弃掉了啊，寺庙里头人，这是佛家是慈悲为本呢啊，捡到这个小孩了怎么办啊，这些小孩听说有的寺庙一年可以捡十几二十个诸位要晓得，现在有，从前也有，半个世纪之前啊，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常常看到城市里头啊有育婴堂，婴儿育婴堂。然后什么叫育婴堂呢？都是人家养的这个小孩弃掉的，遗弃掉的，不要的，丢掉的，他们捡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养育他们。所以那么在中国佛教道场啊，应当要办育婴堂啊。我说的是真话，好事情啊，好好的养育这些婴儿，把他们养大成人，好好的教导他们啊，从小用圣贤的教育教导他啊，这些人我们好教啊，为什么呢？没有人干涉嘛。啊，一般小孩他由父母做主，这些小孩我们可以做得了主啊。啊，不必让他上这个一般的学校。啊，我们育婴堂里头有自己的课程，啊，有自己的老师。啊，教他伦常道德因果报应啊，圣贤人所讲的心性的大道理，那么这些人把他培养出来了，将来长大了两条路，一个他结婚，因为都是女孩嘛，结婚之后他是贤妻良母啊，会为国家了培养啊底下一代的好人才啊，要是出家他是社会的好老师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
因

是倒立，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这一桩事情是无量功德。佛家常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你不但救他，你还要教他、养他。我们做这场工作，就是说，为国家、为社会、为佛法、为众生培养人才，这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整个社会问题，总归结就是教育问题。佛教是教育，佛教是社会教育，而且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明白了，现在我们也选择这个行业了，就得认真努力，把它学好，把它做好，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才对得起社会。我们接受四众同学的供养，才真正能上报四恩，下济三苦。继续佛菩萨的事业，完成佛菩萨遗留给我们的使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

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

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的。
1: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0: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涓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1: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

0: 蕉叶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2: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它，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它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0: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

以师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甚，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十。

是日月，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

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敬孝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 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 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

不要受戒。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

好了。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呢，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它还是心要很定啊。

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

0: 香。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

0: 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拜有何南者，佛教弟子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在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

0: 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

0: 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

0: 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下来。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我吃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嘛。
1: 老母亲七条肉是
2: 种，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吃。
1: 现在我也都爱吃一碗。
2: 他也都说。
1: 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年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热了，
4: 太疼人，太疼
2: 人，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着转着一身。他会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儿，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人，这边谁？唱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

0: 见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都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但我要玩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酒
1: 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那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翻脸了。
2: 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心里呢？
1: 那个是放油了，还是啥子？

0: 这是我也。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

0: 静，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话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说，人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是吧？死了，
3: 老
1: 死
3: 也
1: 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先生，老费给说说，别说，
1: 老费也不想说，老费也不
0: 想说。一石二天一，
1: 说了天机。
0: 那反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3: 不讲这说话。
2: 刚才
0: 这一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2: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不住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

0: 我讲的，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医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

0: 小美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谁
3: 也都说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

0: 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 春风。

0: 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先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请看啊经文啊。若优婆塞时闻而言不闻，时见而言不见，已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妄语皆犯可悔。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也将这一段呢偶遇祖师的签，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云可悔，非谓无性罪也。我们上次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也引用了《佛说十善业道经》啊，来补充说明啊，这个两舌二口其语，两舌二口其语造的这个业呢，也是属于犯了妄语戒啊，因此我们受五戒，看到这个第四条戒。这个不妄语这一条戒啊，只有一条。那么十善业道经呢，讲了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十善业道呢，讲了四条。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说明呢，这个两舌二口其语啊，也包括在妄语戒里面啊。如果犯了两舌二口其语呢，也是属于犯的妄语的戒啊。主要呢给我们说明这一点。但是呢，犯了两舌二口其语没有失掉戒体啊，就是受了这个五戒的戒体没有丧失掉，故云可悔啊，可悔就是可以忏悔的。那么这个忏悔呢，属于做法忏啊，做法忏呢，就是发露忏悔啊，在佛前发露忏悔。在师长前做法忏。那么这里五戒呢讲不可悔呢，主要是讲犯了不可悔罪，就是不可以用做法来忏悔啊，用做法忏呢这个罪呢忏不掉啊，因此呢丧失了戒体。必须啊，用这个取向忏，啊，无声忏，啊，这个在大乘经典里面的，啊，这个忏啊，忏到见到好相，这个罪呢才消除。因此呢，这个地方啊，我们再重复，啊，来给诸位同学说明啊，这个五戒相经讲不可悔，就是不可以。用做法忏忏悔，那么这个是就受戒啊，你受了戒，得了这个戒啊，如果犯的严重，就不可悔。不可悔就是你得到这个戒呢，又失掉这个戒体了啊，叫失戒。失就是丧失掉了。啊，你受戒呢，得这个五戒，啊，现在呢，其中犯任何一条了，犯了不可悔，那么这个戒体啊，就丧失了。那么不失戒呢，就是犯戒，但是呢，可以忏悔，啊，还没有达到不可悔，这个戒体没有丧失啊，但是要忏悔，啊，是可以接受忏悔。非谓无性罪也，那么这个性罪呢，我们再重复的啊跟大家说明啊，这个性罪就是这个戒呢本身你犯了，它就是有罪的啊，就是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不管你有没有受戒。

只要犯了就有罪，啊，因为他本身性质呢是恶的，啊，不是善的，啊，因此呢，你不受戒，你犯了妄语，你还是有罪啊，啊，杀盗淫妄啊，这四条都是性罪，啊，就是他本身性质呢，就是恶，就是不善的，啊，不管任何人你造了都有罪，啊，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啊，你学不学佛或者信仰哪个宗教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这个杀盗淫妄四条只要犯了都有罪，啊，那么罪的轻重呢，啊，就是根据犯的情节来判断。因此我们受了戒，那么本身呢，如果犯了这个戒，这个性罪本来就有了，啊，那么如果受戒的人呢，他再加一个犯戒罪，就是等于两重的罪过。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讲的呢，都是就这个犯戒啊这个方面来讲的，啊，因此祖师在此地呢特别再给我们提醒，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啊，这个受了五戒呢不妄语这条戒，它涵盖了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涵盖了这四条。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不能以为啊，这个五戒它只有不妄语嘛。那么我们两舌、恶口、绮语呢，应该没有犯戒，啊。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提醒，啊，你造了两舌、恶口、绮语呢？一样啊，是犯了妄语的这个戒，啊，但是呢可以忏悔。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发心欲妄语，未言者犯下可悔，千眼方便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发心欲妄语未言者，就是发心呢，起心动念啦，啊，心里想要打个妄语去骗人，啊，有这个动机了，啊，但是这个话呢没讲出来，啊，话呢没有出口，没有讲出来。那么没有讲出来呢，发起这个心想要造一个妄语去骗人啦，啊，去欺骗人，那么这样啊就有罪了。犯了，犯就是犯戒，啊，犯了这个下可悔罪，啊，这个罪呢是比较轻了，啊，但是呢还是犯了戒，啊，这个千里面给我们讲远方便也，啊，远就是距离呢造这个妄语的罪啊，啊，犯了这个妄语的戒，啊，距离还比较远，啊，所以称眼方便，啊，因为只有心里动这个念头要打妄语，啊，但是没有讲出来，啊，没有说出口，啊，这个别人呢，啊，还没有受骗，但是自己有这个心呢，啊，就已经有犯了这个戒了。那么这个叫眼方便，啊，是犯下可悔，就是是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忏悔呢，最重要的就是改过，啊，不能妄语，啊，要改过来。

就是下可悔啊，就是你起心动念呢，要打妄语去骗人啊，这个念头都不可以起啊。那么这个呢，是真正的忏悔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常常换呢，就要常常忏悔。啊，不断的换呢，就不断的要改，啊，不断的要调整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受了戒呀，帮助我们改正这些错误的一个真上缘。下面讲言而不尽，意则犯中可悔。啊，千里面讲。或误说，或说不了了，仅明尽方便也。这一段呢，这个言不尽意者，啊，这个是达妄语呀，他已经说出来了，啊，心里有这个念头，要达妄语去骗人，话也说出来了，但是呢，他话说出来呢，他说错了，啊，他说错了。啊，或者呢，说不了了。啊，这个误说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或误说啊，就是本来呢啊，要打妄语啊，啊，骗别人呢，啊，说自己证得四果，啊，心里呢。是想要给别人讲啊，他证得四果罗汉了，啊，但是呢，话讲出来呢，讲错了，讲成三果，啊，这个就是误说了。那说不了了呢，就是自己说话呢，这个话没有说清楚，讲不清楚，啊，或者呢，他这个话讲了呢，对方呢，他不了解你的意思。啊，他并不了解你的意思。啊，比如说要去骗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啊，说自己是证了四果罗汉了。那个没有学佛的人，他还懂得什么叫罗汉啊？那什么叫四果啊？什么叫三果啊？他根本就不能理解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说不了了啊。另外呢，就是自己话呢也没说清楚啊，对方听了呢，他也不明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言不尽意啊，这个言而不尽意啊，他这个妄言呐。没有尽到呢，他本来的意思，啊，也没有达到呢，他的目的，啊，言不尽意就是本来他想要去骗人了，那没有达到呢，他这个意愿，啊，他话讲出来呢，并没有达到他的意愿，啊，那别人呢也听不清楚。但是这样呢，也是犯了戒了啊！有这个动机骗人话也讲出口了啊！但是这个话呢，他是讲错误了啊，讲的别人不了解。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那么这个中罪就是比下罪呢要严重了。前面讲这个下罪呢，他有这个心，但是没有说出口，啊，那个叫远方便，有这个动机了，啊，那个罪比较轻。那么这个中可悔就是有这个心要骗人，话也讲出口了，但是呢，讲了人家听不明了，啊，对方啊并没有受骗，那么这个。叫做尽方便，
这个已经接近了，这个近呢就是接近这个不可悔了。啊，如果对方呢他听明白了，他受骗了，他就构成不可悔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便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是第三种情况啊，若向别人呢说自己呢已经得到了正果了。那这个得道正果呢，从这个小乘须陀洹啊到佛果地啊，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只要呢向人家说自己是得到正果，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啊，犯不可悔啊，就是做法忏呢是不可以忏悔的。不接受忏悔的，那么这个戒体呢就丧失掉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若狂若心乱，不觉与之无犯。那么这段经文是开眼啊，开眼。这个狂啊，就是精神不正常、狂乱啊，神经病啊，或者呢，他自己心很乱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啊，这个精神崩溃的啊，那个讲话呢，语无伦次。这个不觉语直啊，就是讲话语无伦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话啊。那么当然他不是存心要去骗人啊，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那么另外呢，现在呢还有很多呢啊，像被附体的啊，那个他自己控制不了的啊，也都包括在这一类里面啊，不是他自己故意的。那么像这样呢啊，如果他讲了啊，他是什么仙啦、什么佛啦、什么菩萨啦啊，那这个人不正常啊，讲这个话呢啊，别人呢也不会去听他的。那么这样呢啊，没有犯戒啊。如果受了五戒的这个优婆塞呢，他在狂啊或者心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打了这个妄瘾，那么这个是无犯。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他也引用这个《楞严经》的有关呢、这个大妄语的经文，那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也把这个经文呢、念一念啊，《楞严经》啊卷六云：“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之佛圣，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类颠加。这个颠加就是极恶，毕竟无涅槃性，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即是人，永允善根，无复知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

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引用《楞严经》第六卷，啊，就是我们修行人呐、啊，如果犯了大妄语，啊，那么要得三摩地，就不能清净了，啊，就会着魔了，尘爱见魔，失如来种。这里经文啊，具体给我们讲出来。未得，未得，还没有得到，说得到了；还没有正果，他说正果了。那为什么会打这个大妄语呢？目的啊，就是求世间尊胜第一，啊，求世间人啊对他的尊敬。啊，这个圣呢，啊，就有想超过别人，啊，那个念头了，啊，比别人强。那么为前人言，啊，对当前的人来讲，啊，说我已经得须陀洹果了，啊，啊，或者证阿罗汉了，辟支佛了，啊，或者证菩萨了。啊，诸位菩萨啊，十地地前啊，那现在呢，也有人说他是佛再来的了。那目的呢，就是求彼礼忏贪其供养啊，就是他说他已经得到了，他是圣人啊，你们大家呢啊，要来我这里呀、啊、礼拜忏悔，那大家呢就去皈依供养。他的目的啊，无非是求名闻利养。那么佛呢就说了，是一颠家消灭佛种，那这样呢是灭自己的佛种啊，但不是灭别人的佛种啊，自己呢不能成就。如人以道断多罗木啊，佛即是人永隐善根无护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灭，啊，那么佛呢，就意句了啊。这个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意言了，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么这个人呐、啊，这个永远呐、啊、是损害他的善根，啊，无护之见啊，没有正知正见。那将来呢，就要沉沦到三苦海，啊，这个三苦海啊，是三恶道，啊，要堕落恶道了，啊，不成三昧，啊，这个三昧呢，不能成就。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我们接着再念下去。我灭度后，赐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与其同事，称赞佛圣，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轻言莫学，唯除命中因有疑惑，因何世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啊，佛就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呐、啊，啊，自称他是什么佛啦、啊、什么菩萨、什么罗汉啦、啊，啊，那讲了呢，他又不走，那不走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啊，让人家供养啊。那么这个讲了，他是什么？啊，菩萨罗汉。

他自己说出他的身份了，他还留在这个世间呢。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对照了，那肯定是假的，不是真的。那真的是怎么样呢？真的他说出来他就走了。那么他没走呢，他肯定不会泄露他的身份。你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就坐在你旁边呢，你也不认识他。那么佛灭度后呢，赐诸菩萨及阿罗汉，佛赐就是佛命令了，交代这个诸大菩萨这些大阿罗汉，应身啊，就是应化身，变化应化，应身就是跟我们人一样了，找一户人家去投胎的，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当年在印度，他有父母，有妻子，有儿子，那么这个身叫应身。那化身呢是无中生有，他突然出现的，后来不见了也不知道他去哪里，那个叫化身，所以应化身。那么特别在我们现在末法之中呢，这个菩萨跟罗汉呢，根据这段经文来看呢，非常多，做种种形，就是各种形态，各种这个身份，度诸轮转，就是来度众生的，或做沙门，沙门就是出家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出家人呢，有菩萨罗汉示现。白衣居士就是在家居士，在家学佛的，还有人王，做国王啦，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宰官就是做总理的，做大官的，还有童男童女，不结婚的，那么这个现这个。我们社会上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都有活菩萨示现在里面，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那么连那个造恶业的，淫女寡妇，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造恶业的，在华严经讲这个。有三位菩萨代表贪嗔痴的，那么这个有示现，还有奸偷，干偷盗的，干偷盗集团的，屠就是这个杀生业的，造杀生业的。贩就是贩卖，这个杀盗淫妄，那么以这个来作为呢谋生的行业的，那么这些负面的行业呢，不好的行业

那么跟他同事呢，主要是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回头，帮助他们回头。帮助回头呢，你没有跟他同事，你帮不了他，要跟他一样，干同样的事情。啊，那么目的呢，就是干什么呢？跟他同事呢，称赞佛圣。啊，虽然跟他们同样造这个恶业呢，但是呢，常常称赞这个佛法。啊，比如说呢，干这个不好的行业的人啊，他也称赞了，哎呀，这个佛法好啊，啊，这个要学佛啊，啊，接引他来入佛门，啊，接引这些造恶业、造这个不好行业的人啊，来学佛。这样的人呢，可能就是菩萨罗汉去示现的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恶人啊，我们敬老教授常常给我们讲，他一律恭敬就对了，也不能看到呢他造恶业呢，我们对他就不恭敬，这样是不对的，可能他是佛菩萨去示现的，我们肉眼凡夫的，没有神通，我们不认识。所以有一年呢、这个在20年前呢、我在台湾这个台北看守所，那个时候大乘精舍叶崇辉叶居士呢，他在里面办一个弘扬佛法这个讲座，他们大乘精舍办，那请我一个礼拜去讲一次。跟这些监狱里面的人呐、跟他们结结缘。那有一次呢，我到那个里面的一个工厂最比较轻的地方去讲。讲完之后呢，那个警察就给我讲他说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人他们很无聊。那希望我去给他们这个说说法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可以既然早上来了，这个时间也没有差那么一点点，那么他就带我到另外一个牢房去了那么那个牢房呢，跟一般那个重刑犯的牢房又不一样。那个重刑犯的牢房就是手镣脚铐的，一间有关个两个人以上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人一间，也没有手镣脚铐，所以这个地方还不错嘛。然后这个就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他能不能出家呀？我说现在你在这个地方怎么出家呢？这照佛戒律来讲也不允许啊。我说新出家比较重要了。那么一个大概是中年人大概40几岁，人很壮长满了胡子。那么我拿一些小佛卡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就跟他们结缘。那个长胡子的呢，他就这个挑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不挑阿弥陀佛呢？为什么要挑地藏菩萨呢？他说我杀死了4个人，我不到地狱去哪里呢？那么那个人这样给我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人被判死刑的。他说我不去地狱找地藏菩萨，去找谁？所以他那个小佛卡呀。他就给我拿那个地藏菩萨，那么我想他一定会见到地藏菩萨因为他心里想见地藏菩萨嘛，地藏菩萨就会化一个身去帮助他了。那么另外我就问那个年轻人，我说那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你们都，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们都快被判死，快死了一知十字了。那你们怎么有机会学佛呢？

你们在外面肯定没有学佛嘛，才干这个事情嘛。啊，他们是说被抓进来的时候才学佛的。啊，那是我说是那谁介绍你们学佛？是不是法师啊、大德来讲经啊？那不是啊，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叫游龙家，三点水游泳的泳，那么他以前是抢银行，带枪带刀去抢银行，被抓到了，那个人已经被枪毙了，他说是那一个人呢，介绍他们学佛的。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我说那个人可能就是楞严经这里讲的奸偷屠犯这个什么菩萨罗汉去示现的。那从这个例子呢，我再跟这个楞严经这段经文对照那个被抓进去的呢，我一个也不敢用轻视的眼光去看了。那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罗汉示现的那个我们也不知道啊。那真的是这样你看呢，这个都有菩萨罗汉示现，特别在末法这个经文讲末法众生越苦难的时候呢，菩萨罗汉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就越多，他的示现的身份呢，他不会让我们认识他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可能旁边做一个就是什么罗汉来的菩萨来的所以我们要恭敬就没错了。但是那个罗汉菩萨示现呢，一定不会让我们看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度众生佛在这个经有这么说了那的确有很多菩萨罗汉但是呢，他自己不会说，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亲言默写。就是菩萨罗汉呢，示现在这个世间，跟众生一样有示现正面的，有示现反面的。终就是始终了，他自己绝对不会说，我就是什么菩萨我真的是罗汉。他这些真菩萨真罗汉他绝对不会说的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讲真人不露相就是这个经文讲的他绝对不会承认他是什么，纵然别人说他什么菩萨，他也绝对不会承认的，所以他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谢佛密因这都佛呢，这个秘密交代了，这个不能泄露的不能轻言默写轻言就随便给这个默写的人讲初学的人讲。那么只有一个情况唯除命中应有一副，就是命中就是他快往生了，他要走了。因有一个私下呢有事情交代除了这个情况但是呢交代完他就走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像这个我们近代净宗十三祖他是大势至菩萨应身来的，应身到我们中国有一个高中生呢去梦到观音菩萨给他讲赶快去拜大势至菩萨，他快要往生了他说大势至菩萨在哪里就是这个印光祖师然后这个学生呢就跟他的父母讲去找这个印光祖师说他是大势至菩萨那当场被印祖骂了叫他绝对不可以再讲再讲以后呢永远不要再来见他了。那么这个事情是印祖往生之后呢，那个学生才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

就是他绝对不泄露身份。那么这个是演正面的，这叫沙门。那么还有居士啊，白衣居士啊，还有人王宰官，就是各行各业的啊，这是视线正面的啊，反面正面的。所以现在这个青岛啦、唐山这个企业家论坛啦，这个我看啊，可能很多都是什么菩萨罗汉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看他是在家居士啊，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罗汉来的啊，因为楞严经有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做依据啊，我们真的不能够不尊重啊。那么真正的菩萨罗汉应化在这个世间呢，他不轻易泄露身份啊，一泄露呢，他马上就离开了。那么下面经文讲，云何世人惑乱众生成大妄矣啊？云何世人说，怎么这个人他迷惑扰乱众生啊，自己造成这个大妄矣，将来要堕地狱的，这个罪过是不得了。说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矣，是名如来仙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灵魂。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修三昧这个诸大妄语啊，这个是如来仙佛世尊啊第四种决定清净灵魂啊，一定要遵守，一定不可以犯这个大妄语。你没有正果，你不能说你正果了啊，纵然你真正正果了，你也不能随便的见到人就讲啊，还去登报纸登广告啊，那个是更不可以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磕人粪为旃檀行，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于示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处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忘却？因地不争，果遭依取，求佛菩提如是其人，欲随成就。若诸比丘心如直旋，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魔事，我应世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佛告诉我们啊，如果不断这个大妄语呢，那你想要成就无有是处啊，好像呢用人粪去做旃檀行，那个粪怎么会有香气呢？啊，这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要直心啊，直心就是没有虚假。啊，那怎么可以自称得上人法呢？啊，这样去骗人呢？啊，譬如穷人妄号帝王。啊，一般的平民百姓啊，啊，他自称他是皇帝国王，那这个就遭殃了啊，自取诛灭了啊。在世间法里面呢，你造这个业呢都要遭祸了。那帝王还是世间的帝王啊，你妄号帝王啊，罪过都很重了啊，何况法王呢啊，这个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如何忘却？因地不争，果遭移取，求佛菩提如是其人，欲随成就。你那个因地不争，果报就移取了，那个因不对，那么果呢就不对了，那怎么会成就呢？

所以佛呢，在这段经文啊，告诉我们呢、啊，啊，若诸比丘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都是一样的啊，都要一切真实啊，这样才能入三摩地，永远没有魔事。你不守这个戒呢，那就着魔了。啊，如果守这个戒呢，佛就给我们印证了啊，那么这个人呢、啊，一定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样说法呢，就是佛说的啊。如果不是这种说法呢，那都是波邪说，都魔王讲的，不是佛讲的。那么下面呢，啊，这段注解也是引用《楞严经》第六卷啊，我们再把它念下去。《楞严经》卷六云：“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施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佛记此人永隐善根，无复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那么这一段呢是啊，刚才呢啊前面经文也有，那么这里注解呢啊，广化老老师也给我们就这段经文啊做了一个注解。说今时有人为贪名利，自言我是某佛再来，或言某菩萨再来，啊，或言我是大迦摄等。啊，这个在现在呢社会上呢、啊，时有所闻啊。说薄地凡夫妄称尊胜，佛即是人永隐善根，成三苦海。啊，经文又云了、啊：我灭度后，赐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就是以各种不同身份，啊，或做人王、宰官，啊，做大官的，做国王的，乃至呢，奸偷屠犯，与其同事，称赞佛圣，令其入道，绝不自说我是某佛，我是某菩萨，或说我是罗汉。谢佛密因轻言默学、啊、这个真菩萨真罗汉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决定他不会说出来、啊、如因缘和合必须说明真相者，说明之后立即言己、啊、那这是真的了、啊、如乾罗王有次问国师永明延寿大师言：传闻设千生斋，必有圣旨应供，果真也？大师答：然也。王遂办千生斋，须留上座，以待圣旨应供。然众生皆互相谦让，无人坐此上座。忽来一位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的大耳和尚，大模大样的径自坐于上座，众皆不悦。知客师更上去抓住其耳，拉下三次。斋后，王问延寿大师：“此次有圣人应供佛？”答曰：“有。”坐上座之大耳和尚即定光佛也。王大惊讶，立即摆驾去见大耳和尚，请求开示。和尚曰：“弥陀老实。”又曰：“汝师即阿弥陀佛，你不找他，寻我何为？”言气立即言急，王急急赶回寻延寿大师。刚到方丈寺门前，即闻侍者向大众宣布大师往生。那么这个是讲出这个古时候的公案啊，这个乾罗王啊。啊，问这个国师啊，以前这高僧大德啊，都是被聘请做国师的。那么永明延寿呢，是我们净宗六祖啊，原来参禅的，后来修净土啊。这个以前这个政府啊，都会设千僧斋啊，就是会供斋了，请僧人吃饭啊。那么这个问这个延寿大师呢？这个听说设这个千僧斋啊，必定有圣人来应供，这是真的吗？啊，那么大师回答说：“

蓝也就是深的，啊，那这个国王就办迁生斋了，那就留一个位置了，啊，就是供斋啊，留一个位置要给这个圣贤啊坐的，啊，在我们中国佛教道场啊，农历7月份啊，就是供生的一个月份，很多地方啊办这个斋生啊，都会留一个位置啊，还有碗筷。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佛弟子当中呢，有2个弟子还到现在还在我们这个世间，一个是大家士，啊，他要等到弥勒佛、弥勒菩萨下生成佛，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交接给他，他才能走。啊，另外一个是被处罚的，啊，好像是宾陀罗鲁婆堕。啊，是不是这位尊者啊？这我们念弥陀经呢，天天都念到了。啊，他是被处罚的，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他赢了，回去给佛报告，啊，以为佛会发一个奖牌给他，啊，结果呢，被呵斥了一顿，啊，所有的弟子可以入灭，只有他不可以入灭，啊，那不能入灭呢，他要。在末法时期呀、啊，给这个众生种福田，啊，有人办斋生呐、啊，他要来应供。啊，那他来应供，他肯定不会说，哎，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交代的那一个啊，他肯定不会这么说啊，他来了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那是真的啊。如果说他是释迦牟尼佛派来，那个肯定是假的。那么这个古时候就有这个斋僧了，啊，那么这个国王办这个迁生斋呢，那大家就是众生，大家都不好意思去坐那个大位置嘛，我也坐上去就是圣人活菩萨了，那谁也不敢去坐，啊，这些高僧大德啊，大家互相推让，啊，那忽然呢来了一个其貌不扬啊，啊，名不见经传的，也没有人认识他的大耳朵的和尚。啊，大概他穿的也不怎么样，啊，穿的也不是很耀眼的，啊，那大模大样，大家都很客气，他就不客气了啊，他就是坐上去了，那大家看了心里就很不舒服。这些知名的高僧大德，这个像我们现在讲什么佛学会长啊，都不敢坐了，那你这个是何方神圣啊？你这坐上去呢？大家也不好意思说，但心里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支客是去抓他的耳朵，拉3次他那个耳朵呢，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了，哎，都很长，哎，拉了3次拉不下来，啊，因为拉了他要走动嘛，那个耳朵就哎，就像橡皮筋这样，他拉不下来，啊，或者拉3次拉不下来，只好让他吃啦。啊，那吃饱之后呢？这个国王就问延寿大师了：“你今天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啊，他说：“有啊。”说哪一个啊？啊，就是做那个上位那个啊，那个大耳朵和尚啊，那个就是定光古佛。哦，这个国王听到了就很惊讶了，哦，赶快立即摆驾啊，要去见这个大耳和尚，请他开示了。啊，那么被找到了，这大和尚被找到了。啊，那么国王啊，跟大家呢，就请他要开示啊。哎呀，啊，不认识你老人家呀。啊，那这个定光古佛，这个大和尚就讲了，弥陀老师，啊，他说你的师父就是阿弥陀佛啊，他多嘴啊，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了，你怎么不去找他呢？找我。干什么呢？啊，你去找他就好啦，他是阿弥陀佛啊。那讲完他就走了。哦，这个国王说这个定光古佛走了，那还有阿弥陀佛啊，赶快回来再找延寿大师。啊，刚走到门口啊，就听到侍者说延寿大师他也往生了，这是真的了。

这个视线啊，跟楞严经这一段呢、啊，对照啊，相应那是真的。所以这个故事表示，真正活菩萨再来啊，说落身分之后，必须立刻延寂。啊，现代人说完不延寂者，啊，说完了又不死啊，可见其心是贪图名利。啊，明眼人应识破其真伪，啊，明白人呢应该知道那这是真是假。啊，又真正证阿罗汉者有六神通，如他心通可知无人心念，天眼通可见眼见及障碍物后之事物。啊，情以此二通试探之，更何况有神通尚不一定正果也。这个也是真话。那么真正证阿罗汉呢，自然呢、啊，六种神通他就现前了。啊，过去呢，啊，我40年前呐、啊，刚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也是讲楞严，啊，在台北市啊，莲友念佛团。那么有一个居士呢，他就是说他证阿罗汉果了。那一直要我们老教授给他印证，说他证阿罗汉，找了好几次，他说他真的是证阿罗汉了、啊。后来我们这个老教授就觉得很困扰啊，一直要他印证他阿罗汉果，他说我是凡夫啊，我怎么跟你印证呢？啊，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证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啊，后来就想到经典上佛有讲啊，这个证阿罗汉有神通。他说这个经上佛有讲啊，证阿罗汉都有神通啦、啊。那现在在街上走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啊，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那后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那你还没有证阿罗汉过啊，可能你是念佛啊，念得、啊、身心比较清安啊，是这个状态啊，不是正果啊。后来他自己才明白，那么他这个不是故意骗人，他这个叫误会了、误解、啊、错认了、啊、他不是故意骗人、啊、跟故意骗人呢又不一样。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这个妄语界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还有引用正法念处经、啊、这个打妄语啊堕地狱的一些段落经文，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聚起因缘寄送的第三首。菩萨去向一切智，勤修种种自在力，无量愿海普出生，广大刹土皆成就。前面一首是说明众生与菩萨同级善根，说明无量无边的刹土真因。这里头主要是说明凡圣

同居土的因缘。如果没有共业，凡圣不能够同居，必定有共业。菩萨善根深厚，不造恶业，凡夫大概都是善恶业同时都造。三善道的人善业多一点，恶业少一点；三恶道的人呢，是恶业多一点，善业少一点。所以六道里面，六道的国度啊，众生与菩萨常常在一起啊，众生要靠佛菩萨来教诲，佛菩萨要跟众生在一起啊，以取得教学相长，提升他自己的境界。这个意思在前面呢，统统都报告过。那么这一首呢，这个第三首呢，是诵前面的第四句：成一切智自受用途的因。四句，前面两句是因，后面两句是果。菩萨去向，这个去于一切之人，勤修种种自在力。这个地方所说的一切智，因为它是偈颂，这是切言颂。每一句七个字，这个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佛经里面讲智有三种，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个地方的一切智是一切种智。那么也可以说呢，这一句啊，把三种智都具足了，一界十三，三界十一。如果是一切智，大概都是专就本体上说的，道种智呢，是就现象上说的，一切种智是从作用上说的，我们把这个三种智配成体相用啊来说就很清楚，一切智之空，万法皆空，无有自信，无自信的信就是真如本性。空这个字来代表，为什么用空呢？不用其他的字呢？因为无自信的自信，真如本性的它不是物质，我们六根呢都圆不到，眼看不到，它真的遍一切处，无时无处它不在，它是一切。

0: 越发的本体，见不到呢，就说空呢，也听不到，也接触不到，想都想不到，所以叫空。《般若心经》里面讲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 空是讲体，色是讲相。这个相是从体生的，能生的是空，所生的是色。这个里头意思很深，能生的是空，所生的色相哪里会真有呢？ 你得明白这个道理啊！众生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怎么来的？造作无量无边的过失罪业，这又是。 一回怎么事？什么事？如果在佛法里头稍稍有一点其如，大致上啊就可以明白了。都是迷失自信的空相。 我们换一句话说，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般若经》上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才是真相。所以在现象里面，你要晓得。 那个相当相即空，不是说相没有了叫空啊，相在也叫空啊。我们拿一面镜子，照外面的这个景观，你看看山河大地不都照在镜子里头吗？镜子里有没有山河大地？没有，这个我们知道。
1: 不照它的时候，里头没有；正在照的时候，有没有呢？也没有。镜子还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个照不过是光的反射而已。从镜子里面照东西，你就体会到佛在《般若经》上讲。
0: 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这个镜子这个比喻，我们容易懂啊。现实的境界，亦复如是，这就很少人懂得了。把这些假象啊当做真的，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 想控制、想占有，这就升起了妄心。这一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那些念头是妄想，不是真的。真性里头绝对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 迷失了自信，升起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染污，这个东西叫烦恼，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习气，招来的麻烦。
1: 就是六道。

三途。你看看，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变成地狱恶鬼畜生，啊，六道从哪来的？三途从哪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你怎么都把因搞清楚？因缘搞清楚了，那我们就有办法处理了。我们堕落在三途时间很长了，三途之苦，苦不堪言。我们今天这得人生呢，在六道里面受这个苦难，现在出头喘息一会，喘一口气而已。如果这个时候要不自觉，这一个跟斗又下去了，没有离开六道，肯定在三途的时间长啊，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是肯定的。我们跟诸佛菩萨多生多劫了，确确实实有共济善根，所以佛菩萨跟我们有缘呢，应化道时间也是我们自己的缘成熟了。我们自己什么缘呢？欢喜接受。真正肯发心依教奉行，这是我们的缘成熟。我们缘成熟了就有感，用不着我们去恳求佛菩萨，用不着啊。只要我们这个缘成熟了，就是欢喜接受，认真依教奉行，佛菩萨就来了。佛菩萨来了多少呢？哎呦，太多太多了。几乎啊，六根所接触到的全是啊。我跟诸位说，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缘没有成熟的人，跟缘成熟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手牵着手，两个法界。不是同一个法界。那个语言成熟的人啊，感觉的所有都是佛。语言没有成熟的人的时候，所有都是凡夫。也就是说，两个人虽然共同在一起生活，亲密就像夫妻一样吧。谚语里头也说，这个夫妻呀，同床异梦啊，同在一个床上睡觉啊，两个人各做各的梦，就这个意思。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一起，再亲密，两个人境界不一样。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觉悟之可贵。事出世间，所有一切荣耀、珍宝、财富、爵位，
都不能跟觉悟相比。你入得了这个境界，不要入多，如果一分两分，你就真正体会到。方东美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能体会到吗？在这个境界里面，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用自己的慧眼看一切众生，芸芸众生，夜莺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功夫再深一点，你能看出众生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个时候你会跟诸佛菩萨一样显得那么冷静。为什么不帮他一把呢？你看到他缘没成熟。缘没成熟帮不得了。越帮越忙。你要随其自然，为什么呢？在消业呀！他造的恶业，他必须受果报啊！受果报是消业。

定经在佛土经啊，跟诸位说，六道三途都是佛土啊。佛为什么还现三恶道呢？现三恶道是帮助众生消业障的，消除罪业的。你像人间，人间有些这个人间的领袖啊，这个古时候的帝王、好皇帝、人王，非常仁慈。那国王为什么要设很多监狱呢？那用意在哪里呢？惩罚恶人，这个是凡夫的见解。觉悟人的见解呢，知道替这些恶人消业。对的，他的罪业消除了，他就是好人呢。三恶道岂不是菩萨在此的示现，为一切众生消除罪业的设施吗？是真的，菩萨也在其中啊。菩萨要教恶鬼，他要现恶鬼身啊。菩萨要在地狱度众生，他要实现地狱身。菩萨要教化畜生，他要现畜生的同类身。佛门有个小册子叫卧有如此。这一本小册子就是记载的动物学佛。菩萨应化在动物里头。你要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菩萨跟这一些众生

过去生中同级生根，他们有缘。现在虽然他堕在畜生道，堕在恶鬼道，或者是堕在地狱道，

佛教啊，现在在各个地区，这个金蝉佛寺很多。金蝉佛寺里头有堰口，大家常常见的。放堰口的时候，堰口台的对面，一般呢都用纸扎一个龟王。青面獠牙，样子很恐怖。龟王那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现鬼王的身份，在度化众生。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语言，语言一定要成熟。所以，我们不仅是一生的，要记住生生世世，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决定不能够结恶缘。善缘呢，生生世世是互相帮助。恶缘呢，生生世世互相报偿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报应事实真相，我们心地纯善。佛教导我们的，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我们从心地上落实了。你看一般人对于人作恶非常讨厌的。那什么情绪化。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你要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譬如我这个身上，我身上哪个地方有痛痒了，这就好，这一些众生造恶业，这有痛痒是不是立刻把这块割掉丢掉呢？不是。你还很好好的关照他，去找药来敷，让他慢慢恢复，是这样的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化身的一部分。他出了状况了，有了病痛了。一定要帮助他对治，要把他医好啊！所以教育一定要懂得啊！教育扮演的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任务？这个不能不懂。帮助恶人变成善人，帮助坏人变成好人，帮助愚迷转变成智慧。帮助凡夫成圣成贤，这个是教育。世出世间

圣大士，教化众生的宗旨如是啊，目标如是啊。尤其是宗教的教育，真正是人类的快报啊！我在认识佛教里头讲的，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华严经、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长者的贺论、方东梅先生说，这是我们民族的快报，包括所有大乘经论、无上的法宝。这首偈子里面第一句是菩萨修学的总的目标，求智慧，只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书看作是佛家的哲学概论，一切智本体论，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源，他以这个目的勤修种种自在力了。这个修学如果不能得一切自在，你学得干什么？什么自在？为什么会自在呢？智慧开了就自在了。智慧不开哪来自在？要怎样开智慧？要修禅定，因定开慧。禅定到有一定的水平，智慧就开了，定功越深，智慧就越大，越高，那解决的问题就越多越广，如何能够修成禅定呢？那就要懂得方法。这个方法称之为戒律，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由此可知禅定是开慧的手段枢纽，戒律是达到定的助缘，所以戒律是手段的手段。我们一般讲啊，你开智慧入门，入门就是守规矩守法。你要不守规矩，不守法度，你的心怎么能定得下来？
古圣先贤给我们定的这些方法，这些制度，你要晓得，经过多少年呢？多少古圣先贤及他们的智慧经验之大成写下来的，绝不是一个人呢坐在房间里随便想几条写出来，不是的呀。即一切贤圣智慧经验的大成，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去做，肯定有效果。地心法师所讲的，肯定有好处。持戒的好处，得清净心；得清净心的好处，开智慧。智慧开了的好处，你得大自在。你得真正的解脱。道理在此地，无量愿海普出生的智慧不开，你发的愿，那个愿靠不住。你的誓愿靠不住，为什么呢？不能兑现。假的不是真的，在发愿的时候好像是挺认真的，发完之后啊都忘掉了。天天在佛前面发佛一样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是发了这个愿呢？发了不少次啊，你是不是有度众生的念头呢？没有啊，你还讨厌众生呢？你还嫌弃众生呢？哪里有一点慈悲心对众生呢？烦恼无尽誓愿断，你也发了不少次的愿呢，你有没有真的有个念头要断自己的烦恼呢？自己烦恼，贪是烦恼，嗔是烦恼，愚痴是烦恼，共高我慢是烦恼。你在哪一条烦恼上你认真去断它？法门无量誓愿学，哪一个法门你认真的去学过？敷衍塞责都不是真的呀。所以人家说我们不是真的，说我们是假的，我们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去讨厌别人，哦哟，他在挖苦我，他们在骂我。你不要这样想，你认真回过头来自己反省反省。你是在真干，你还是自己欺骗自己？现在时间到了，这首偈没讲完。我们下一个重点的时候再继续再讲。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齐聚因缘寄送的第三首看起。菩萨去于一切智，勤修种种自在力，无量愿海普出生，广大刹土皆成就。这首偈是讲自受用途。清凉大师告诉我们，成一切智，自受用途的因，前面两句讲因，后面两句讲果。上一次跟诸位也说的很多，清凉大师注解里面的意思也非常好，我们今天呢把他的注解念一念。他说：“成为世云，大圆净智相应净世，由习所修自力无漏纯净佛土因缘啊，成熟。”从初成佛，敬未来际，相续变为纯净佛土，周圆无际，众宝庄严。这个幕后是配经可见，就是论跟经合起来你能够看得很圆满。其实在前面呢这个意思都说过啊，不过我们没有照这个论文啊这个句子来讲，为的是大家了更好懂啊，容易明了。佛经内容究竟说些什么呢？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其实，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所说的，是说的很多，说了49年。所以讲尽300余会也，说法49年了，把它归纳起来呀，只给我们讲三桩事情。第一桩就是给我们说明有情世间的来由。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生命，生命

这是怎么来的？第二桩事情呢，就是讲的气世间，也就是现在人所讲的世界。宇宙之间，我们现在讲的星球、星系，它是怎么来的？第三桩事情啊，是讲知正觉世间，我们现在所谓是。 天地鬼神，这是什么回事情？从哪里来的？49年所说一切经呢，就讲这三桩事情啊。这三桩事情你要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要是不清楚、不明了， 我们的想法、看法了，通通都错了。与这个自然的法则相违背了，那就造成很多很多的灾难，所以天灾人祸。圣人所讲的大道，什么叫道呢？大道啊！ 就是这三种，这个世间，友情世间、气世间、知正觉世间。我们现在讲的时候，这是生命、生物，星球、星系，天地鬼神，它有一定的法则。 有一定的运行秩序，它一点都不会乱的，这个叫大道。我在前几天，大夫天津有两个单位，他们来访问，问到这道德，什么叫道，什么叫德，我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举。 大家容易体会的，什么叫道呢？道是宇宙全体的原理原则，什么叫德呢？德是宇宙某一个部分，某一个部分的原理原则，这叫德，这个说法还是很抽象，还是很难懂，我就举一个人的身体。 比如我们这个人身体从父母母亲生下来之后，整个身体这个器官，它有一定规则在运作，在运动。这个整个的身体运动原则，这就是道，天道不是哪个人设计的，这个身体。 不说父母亲设计的，自自然然的这个叫道，那么什么叫德呢？德是局部，你比如我们眼睛是一个局部，眼能见，这个见就是眼之德，眼之德能见，耳之德呢能听，鼻之德能嗅，舌之德能尝，每一个器官。 它的特殊作用，它也有它的这个规则，不能够这规则不能错乱，一乱掉了，我们就知道就生病了。人生呢是个小宇宙，我们外面是大宇宙，大宇宙跟这个小宇宙，跟诸位说，那个复杂的程度是相等的。 所以绝对不是人设计的，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人设计的，大宇宙的运作也不是人设计的，但是它很有规则，很有规律。我们称这个叫天道。人这一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行为，要能顺乎天道呢，那就非常健康。 违反天道，所以现在人呢很麻烦呐。

啊，人定胜天，那这个就麻烦了。人就说，我的想法做法可以能够胜过大自然，啊，是可以胜过，但是后果不堪设想啊。啊，现在人发明这个科学技术，你看把地球生态环境破坏了，这就人定了胜天呢。啊，这是把自然环境破坏了，破坏之后，这个大自然它的报复对我们就非常不利啊。啊，它什么报复呢？旱灾、水灾啊，地震啊，海啸啊，现在我们这个澳洲上空这个臭氧层的破了一个大洞啊，这都是你破坏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呀，有的你受的呀，啊，这是我们讲的是天灾呀，哪里是天灾呀？是人要胜天嘛。哎，看看你是不是真正能胜过天啊？你胜过天得到享受，那是说得过去啊。你胜天，天给你的灾害，你没有办法抗拒啊。所以古圣先贤、佛菩萨都叫我们要随顺天道啊，就是随顺自然的法则。你说冬天要吃凉的呀，这随顺自然呢。啊，古人晓得，啊，住在寒带地方，他们生长东西都是寒性的，啊，冬天吃大白菜、吃萝卜，寒性的呀。啊，夏天呢要吃热性的，你看现在人他弄烦了，啊，夏天热的他吃冰。冬天的时候他吃火锅，违反自然法则，违反自然法则得是什么效果呢？你身体不健康，生病啊，你短命啊，你本来寿命可以活到120岁的，现在60岁就完了。你要胜天吗？你胜天，你付出的代价是多少？总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你要问佛经里面讲些什么，佛经讲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学佛希望得些什么呢？这个佛经上有没有呢？给诸位是有，就是讲这个啊。学佛的人希望得什么呢？第一个的财富，这是不管你信哪个宗教，或者是信教不信教，你都想发财呀。啊，佛经上教我们发财。啊，第二个呢，你都想有聪明有智慧，佛教你怎么开智慧。第三个，你都想健康长寿，佛在经典教你怎么健康长寿。它真管用啊。释迦牟尼佛自己做榜样给我们看嘛。啊，你看我们称佛啊，皈依佛二足尊。啊，二就是智慧福报。啊，福报里面包含着财富、寿命。长寿是福啊。释迦牟尼佛得到啊，你看他的福报啊，当年在世受到帝王人民的爱戴，这是福啊。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当时印度16个大国王啊，那不是小国王，大国王都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啊。

些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呢，你说这个福报多大？谁都想供养释迦牟尼佛，他做个国王不行啊，他个做国王，做个好国王，顶多是你一个国家的国民尊敬你、爱戴你，你得不到全世界，你得不到后世啊。释迦牟尼佛就照外国人的讲法啊，他老人家过世已经2500多年了。2500多年之后，全世界还有这么多人来学习，还有这么多人来顶礼膜拜啊，在称赞，哪一个做国王有这么大的福报呢？啊，那么第二个，你是聪明智慧，那他讲的这些经，讲的这么多道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呀。啊，这个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啊，他的健康长寿我们在今天都看到啊。啊，佛告诉我们呢，佛有三身呢，其实我们也都有三身呢。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只是佛觉悟，我们迷惑，差别就在此地。众生跟佛一念之差了，一念觉悟，众生就做佛了，啊，所以佛用我们中国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明白的人，对于宇宙人生一切道理，啊，这个一切，程序啊，演变一切因果，都通通明了，这个人我们称他做佛。啊，印度人称为佛陀，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啊，圣人跟印度人这个佛陀意思是很接近。啊，圣人也是通达宇宙人生的道理。啊，所以这些名相啊，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产生严重的误会。我们人能够顺天行道，啊，顺乎天道，顺乎大自然，啊，它是自然的果报嘛，没有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啊，为什么很多人学佛，学了很多年，甚至于比我学的还久，他不如我呢？什么原因呢？关键就是我完全随顺经典的教诫，啊，经上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意思。你看看，凡是得不到这样殊胜的果报，他自己有意思。我们中国人讲啊，他有成见呐，啊，他自己想怎样做怎样做，那你就是违背了自然嘛。啊，我这些年来总结经典上的这个教诲，啊，我把它制成总纲领，我写20个字，我就照20个字做。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用心啊，我们的心一个念头起来，跟这10个字一定相应，我就是顺乎天道，顺乎自然，生活行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如果有自己意思，那就不是随缘了，攀缘。攀缘，果报要自己负责任，啊，吃很大的亏呀！啊，我不攀缘，我完全随缘。

凡是接近我的同学们都知道啊，哎，他们称我做好好先生的，什么都好，没自己意思。你吃东西很甜的，很好吃，很咸的，也好吃，没很淡的，也好吃，没有一样不好。为什么呢？随顺。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是随顺自己的意思。自己什么意思？烦恼习气呀，那个因果你要负责任啊！所以佛菩萨随顺自然，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看法，你说多自在，多快乐。我幕后有个念佛这将来的归宿我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嘛，一定见阿弥陀佛嘛，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嘛。所以凡是违背了天道，违背了自然法则，错了经上这一首偈是讲自受用途随顺自然法则，自受用途就这样庄严你看菩萨去于一切智所以这个佛陀的教育它是智慧的教育这是我早年就说过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个话我说了四十多年了，我开始出来讲经就说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这一次我到韩国、日本去访问那边从来没有听到这个说法我把我这个看法跟他们提出来讨论很难得都能接受，都非常欢喜没有反对相当不容易中层康隆老和尚今年97岁了他完全认同我对于佛法的想法、看法、做法完全认同完全支持我非常感激所以世间人拼命的在想追求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不知道有这样正确的方法，你说多冤枉、多可惜呢？那么我讲的果报果必有因佛教我们修什么因呢？财富是果，财布施是因你不肯修因，哪里能够收得到果？这个收成呢？就像庄稼一样那个种子种下去了是因将来收获这是果种瓜得瓜了，种豆得豆你要肯勤恳地去耕耘，你才有好收成所以财布施得财富决定不可以吝啬，而且要抓住机会。

啊，机会错过了，你想布施，没有缘分了。我们看到这世间人，当他有需求的时候，他有困难的时候，不一定他找上门呢，主动去帮助他了。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立刻伸出援手，尽心尽力了，就是圆满的功德。啊，人家找到我们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但是帮助别人，布施供养，佛教我们有个原则，叫尽心尽力，我们很快乐，不可以超越自己能力之外，我没有钱，我去借钱来布施，这个不可以，这没有功德。为什么呢？你已经有负担了，你就有过失了，所以是多余的，我自己在生活上还有多余的，我生活苦一点，我能过得去，我能够借神一文钱，这一文钱功德就不小，布施不是指财物，你布施的钱很多，将来你的就赚的很多，不是这样的。是你的心跟力，你的心真诚。你的心恭敬。布施钱财虽然很少，得的福报很大了。不可思议啊。如果你布施的钱财很多，你的心并不恭敬，并不真诚，你得的福报反而很小，这个就说明一切众生都有种大福报的机会，那你不知道你就没办法了，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要认识机缘，知道自己怎么个做法，做得很如法。我们中国人常讲合情合理合法，你这个果报是自然来的，没有一点勉强。这个事情《了凡四训》里头有例子啊，诸位细细去读，你就明白了。布施要钱集多少才叫布施，那你完全就错了。有多少布施多少，这就如法。华严经到最后这个往下四卷，我们现在念到的是华藏这个世界成就品，下面是华藏世界品，这一部分是讲这个七世间呢，幕后还有一品呢，毗卢遮那品，是讲知证觉世界，也是讲这三种世间的真因。因果你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怎么不自在？你怎么不快乐呢？这个是真舍智慧呀，《华严经》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分呢。清凉大师把全经分作四分，这是第一分。我们现在讲部分呢，把华严分作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释迦牟尼佛把他自己亲证的境界为我们展示出来啊，全部都活盘托出了。托出了之后你看不懂，你不明了，第二部分呢给你介绍给你讲解啊，那个很热闹了。第一部分是叫你参观，你看不懂，不是你的境界。但是这一部分我们差不多要使用将近2000个小时来介绍，相当不容易了。现在差不多已经讲了1400多个小时了，这是过去讲华严经没有这个讲法。这一部分如果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往后华严经啊，那就跟吃点心吃冰激凌一样啊，轻而易举啊，一点都不费力了。所以诸位要真正在这上下功夫，要想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一部分的经要特别重视啊。清凉大师这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有习所修自利无漏纯净佛土因缘成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开头把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转过来，相宗讲的转识成智啊！这个话是佛家的术语，很多人听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把它讲白话，把念头转过来，从哪里转起呢？从分别执着转起，从自私自利转起。读了华严知道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呢是自己呀。这个话一般人听不懂啊，我们用个方便话说啊，一切众生呢是一家人呢，这个大家好懂。年岁跟我父母差不多的都是我的父辈啊，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年龄比自己小晚一辈的都是自己的儿女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呢是我一家人啊。我要以真诚亲近平等的爱护他们，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没有任何条件啊，这个你觉悟了，你明白了啊，明白人一定是这个做法啊，不觉悟不明白的人他有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他想自己，他没有想别人。再进一步呢，把妄想分别放下。我们自己没有明心见性，那放下怎么办呢？随顺经典的教诲啊，佛菩萨他们明心见性了，他们完全明白了，他所表现的，他所说明的，都是心性流露出来的。我们随顺经论的教诲，就是随顺自己的心性。这就正确了。所以随顺经典的道理，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想法看法，就是随顺自性，要有这个认知啊，把自己啊，自己心里怎么想怎么看，你自己要觉悟，那是错误的，要放下啊，依照佛经上所讲的，你就对了，你这一生呢，路子走得完全正确，一点错误都没有，那你得的果报就是自然的啊，自然的福报，自然的智慧，自然的健康长寿啊。我们常讲啊，回归自然，随顺自然，就是讲的这桩事情啊。只要你能够回归会随顺，你得大自在啊。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叫真正自利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世间人不懂得自利啊。世间人是什么呢？自害，但不是自利啊。他所想的，他所思的，他所理解的，他所作所为，是自己害自己。哪里是自利？谁懂得自利呀？佛懂得，菩萨懂得，觉悟的人懂得。没有觉悟的人，他怎么可能自己利益自己？不可能啊。都是自己啊，强害自己。啊，他还不承认呢。啊，这就是迷惑到所以然了，称之为凡夫啊。经典里头，佛菩萨称他做可怜悯者，他真可怜。世出世间一切真假是非邪正，他没有能力辨别，他怎么不可怜呢？所以经上讲的佛菩萨往昔所修自这个自利，真正是自利，无漏纯净佛土应缘成熟，他得的是报身呐、啊！这个居住的环境清净庄严，没有灾难呐、啊！风调雨顺呐、啊！无漏啊，无漏就是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有麻烦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得大自在啊。

什么时候证得呢？从初成佛。初成佛是什么时候呢？华严经上讲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是初成佛。初成佛是分证为佛。敬未来际，那是究竟为佛。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就是指的这个。初成佛的人不但超越六道轮回了，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里面六道是凡夫，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也称凡夫啊，我们佛经上称那叫外凡，六道里头是内凡。凡夫有这两大类，超越十法界就不是凡夫了。不是凡夫，称他什么呢？称他圣人，称他做佛。诸位要读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你看看姜维农居士讲这个四十一位都称之为佛，经常讲诸佛，诸佛是哪个呢？诸佛就是指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四十一不是指一般的哦，很多很多佛，不是这个意思，是讲的这四十一个真佛，不是假佛。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我们现前怎么修呢？要修自力无漏纯净佛土，心净则佛土净呐，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要修自力纯净纯善的心，心净则佛土净，心善则佛土善呐。你能把这个纲领抓到了，你这一生决定有大成就，不可思议的成就啊！一丝毫染污都没有。什么是染污呢？我常常讲啊，自私自利是染污，那人很可怜呐。名闻利养是染污，五欲六尘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这十六个字沾上一个，你学佛不能成就，肯定的。你学佛不管你怎么精进，不管你怎么修，你脱离不了六道。你要把这十六个字统统断掉了，起心动念呢，为众生呢，不为自己啊。为众生的福报最大，为什么呢？你为众生，众生为你嘛。敬人者，人恒敬之啊；爱人者，人都爱你啊；你帮助别人，别人都帮助你啊。你要是很小气、很吝啬，不肯尊敬别人，不肯帮助别人，这个世间谁会尊敬你？谁肯帮助你呢？这个里头就是因果关系嘛。你不了解因果的道理，你也不了解因果的事实，

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错了啊！这个幕后啊，无量怨海普畜生，广大刹土皆成就啊，这两句讲。

修诸行海无有边，入佛境界亦无量，未尽十方诸国度，夜夜途经无量劫。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这首颂啊，是颂前面第六句严禁愿力啊，即第七句啊，不退愿行啊，修诸行海无有边者。论里面讲呢，平等性质，大慈悲力啊，由于往昔所修利他无漏纯净佛陀的因缘成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祖师大德的注解，你就晓得因果不虚啊！人生在世，一切的际遇都要自己负责啊！无论这一生遭遇是称心如意啊，还是有许许多多不称心的事情，一定要晓得与别人不相干。怨天尤人呢，那这又犯了大错误啊！一定要知道是自己过去种的业因，感得现前的果报啊！众生在这个世间，富贵贫贱，穷通种种差别啊，真叫是千差万别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这个差别不是人为的，是果报啊。《法华经》上讲的是如是啊，讲的非常有道理啊。里面讲的如是因如是缘啊，如是果如是本末究竟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是连佛法都包括在其中啊，没有一法是能够脱离因果。所以佛家常说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从起心动念我们决定不能够损害别人，不能害事，不能害无，这个无包括所有一切动物植物，不但动物有灵性啊，我们现在跟蚊虫蚂蚁都能沟通啊，都能够相处得很好啊。花草树木也能沟通，你对于花草树木真正有爱心，真正呢欢喜，勤劳地去照顾它，它有报答了。

的报答，树长得特别茂盛，提供给你欣赏啊。花开得特别艳丽，特别香啊，草特别的绿，是他对你的回报啊。你要没有爱心啊，不是常常照顾他，他就枯了、黄了、干了。草木啊，都通人情啊，何况动物？连矿物啊，中国古书里记载的，申公说法了。万石点头啊，那石头是矿物啊，不可思议啊！我们读了华严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有机体啊，有机体就是有活力、有生命的啊，连矿物都是有生命的。华严讲得更透彻更详细啊，微尘毛端毛孔，这个里面都有不思议的境界啊，谁知道呢？八地菩萨知道得非常详细啊。圆初住以上的菩萨常常听啊，常常接触啊，深信不疑啊，随着他的品位增高，逐渐逐渐呢入这个境界，世界是重叠无尽的啊，我常讲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所以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四句偈里面，八地菩萨境界啊，不动地的啊，地位太高了。但是我们也有学习的地方啊，特别要注意，要修利他行，要修纯无漏啊，总而言之要以纯净纯善的心去帮助所有一切众生。前面一首第三首啊，着重在自利心啊，这一首啊着重在自他心，但是你一定要晓得自他跟自利是一桩事情，确实不是两桩事情。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明心见性的菩萨没有妄想，没有执着了啊，就像永嘉所说的了，分别亦非义，执着亦非义啊，那亦非义是什么呢？分别亦非义是妙观察智，执着亦非义是平等性质，这凡人哪里懂得啊？

为什么？人家已经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哪里还有意义啊？哪里还有时啊？转世成智啊！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啊，在思想观念上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才能够学华严。那用现代人讲的话呢？现代人讲的话很粗，不够啊，精密。现在人讲是舍己为人，牺牲奉献。说老实话，舍己为人，牺牲奉献呢，还没有离开分别之处。换一句话说，六道里面的事情啊，属于天道了。佛法里面讲，这个观念做的大转变呢，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这个才讲的极为细密。修行修诸行海，海是比喻。比喻深，比喻广。无有边际啊！行是行为，起心动念呢，是我们的心理的行为，言语口的行为，身体动作身的行为。这个三大类的行为呀，无量无边。修是修正，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你对宇宙人生，对一切人事物，你的想法错了，你的看法也错了，你的说法做法全都错了。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也以为你做得很对，你的果报在六道轮回，你出去果然做对了啊！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展现出的境界叫一真法界，那你完全对了如果你还是在十法界，在六道里面，那你就肯定错了。谁承认呢？没人承认。承认的人就觉悟了，承认的人就有出头的日子了。这个《地藏经》上所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佛经上讲的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为什么不承认嘛？总认为自己想法是对的吗？佛讲的未必是对的自己想的是对的，这就没法子了。诸佛菩萨一切神圣想帮助他帮不上忙什么原因？不承认过失。我们学佛要想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首先忏除业障修忏悔法了。忏悔法里头一条，承认自己过失。

承认自己过失啊，你才能改过嘛。修就是改啊，修改啊，修理啊。把我这些过失错误修正过来。后面他就说明他的目标，第二句，入佛境界也无量。一般大乘佛法里面只讲到入佛境界，没有无量，华严有无量。这个是华严跟一般大乘不一样的地方啊。华严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一般大乘经佛也曾经说到，戒资那须弥，我们常在大乘经上听到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为什么须弥山能够装在芥菜籽里头这我们想不通啊。可是在华严里面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微尘里面能容无量无边虚空世界，那不止芥子那须弥啊，那芥菜籽很大了。我们肉眼看得见，手摸得到啊，微尘我们看不见。天人天眼也看不见，佛在经上讲，阿罗汉的这个天眼能看到微尘。那么由此可知，阿那含、斯陀含都看不到，那个功夫还不够啊。华严叫大不思议经的，说的就是这个境界这个是佛果地上的境界。菩萨修行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华藏世界，一真世界往生经里面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也无量

0: 这个两句，第一句修因，第二句正果，
1: 真学佛
0: 啊！诸位要记住，真学佛绝不求人天福报啊！我们在前面讲了，世间人所追求的富贵啊，智慧、健康、长寿，学佛的人是不是以这个为目标呢？不是啊，学佛的人目的在哪里呢？入佛境界也无量，这个是学佛人真正的目标啊，不能搞错啊！啊，你要是把目标定在啊富贵、智慧、健康、长寿。

你将来所得的三善道的福报。如果你的烦恼习气没有完全断掉，你也可能畜生到恶鬼道去享福去了。这个事情很多很多啊，我们要明了啊。成佛之后啊，也不是享福啊。虽不是享福，福在其中。成佛之后，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教化众生，帮助净虚空变法界，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觉悟的众生，应当去帮助他们。所以为尽十方诸国度啊！你看成佛之后为的是这桩事情啊，尽就是庄严呢。我们天天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净是清净庄严。成了佛之后干这个事情啊，不是去庄严一尊佛的国土啊，庄严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国土，这个国土刹土啊，就是一尊佛的教化的范围啊，那个范围很大了啊。我们今天讲，一般在天文上讲，银河系就很大了。哦，这个银河系那太大了啊！一尊佛教化的范围实际上多大呢？最小的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啊，这是范围小的。范围大的呢，没有办法想象。千亿万亿个银河系都不止啊！那是教化范围大的啊，这是说明空间。幕后一句讲时间，夜夜图经无量劫啊，在时间。永远这样下去没有休息的啊！像普门品里面讲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哪个地方有求你就到那去啊，这个时候你有能力了，你有能力分身了，同时可以去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说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啊，决定不是时，不是时间因缘啊，灵得很呐。感应道教的道理前面跟诸位说的很多了，那么现在在此地我们要问了啊，为尽十方诸国度用什么就是经上常讲的为人演说啊，演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啊，说是加以说明，诸位要晓得

语言是主要的呀。啊，你看《华严经》啊，初分这个前面这一分一分经，这是语言呐。第二分呢，这才说啊。清凉大师把这个四大部分啊，简单的说，信、解、行、证这四大部分啊，我们现在这是第一部分呢。第一部分是演呢，表演呢。你看了之后，哎，你生起信心，生起信心，我想学佛了。啊，虽有信心，不甚明了。再详细，再给你解释，给你说明。啊，完全明白了，你自己自然去做了。啊，那个做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行证是你的自己事情。啊，老师能帮上忙的，帮你信，帮你解。信从呢？信从表演，所以为人演说啊。啊，我跟你们同学说的很多，常常讲啊，我们的形象很重要。形象是演啊。你说学佛好处，好处在哪里？我这个样子就是成绩吗？啊，这个形象就是三种果报啊，富贵、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样子摆在此地吗？这叫演呢。你的样子不好啊，那什么原因呢？你修行的功夫不好。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你修行功夫到什么程度不用说话了，一看就知道了。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清楚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戒引大众，用什么形象？你看佛在经上讲，菩萨成佛，菩萨到将要成佛的时候，特别用一段很长的时间专修佛报。为什么？这个像是佛报吧？用这个形象啊，去感动人呐，让人家对你生起信心。我们现在讲招牌啊，包装啊，你的招牌，你的包装不好，谁肯相信你呢？但是现在呢，这个社会呀，有很多冒充的，外面包装的很美，里面不行啊。那人家一打开，就拆穿了。佛菩萨的包装表里一致。这是什么呢？真的呀。自自然然的，没有一点造作啊！如果有一点点造作，你就是仿冒的了，就不是真的了啊！一丝毫的造作都没有，心地纯净纯善。

我常说，心静，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国土清净啊。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学佛三年，你的相貌没有改变，你是毫无成绩可言。啊，你身体不好多病，你学佛三年，你那个病要没有完全断掉，恢复到健康，你学佛功夫不得了。你自己要反省，自己要检点呐、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呐、啊，你也果然依教奉行，哪有不转变的道理？啊，你看中国这个民间算命看相的，都常说相随心转。啊，你学佛三年，你的相貌没有变，你的心没转呐、啊。你的心善，你相貌自然善。你心里的充满智慧，你的相貌人一看，哎，这个人有智慧。啊，心地很清净，一看，哎，这个人心很，这个人很清高。沉于中啊，必定行于外啊，哪里能骗人呢？啊，哪里能够啊瞒得住人呢？全在外面呢、啊。啊，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大乘学习的十个纲领：真诚、内真诚，你的相貌、言谈举止自然真诚。啊，人家一接触就欢喜。为什么？你是个真诚人啊，你不是虚伪的啊，你有信用，你很可靠，自然就愿意接触你啊。啊，你心地清净平等啊，正觉，正觉是智慧呀、啊、慈悲，你是这个心，它自自然然行住于外。那些毁谤造谣生事，叫误听谣言呐、啊，没有接触嘛。啊，一接触，那什么问题都化解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看破放下，看破什么？看破是明了。没有一样不清楚，这是智慧啊，圆满的厚德智啊，啊，《般若经》上讲的无所不知啊，啊，放下是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人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的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啊，你为什么心不清净？为什么不平等？为什么没有智慧？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啊，障碍着你的清净平等觉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啊，要认真去学习啊，生活。处事的态度自在随缘啊，这个是有密切关系，随缘你才自在。
啊，自在离一定随缘。你要是攀缘，你不自在了。你不自在，你不可能随缘了。啊，幕后选择念佛求生净土，你说这个多么殊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修，请看《世界成就品》，齐聚因缘寄送的第五首：众生烦恼所扰诸，分别欲乐非一相，随心造业不思议，一切刹海是尘的。经文前面是讲菩萨净土，这一首呢，这是讲众生的报土。我们是六道凡夫啊，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啊，就是这一首偈里头啊所说的。报土为什么这样的作恶呢？佛在经上称我们居住的环境叫无作恶世。作就是现在人讲的污染，恶呢，造恶业，造恶业当然就有恶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个可以用现代人所说的这真理呀。

众生为什么造业？不停止的在造业，恶业越造越广，越造越深。国报现前，依然不知道忏悔，反而怨天尤人，这样下去还得了吗？所以有许多人曾经来问我，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只是用一句话答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谁是老人呢？佛是老人呐，菩萨是老人呐，孔子、孟子是老人呐，这些老人说的话，不但是圆满智慧，实实在在讲呢，经验之谈呐，他们不是一个人的经验，是集古来甚至经验之大成。他的话我们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从真如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流露出来的形象，言语跟形象肯定是随顺性的了，用现代人的话呢，随顺自然，回归自然，这个才是最健康的，最真实的。但是现在人不能接受，不相信，他相信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排斥这个圣人的教诲，这个因果的自作自受啊。经文上这首偈我们看到了，实在说是很难过，很悲痛啊，百感交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首偈是说前面长行文里头第三句，众生行业，行为

0: 业果啊，业果一定感得报应，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家造业因，烦恼所扰，造于慧差，欲乐非已，感图有殊。 我们先来说说这一段。什么叫众生？众生呢，这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包括了一切动物、植物、矿物。 还包括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嘛。它的意思非常非常之广，但是在此地，这个众生呢，是底止设法界里头。 没有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现在讲的动物，也能包括植物，植物属于生物啊，这些众生呢，迷失了自信。
1: 迷了之后就生烦恼，觉悟之后它生智慧，诸位要知道，烦恼跟智慧体是一，体都是真性呐，真性觉。 生智慧，真性迷生烦恼，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烦恼即菩提。菩提是觉嘛？烦恼跟菩提跟智慧是一体。 迷悟不同，作用就不一样了。迷了之后，你看看，把大圆镜智，大圆镜智是实质。
0: 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把它变成了阿赖耶识，把妙观察智变成了第六意识，把平等性智变成了摩那识。 你愿不愿望呢？把尘所作智变成了前五识，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里面简单的说，三类烦恼，无明烦恼，这是指阿赖耶识啊。 阿赖耶识变成无明烦恼啊，尘沙烦恼。 第六意识啊，
1: 见思烦恼，
0: 第七摩那识啊。很糟糕啊！
1: 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
0: 佛菩萨觉了，觉了啊，这个八识就变成四智了。
1: 凡夫在迷，
0: 迷了自性呢，你本来的四智变成了八识。学佛没有别的啊。诸佛菩萨足思大德了，常说啊，无非是做个转变而已。
1: 啊，转八识成四智，
0: 你就做佛去了，做佛做菩萨了。
1: 啊，迷四智成八识，
0: 你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凡夫。这是叫烦恼啊，烦恼是你使迷了四智变成了八识，变成了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三大类，三大类的烦恼无量无边，所扰诸
1: 扰
0: 是扰乱呐、
1: 这个境界
0: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心很乱，妄念很多
1: 执着
0: 非常坚固这是我们现前状况啊。
1: 浊呢，浊就是污染，浊恶的根在哪里啊？
0: 根在人心呢。人心被环境污染了。
1: 真心本性完全迷失了，
0: 所以环保要从哪里做起啊？一定要恢复圣贤的教育，圣贤的教育保护人心呢。
1: 佛法标榜的最明显最清楚，清净平等觉，清净
0: 就没有污染了，
1: 平等
0: 就没有烦扰啊，觉就不迷啊。由此可知啊，古圣先贤的教诲从心地上下手啊，
1: 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呢环境就清净了。
0: 所以环保真正的因是在人心。
1: 我们今天讲环保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0: 只治标不治本呐。
1: 怎么治都治不好。
0: 要从根本上下手。

标本，在今天要同时并行，这个社会还能挽救啊。第二句话说，分别欲落非一相啊。这个里头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是妄想分别，各个不相同啊。第二个讲是欲望。第三个是爱好。你所喜欢的，总而言之，我在讲习里面归纳这十六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五欲、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色身香味触法，贪念啊，心里头贪嗔痴慢。这个就是迷惑烦恼真正的起源呢。根本的根本，原因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我们看看佛菩萨他们生活环境啊，那一个国土啊，居住环境啊，叫清凉世界，我们这里叫主卧，人家清凉啊，又叫清泰世界。为什么？他们没有自私自利。那个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呢？无我。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经上又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它就变成那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环境啊，佛说的话真真有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境随心转啊，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是随人心转啊。人心善，山河大地也善啊，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呢。善啊，人心不善啊，这个大地也就变得恶了啊。哪些恶呢？洪水、干旱啊，地震啊，飓风。我们今天讲了，这是自然灾害。那你晓得，自然灾害是从人性变现出来的。所以真正根本的原因

是众生的心业。啊，他用的是什么心，他造的是什么业。

是让大家明了这个道理，知道事实真相啊，遵循自然的法则，纵然有一点点越轨，幅度不大了。

这个世界啊，众生一般的生活还能维系一个平稳啊，这种局面出来，现在标准没有了。这些现象差别的幅度啊，太大太大了。幕后讲，随心造业不思议，这个心是妄想分别之主啊，每一个人随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在造业，那得了吗？一切刹海是尘力，这个一切刹海是讲十方刹土里面六道的众生，三途的众生啊，我们这个世界有，他方世界也有啊。啊，业感那个力量不可思议。你到哪一个世界去受生，完全是感应的，自己做不了主宰啊，自己能做得了主，这个人在佛法里面说啊，最低限度他是阿罗汉，自己能做得了主啊！做什么主呢？决定不随外面境界的影响，这人能做主。还会受外面境界影响，做不了主啊。学佛啊，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他能做得了主宰。啊，你外面环境无论怎么样诱惑，佛菩萨的心永远是不动的，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觉悟的。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这个本事啊！顺境，生活环境很好啊，善缘，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呐，啊，顺境善缘呐，心地清净平等，觉悟，绝对没有一丝毫贪念。啊，如果这个环境不错啊，好啊，啊，你喜欢贪爱，你是凡夫。你没有觉悟啊！啊，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啊，灾难频繁，

到的人都是恶人，都不是善人。你有没有嗔恚心呢？若有嗔恚心，你被境界转了。我们凡夫有啊，这个执着分别很严重啊。因为他的心情，他的生活受外界影响，造成这个现象。诸佛菩萨决定不受外界的干扰，他到十法界舍身受身，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缘分啊，不论环境顺利，也不论人事善恶，哪里有缘哪里去。就是讲的感应道教啊，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去啊。普门品语不是讲观音菩萨吗？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如果那里环境很不好，观音菩萨只一看，哎，你那里不好，我不能去，这不是菩萨的言语啊，不是菩萨心啊。啊，那菩萨要说这个话，他还有妄想分别之处，菩萨没有啊。再恶劣的环境，那个地方的人真心求佛，菩萨立刻就感应了。佛菩萨永远住清净平等住，永远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干扰。你说为什么？因为他无我。我们为什么受干扰？有我，总认为这个身体是我，这个错误观念呐、啊！我都没有了。诸位想一想，那个顺境善缘，谁想落呢？逆境恶缘，谁受苦呢？我都没有了吗？所以苦乐忧喜舍它断掉了啊。什么人有苦乐忧喜舍呢？执着身是我，这个人有苦乐忧喜舍啊。如果这个妄想执着放下了，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呢？虚空法界是我，刹土众生是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能在这上面认知肯定了，那恭喜你，你是化身菩萨了，你已经证得法身了啊。所以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他没有了，他得的是什么受呢？平等受。他在天堂心平等，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乐；他在阿鼻地狱也平等，没有感觉到苦。圣人呐、圣人就是明白人呐、觉悟的人呐、我这样讲大家概念呢更清楚啊。明白的人，觉悟的人，他的受是平等受啊。请看世界成就品。

这个寄诵啊，第七首看起啊，第六首，佛子刹海庄严藏，力垢光明宝所成，似有广大信解心，设方所住贤如是啊。清凉大师说，这一首是赞颂菩萨的圣洁。我们人生在世，真正聪明有福之人，应当效法菩萨了，向菩萨学习，你就没错啊！不能跟凡夫学我们既然是六道里面的凡夫，就要肯定自己业障习然很重啊！古人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这个话非常有道理。我们戒除哪些人，就会受他的熏习。受他的影响啊，古人讲熏陶啊，如果我们亲近善人，不知不觉也就变成善人了啊，亲近佛菩萨，那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佛菩萨了啊，常常跟恶人在一起，不知不觉变成他的同类了，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我们亲近了哪些人物，就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前途啊！我们这一生努力的方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古来祖师大德们常常提醒我们，劝导我们要亲近佛菩萨啊，我们的前途不但是光明啊，我常常讲啊，金色光明，无比的殊胜啊！啊，亲近佛菩萨最重要的条件是信心。啊，信心很不容易建立。啊，信心要建立在圣洁的基础上。解是明了啊，甚是殊胜啊，也就是说我对于对方认识的非常清楚啊，透彻的了解，我对他有信心啊，纵然许多人在我面前造他的谣言生事，我也不会接受，也不会相信，这个信的深呐！不容易啊！世间人
在这一点，圣贤人都很难做到。就是 有人说，这个人是个贤人君子，这个圣贤人看他不错啊，对他有信心啊，一个人说他不好，说他的过失，说他的恶造恶，这人不相信啊，你在说假话，你在造谣生事。第二个人又来说呢，他就有点怀疑了。第三个人也说他呢，没有法子了，对，信以为真了。你才晓得圣洁两个字的分量之重。亿万人来说他不好，佛菩萨听了无动于衷，那才叫真正的圣洁。这个到哪里去找啊？不容易啊！这些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一定要知道过去生中的冤业，报应吗？过去生中我造他的谣言吗？我障碍他吗？这一生中他造我的谣言，障碍我，正常的现象啊！所以真正修行人、觉悟人遇到这些事情，回过头来反省，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这个是对的了。决定不怪罪对方，你造谣生事，不但不能说，念头都不能有。为什么呢？这个业才能消除，障才能消得掉，有丝毫这个怨恨的念头意念，这笔账还在呀，没消掉啊。要懂这个道理，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对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说，通通是增上缘。善财童子五十三餐不是好榜样吗？一定要用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对待，我们才能够入佛境界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看经文，佛子刹海啊，刹海庄严藏啊，佛子在此地，我们把它作为最浅显的解释，随顺经论教诲修行的人，这个人是佛子。我不说出家人，我不说菩萨罗汉，怕大家对为这些名词产生了错觉，一个真正百分之百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接受经论里面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

所说的境界，依教奉行，这个人叫佛子。佛子两个字要用中国古时候这个解释啊，那个意思也很好，佛是觉悟的意思，子是男子之美称呐、啊。啊，你看古时候称孔子、孟子、啊、老子、庄子都称子。啊，子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非常尊敬的一种称呼。我们现在称先生。啊，孔夫子孔先生。啊，孟夫子现在人家孟先生。非常尊敬的称呼啊！啊，那么佛子呢？佛是觉悟，哎，觉悟的先生。正按中国古时候传统的称呼，你不是个迷惑人呐、啊，你不是糊涂人呐、啊，觉悟的先生呐、啊。啊，这样子解释啊，大家就很容易懂。意思就很明了，不至于把意思错解了。依照经论方法修行，这是觉悟的人呐。啊，刹海庄严藏啊，这五个字，用现在话来说，美好啊，我们讲的是真善。美慧的生活环境啊，现在人是这个说法啊，真善美还加上智慧啊，真善美的生活品质，真善美的生活环境，佛经里面就叫做刹海庄严藏。那我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境界你们没法子想象啊。意思是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品质。范围多大呢？尽虚空遍法界啊，这讲境界了啊。这个境界够大了，还不是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要照华严经上这个数量来陈述。世界海未成数的刹土。这个庄严不容易。在我们一般人家，那哪里能够做得到啊？在佛法里面讲，给诸位说，做得到，人人都可以做到。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呐、啊！啊，世界海。未成数的刹土都是境嘛，小境界随心转，大宇宙也随心转。华严上说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别重叠的立体的大宇宙还是随心所转呐、啊，心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出现品》里头说的很好啊，无量无边

无穷无数的重叠法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能够转识成智，整个都转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庄严佛净土就是庄严大觉的净土。庄严大智慧的净土。庄严真善美慧的净土。就这个意思啊。这一句说是你所庄严啊。下面呢这三句是讲的能庄严。你用什么来庄严啊，这下面教给我们，这很重要很重要。立钩光明宝所成。钩在此地代表染污，代表烦恼。立垢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要断烦恼啊。你要永离一切的染污。只要你能够立垢，自信呢原本是光明的。自信里头有三个东西啊，这佛在经上常讲的。第一个般若智慧，就是此地讲的光明宝啊。第二个清净法身，清净法身也是光明宝啊。第三个真实的解脱啊，那个真实的解脱也是光明宝。般若法身解脱，佛在经上称为三德密藏。这个密不是秘密，佛法里头没有秘密。没有秘密，为什么称密呢？深密，太深了。一般凡人，你跟他讲他不懂啊，所以称之为密啊。藏呢，藏是藏在里头啊。藏在哪里？藏在你烦恼里面。你的烦恼，你的染污，你的恶业，把这个宝藏盖覆住了。宝藏像太阳，你的烦恼，恶业像云彩一样，浓云密布，把太阳遮住了，就看不见了，是这么个意思啊。什么时候你把这个云彩驱散了，阳光不就又明现了吗？你的般若智慧化身解脱，就像太阳一样又重新出现了。所以凡夫在迷，是迷失了我们自信的宝藏，不是真的失掉啊。

迷失啊，迷不是真的，所以迷一定可以破啊，悟是真的啊，悟肯定可以得到啊，可以恢复的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讲得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不觉是迷啊，迷本来没有啊，啊，觉跟悟本来有啊，本来有的当然可以恢复，本来无的当然可以断掉，这给我们增加了信心。所以前面讲的这个殊胜的果报啊，是力垢光明宝所成啊。我们不断烦恼怎么行呢？啊，断烦恼从哪里断起呢？啊，我不晓得讲过多少遍了。时时刻刻提醒同学们，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从那里断起，绝对没有一点点意念我要控制人、控制事、控制物，不能有这个念头，是我们烦恼的根，迷惑的根，不可以。包括这个身体啊，我想对这个身体控制，这不能有啊，有这个念头你就迷了，哈，越迷越深啊。第二呢，不能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这个念头是一切祸害的大根大本，包括对我这个身体，我对我的身体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那身体怎样呢？啊，随其自然就好嘛，你得大自在了。啊，你爱惜这个身体，你造他这个身体，你都有意思。啊，就是刚才讲了控制的意思，占有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完全随顺自然，那是最健康的。念头很可怕了。念头怎么样？念头使我们这个身体就失掉了自然了。啊，怎么失掉自然？念头一生呢，我们里面这个身体里头一些组织结构细胞啊，它就改变了。啊，它不是自然的了。啊，就像人工一样，哎，我把它改变一下，它就不自然。不自然，那个地方就有病了。这个道理很深呐，要懂啊，我们才能够恢复健康，恢复正常。啊，正常健康就是佛菩萨。啊，不正常不健康，这叫凡夫啊！佛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说
天天在说，几个人听懂了呢？听懂了的人他就回头了，看看大家天天在听经啊，天天在学学讲，你没回头吗？

没有回头。什么原因呢？没懂。这跟你说老实话，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那个时候我26岁曾经有一次跟大师谈到这个问题结跟行的问题。能结不能行。大师听了摇摇头。能结一定能行。能结不能行是他结的不彻底。他结的不够程度。对，这个话有道理。

就好比我们桌子上啊，摆了一堆是黄金，这边摆的是一个苹果啊，你要教个小朋友这两样东西，你随便拿一个，他一定拿苹果，不要黄金。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啊，苹果很好吃啊，那个东西没有用处啊，啊又那么重，他取苹果，他不取黄金。懂得的人说，他不要苹果，他一定要黄金。为什么？这个黄金买很多苹果啊，不是一个啊。佛法亦复如是啊！真正懂得，真正理解，哪有不依教奉行的道理？肯定的嘛！为什么呢？好处利益没有边际呀！这个世间万万亿财富不能跟它相比呀、万万亿财富就像一粒苹果啊，大风广佛华严经就像黄金啊，所以世间人都是小孩啊，三四岁的小孩不识货嘛，怎么跟他讲他听不懂。他要去拿还是拿苹果。利购光明宝啊，没有人认识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就在眼前。但是人人贪图世间财色名食睡，贪这个。他不要佛法了，你说这多可惜啊！我们今天总算是有幸啊，佛法里面讲无量界善根成熟啊，过去所种的善根呢，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对佛法稍稍有一点了解，了解的不够彻底，所以不能奉行。

要怎样才真正能认识他呢？我在这个门里头学习50年了，根据自己以往学习经验，什么时候才真正了解呢？得好好很认真地学30年。30年之后啊，你真了解了，才入境界。我们是凡夫，面对社会这样复杂严重的诱惑，你能真正在里头都不动心了，都提不起意念起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理解力？理解力就是甚深禅定，才给这个世缘不为所动了。世间一切诸法，不消稍故啊。你没有30年，很认真、很努力的修学，你到不了这个境界。小小风动，你还是经不起啊！大风大浪啊，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不会被覆灭的。那么由此可知，现代人修行的人很多，成功的人很少。原因就在此地。明文利养，五欲六尘，丝毫都不能够沾染。一切随缘，随缘，你就得大自在啊！你能不能相信呢？真正理解了啊，你就相信了，你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粗茶淡饭保平安呐，平是平静呐，安是安稳。这个里面有真正的自在幸福，这里面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我们要把时间，要把精力去找真的东西，真的东西是佛法，真的东西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真的。这是永恒的，不会随这个身体，不会随这个世界消灭的灵性。真正聪明人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灵性，提升自己的

境界，啊，绝不是提升物欲的享受，那就完全搞错了。啊，这个物欲享受提升呢，那是往下坠落。啊，要提升我们的灵性，提升智慧，啊，提升境界。啊，这个提升永无止境。啊，一直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成佛之后广度众生呐，啊，众生无边，我愿无尽呐，啊，这就对了，啊，这个是完全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了，啊，是有广大性解性。设方所住先如是啊，你看他一点分别执着都没有啊，家在哪里呢？处处都是家，处处都是家亲父老，无论在什么地方，啊，决定是清净平等的慈悲心，啊，如果还有一念差等分别，你就错了。那你自己要认真反省，啊，仔细观察，你纵然修善修净，不纯，这里面呢还有少分不净不善夹杂，啊，这一点点夹杂不要看小了，这一点夹杂了害了你的大事，啊，你什么大事呢？你这一生呢不能够修行正果，念佛不能往生净土，这个大事坏了，啊，那么你今生修得不错，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福报享尽了，你还是迷惑颠倒，你还是要往下堕落，只要不出六道轮回啊，你一定要懂得了，肯定是在三途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你仔细去读地藏经你就明白了，六道众生呢，三途是他的家乡啊，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时间都很短暂，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啊，所以广大信解心不能没有，啊，我们今天初学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养成我们广大信解心，啊，要养成设方所住一律平等，啊，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跟什么人相处，真诚亲切，一家人呐，啊，肯定没有一丝毫分别执着，没有一丝毫妄想夹杂，
就对了。啊，这是真正修学有所得了，啊，有心得了。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七句因缘寄送第七首：菩萨能修普贤行，游行法界微尘道，尘中细现无量差，清净广大如虚空。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这首颂啊，是赞颂普贤菩萨的愿力。普贤在佛法里常说了有三类啊，这个第一类呢叫为前普贤啊，第二类呀叫当为普贤，第三类呀叫为后起贤。普贤，普贤菩萨，这个当位是等觉。那么换一句话说，等觉以前修普贤菩萨这个法门的人，都称为普贤菩萨。啊，这个普贤菩萨就叫位前。他还没有证得等觉之前，啊，统称为为前菩萨，能发普贤心，修普贤行，这个人全是普贤菩萨。那么哪些人是呢？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从凡圣土下下品，

一直到十报图啊，上上品，全都是普贤菩萨。啊，由此可知，极乐世界根本就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无量寿经可以做证明啊。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第一句话就是说，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贤是全部啊，极乐世界全部都是修的普贤大师之德。那么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全部都是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难怪彭济清居士他就讲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啊，也就是圆满的无量寿经。这样我们才晓得净土跟华严经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那么无量寿经呢，可以说就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的六本呢，啊，我们今天讲的戒要啊，啊，华严经的戒要啊，经文虽然有多寡的不同，内容啊，实际上无二无别。啊，这些诗，我们学净土的同学不能不清楚啊。啊，发普贤心，就是发普贤菩萨十大愿呐。这个十大愿是普贤心的，啊，修普贤心，全经的教诲就是普贤心啊，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以说一样啊都不漏啊。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华严经》里头啊，这个细细的来学习。普贤行的特色是心量大。心地真诚，没有一丝毫虚伪，心量广大，常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们在华严里面才真正明白了，太虚杀戒，杀戒是恒河沙数的世界。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华严经上讲不是这个讲法。

世界哪里指恒河沙数呢？恒河沙数啊，跟华严比是微不足道啊。

微尘数世界啊，世界微尘数，下面还要加一个海啊。绝不是数量能限制的，这个数量说实在话，不但是等觉菩萨不知道，如来也说不出啊，重重无尽的法界，这个心量有多大呢？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是一般大乘菩萨的心量啊，不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心量比这个大的太多太多了，真的是不可思议。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这个心量多小啊，一点点小事情都那么样的计较啊，分别计较，我们怎么能学普贤心？但是要真正修修净土，希望这一生能往生啊，你真正把心量展开，能够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你就能生啊。生到哪里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能生这二土啊！啊，十报庄严土啊，那不行啊！十报庄严土的时候，那是华严境界，你的心量还要扩大啊！量周沙界不还是没有办法到十报土？所以心量小，怎么能成就？啊，众生实实在在可怜，可怜的是在讲就是心量太小啊。拓开心量是我们现前修行第一门功课。啊，从哪里脱开？我常常讲啊，放下自私自利，啊，我法二执啊，不能不除啊。你还有我执，还有法执，啊，你学佛，鬼神都讥笑你，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所以实在讲着，我们今天常常想学佛不难啊，修行不难，讲经不难啊。为什么说不难？形式啊，这形式简单啊，样子啊，那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发心难呐。要发心破我执，要发心断自私自利，这个呢啊，要发心舍己为人啊。为什么人呢？为你的冤亲债主，为你的冤家对头，这个难 啊，为你自己亲爱的人不难啊，为你的冤家对头

难你能做到，容易的就不必说了。普贤菩萨的心跟如来果地上心是一不是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要满分呐、真修行的人就在这上用功夫。这叫从根本修啊。表现在外面。是究竟圆满的智慧。那就是看破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体性。现象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叫做看破。看破之后啊，他自然就放下。放下是什么呢？事出世间一切离世现象啊，心里面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啊，放下是这个。彻底放下了，纯净啊，圆满的明了，纯善啊，纯善纯净，你才能帮助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啊，你有能力帮助他。你自己没有做到纯净纯善，你用什么帮助别人？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啊，自己没有度，要想度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些话我们听得很多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头一桩事情修自己的纯净，彻底放下，纯善真正看破了啊，自行化他了，都得自在啊。自行化他总是随缘啊，决定没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要真正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我们这一生才能有成就。真正的成就是把自己提升到华严境界，这个是我们一生修行纯正的目标啊。

经大乘经不能不读啊，多读啊，多不是样样都读啊，就这一部经多读。古人常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能把《大方广佛华严经》念上一千遍，这个意思你自然就懂得了。啊，你说为什么？一千遍念下来，心定了。昨天有个居士送我一个小图章，啊，圆形的，啊，刻了几个字，我看起来很有意思。诚于一，败于二三，没错，你搞一样你就有成就，你搞两三样你肯定失败。佛这样说的，古圣先贤都是这么说的。啊，那么四弘誓愿里头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话到你成了之后再讲，你现在没成，那你是一门深入。成了之后，这一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成呢？啊，我学这一部经，我把这一部经已经讲了十遍了，算不算成呢？不算。我讲一百遍了，我也讲了一千遍了，算不算成呢？不算。那什么算成呢？在这一部经上大开圆解，那你就成了。啊，你讲一遍大开圆解了，那你就已经成了，一遍就成了。你讲一千遍没有大开圆解，没有成就。啊，大开圆解是什么？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你才算成就啊。为什么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事处世间所有一切法你一接触就通了。古人说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一切经摆在面前不通你没有成啊。啊，一切经摆在你面前全通了，你成了。啊，那个时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就明白了，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学一门啊。啊，我这一门通了的时候，所有一切法门全通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你要那一切法门通通去学，你学一百年，学一千年，你都不通。为什么呢？心是乱的。啊，由此可知，我们走一条路，通到哪里啊？通到自信呐，通到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个才叫真正通啊。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不老实啊！啊，这个也想看，那个也想摸。啊，不但是事法你没有办法成就啊，这个佛法事法都不行。
啊，你看世间法有成就的人也专攻一门呐。啊，现在学校这个学位最高的学位博士，其实他博不博？他一点都不博。啊，他只是专攻一门，在一门里头有成就，拿博士学位啊，他并不博。佛门那个开悟之后啊，那真正叫博士。为什么呢？事出世间法他全通了。啊，所以佛法是以见性，不见性不算成就。啊，明心见性才算成就啊。念佛人你看一句阿弥陀佛行啊。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一心不乱通了。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学一部经全心全力就在这一部经上。啊，不论经大小，学一部般若心经260个字都能明心见性。啊，在教下呢不叫明，叫大开圆解。大开圆解就是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通了。啊，整部大藏经展开，啊，没有一部它不通。啊，佛法如此，世间法也如此。世间法在他面前你说给他听，就跟六祖讲的啊，这门东西我没学过，你说说我听听啊。他听了之后全通了，全明白了，你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地方他来给你讲解啊，他确实有智慧有能力指导你啊。什么原因？通了吗？这个是真实的学问啊，真实的智慧啊。李老师以前教我，他非常着重这一点。啊，教我学教把重点放在教理上，不要放在文字上。我问他为什么？教理通了，事出世间法你全部贯通了，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在佛门里面常讲啊，上根立志啊，不是普通人啊。老师又告诉我，如果这一层你做不到，不得已而求其次，在教义上入门。教义呢是通达一部分，虽不是全体。你比如佛法啊，大乘有八个宗，你没有办法通八个宗，你能通一个宗，通与这一个宗有密切相关的，又能通两三个宗，那就不错了。

决定不可以。学一部经，你就不懂得第二部经。这种修学，这叫做死读书啊，念死书啊，不能够贯通啊。这个念得很辛苦啊。但是有没有好处呢？也有好处。至少种了善根，不堕恶道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五尘佛法了。五尘是讲人尘、天尘、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五类也。学一部经，只懂一部经，不能通其他的经，人成佛法，可以报人身。你一部经修行，你不会堕恶道。你能够学个十部二十部，你很聪明，你有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修学环境，你一生学个十部二十部，你将来能得天成。出不了三界。出三界不简单呐，出三界要得禅定。什么样的禅定呢？大乘经上讲得很好，九次地定超越三界了。那前面八个次地定呢，是三界之内的。到第九定超越了。阿罗汉证的，辟支佛证的，他们超越六道轮回了。前面八个定呢，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空天。称之为四禅八定。四禅单讲四禅天。八定呢，把四禅跟四空合起来。这个禅定功夫啊，八个阶级啊，到第八定，这是世间禅定最高的了，非祥非非祥出定。那个定功能够支持八万大劫。八万大劫有多长，一般人不知道啊。你要是想想佛在经上讲的，一个大劫是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我们今天讲星系，这个星系不是太阳系啊。我们过去以为是银河系，现在呢，黄念祖老居士跟我们讲不是银河系，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是整个一尊佛的教化区，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个三千大千世界，要用一般我们计算来讲呢。十万亿个银河系，这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星系啊，一次沉住坏空啊，在一个大气，这样的这个银河系经过八万次的沉住坏空，你知道这个时间多长？

8万大劫，那是什么呢？那是非祥非非祥天人他们的境界，不可思议啊。但是时间再长啊，总有到头的一天嘛。时间到了，他的定力退失了，退失他就往下堕落，出不了轮回啊。他为什么不往上再去修呢？他不知道还有上面一层，他以为自己已经到顶了啊，在自己觉得他已经成佛了啊。你看世界尘诸坏空，他没有事情啊，与他不相干呐。啊，他知道的很清楚啊，世界尘诸坏空啊。我们不想不知道啊，仔细去想想，去观察，你就晓得。啊，第八定的境界已经是很殊胜了。啊，阿罗汉聪明啊，辟支佛聪明，为什么？他们接受过佛法，听佛讲过经，知道这不是究竟境界，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啊，所以他不住在第八定，他继续修行，证得第九定，超越了。九定上面还有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往上去没有止境的。越往上面去，境界不一样啊！但是总而言之，都在世间。啊，你就是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菩萨，甚至于成了佛了，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还是没有见性呐，你才晓得见性之难呐。啊，难在哪里呢？难在你放不下。啊，你要真肯放下，你马上就成佛。啊，这个佛在经上讲的非常清楚，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就是放不下啊，自己很想放下，但是事实上还是放不下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就完了，你就是凡夫啊。啊，你的心对万物，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不平等呐！啊，放下的人平等了，你不平等，你没有放下，你还有执着，你没有放下，啊，你还有妄想，你没有放下，啊，你什么时候？能像佛菩萨一样，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完全没有执着了，完全没有分别了，这个时候你入华严境界了。华严境界里面的菩萨跟诸位说，妄想执着是丝毫都没有了。但是妄想呢，没有断尽，妄想

属于根本无明，所以破一品呐。粗重的妄想没有了，还有非常微细的那一种微细的妄想，我们体会不到，我们也想象不到，很微细。越是微细越难断。所以从初住菩萨到实地菩萨，断那个微细妄想要多少时间呢？经上一般讲三大阿僧祇劫，那是断微细妄想。可是菩萨修行，总而言之烦恼不断呢，就进进退退，在凡夫位置上，我们要晓得总是退得多进得少，因为这个原因佛菩萨才劝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个什么好处呢？极乐世界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原因是说环境好。修学的环境好。没有障碍呀。我们这个地方不行呐。最大的障碍人事。人事环境不好啊。其次物质环境。两种环境呢都给我们做出严重障碍。所以退缘太多了。它不是帮助我们进步，它是帮助我们退步。所以这个是世间修行非常困难。但是话又说回来，非常困难是对一般人来说的，一般凡夫来说的。如果对一个真正善根深厚觉而不迷的人来讲呢，这个世界修行是最好的环境。佛在经上不说吗？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真修行啊，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换一句话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的功夫超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人功夫一百天，一百倍呀！什么道理？实在讲，这个道理不难懂，这个路难走啊，难走你能够走通了，你了不起啊！那边路容易走啊。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修行有成就呢？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行法，华严经后面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那是非常具体的行事啊。这个世界那个境界里头大风大浪，大风大浪在这个里头呢不惊不怖不受影响，这个人的功力

0: 不起啊。
1: 啊，名闻利养，种种诱惑在你面前如如不动。啊，这种诱惑，说老实话，很多大乘菩萨要是遇到了都会退心。你能如如不动，你的定力，你的智慧当然超过他嘛。啊，道理就在此地吧。啊，不要说别的吧，今天我们在现实这个社会里面修行，我们的定功，我们的智慧超过隋唐那个时候的祖师大德，肯定超过。啊，什么原因呢？那个时代社会上没有这么多诱惑。啊，他们那些祖师大德如果生在今天的社会未必有成就。啊，我们今天这些人修行人要把它放到隋唐那个时代那样的一个环境。啊，没有污染没有诱惑的环境，我们也成就啊。啊，所以你就晓得在末世啊这样环境里头坐卧到极处，你还能成就，你还能不染，你还能保持清净啊，你还能修成平等心，那些祖师大德哪一个不佩服你的。啊，这个就是偶遇大师讲的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我自己的心呐。啊，那个心是什么？就是一个觉，一个迷。啊，你是不是真正觉悟了？啊，说老实话，没有觉悟，自己以为觉悟，那就坏了。啊，那你觉悟就没指望了。如果常常想我自己还在迷，还没有觉悟，你还向觉的路上走，你还有觉悟的可能。啊，自己以为觉悟了，那就没法子了，你永远迷下去了。啊，所以今天修行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大事情，无过于经典的熏习。啊，我们处在先前的社会，啊，如果每天四个小时啊研究经教，啊，接受经典的熏陶，啊，八个钟点念佛，一天真正干12个小时，你才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啊现代社会这个恶的习气染污，不会受他们的影响，你的功夫平平稳稳的向前迈进呐。啊，你要不真不认真啊去干，把世缘统统放下，你就不可能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环境影响，你不可能做到。啊，你做不到啊。希望年轻的法师要真正发大菩提心啊，真干啊，请接着还看第七首。菩萨能修普贤行，有心法界微尘道，尘中细现无量刹，清净广大如虚空。这首偈前面虽然跟

诸位说了很多啊，无非呀都是强调普贤行的重要啊。普贤行里头最重要的发广大心啊，寄送里面跟我们讲，有心化界微尘道啊，这句话不好懂啊。有心化界没问题啊，我们知道菩萨在十法界里头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所以这个有心法界没问题啊，微尘道就不好懂啊。那么诸位听这部经从头一直听下来的没问题，你会懂的。这是经上讲的夜夜微尘啊，微尘太多了，每一粒微尘里面呢都有无量无边际的法界，都有无数无尽的刹土众生，这个没有人知道。微尘如是啊，每一粒微尘都如是。我们正报里头，毛孔、毛端，亦复如是啊。你要果然知道啊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这个知道是听说的。我们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啊，这个话佛说的，佛决定没有妄语，佛说的话了，句句是真实的，那我们就要相信，整个世界是活活泼泼的啊，是一个有机体今天科学的技术算是很不错了，没有办法探测啊，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法界刹土众生，没有法子发现的。这个事情如果哪一天被科学家发现了，那是在整个科学界里头最重大的发现。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许许多多的这事物，现在局部啊，少数科学家证实啊，连这个法界啊，种种不同的法界，现在科学家他们说是种种不同维次的空间啊，这个科学家证明确实存在，但是那个种种不同维次空间里面的状况他不知道啊，他一无所知啊。那么佛法

我讲的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状况，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科学家知道，确确实实有这个不同维次空间，但是里面状况是一无所知。我们在等待，看科学再进步，能不能有所说明？这些说明跟佛在经典上所说的相不相同？相同的他没有错，不相同的他也没错。不管同意不同，在佛法里面全是法界。佛法界众生法界，佛法最被人称道之处，被人尊重之处，那就是佛所说的，绝对不叫人迷信。我说怎么样，你就相信。佛不是这样说的。佛所说的有一套方法，叫你自己去证明。这个很了不起。我所讲的是真的。你也可以相信，你自己必须真正证得才是你自己的。比如我们东方人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去，现在我告诉你，地球的那一边是美国，是南半美洲。我曾经去过，我把那边状况告诉你，你可以相信。最后的目的，希望你亲自到那边去一趟，你证明我跟你讲的没错。佛法终极的目标在证，正是你自己去证明啊。所以他不迷信啊。他只是把宇宙人生真相啊说出来，你自己去证明。你所证明之后，你再跟佛所说的去核对，还对一样不一样？佛有没有说错？这种教学是最高的智慧，是高度的艺术，决定不欺诳一切众生。在这里显示佛菩萨的真诚，有行法界微尘道啊，微尘里头还有微尘，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世界，重重无尽，底下这一句话说，尘中细现无量刹。这微尘，尘中细现微尘了，所现刹土，跟我们现前虚空法界完全相同。你看看，虚空刹土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毛孔毛端呢亦复然呢？我们说毛端没放大。
无量无边的刹土没缩小啊，怎么融进去的？后面会有一段很长的文字，清凉大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是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的境界，不是凡夫常识能够达到的。不但凡夫想象不到，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佛门叫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不知道。言语心思所不及呀，达不到啊，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微尘里面的世界，毛端里面的世界，清净广大如虚空，

无法想象。普贤行门难入，我们在《入法界品》40卷这个《华严经》的经题上看到了，它的这一品的品题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一首偈里面讲的境界。普贤行愿，普贤行愿能入啊！不思议解脱境界所如啊！你不修普贤行，你怎么能够入得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是究竟真实圆满的境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样才是真实啊。人间天上的享受是假的，是梦幻泡影啊，不值得一提啊。自心唯心所现的境界一尘不变，那就是一真法界。是经上讲的重重无尽的法界。

人不能没有智。佛家说人不能没有愿。你要没有大的愿力，你就没有成就。实在说，现在人，我们讲同学，我们的同学，

心愿都很小啊，很小很小一点，哎，他就很满足了，就像小朋友一样，三四岁的小朋友，给他一块糖，他就很满足了。他没有任何奢求了，他有什么成就呢？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个大心，大欲望的众生呢？大心大欲望，他什么欲望呢？做佛，这个欲望大。我要得，我非常想得，我得到什么呢？得到尽虚空变法界，这个欲望大了。你得到一个城市，得到一个国家，得到一个地球，做地球上的王，甚至比这个更大，我得到了整个娑婆世界，我做娑婆世界的王，摩西首罗天王啊，是娑婆世界的王啊，我做大梵天王，是色界天的王。这个欲望小啊，很小啊，微不足道啊。佛祖法王，佛的愿望是得到尽虚空变法界，佛要得到法身，不是这个肉身的、色身的，不是这个。真正觉悟的人，心量大的人，我要得法身。法身是什么？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刹土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佛要证得这个。这个才是大心、大愿、大欲。

与《华严经》界完全相应的。华严会上这些菩萨们没有一个不是广大心愿欲解，解是理解明了啊。我们要学习，要觉悟啊！你为什么不能学习？你不觉悟啊，你不了解啊！觉悟了解，那不在经典上下功夫是办不到的。没有人给你讲这些事实真相啊，只有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啊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要是不通过华严的学习，我们哪有这么大的心量啊，哪有这么大的想法啊，完全是得离华严的学习。

我们今天可以肯定，这世出世间第一本好书啊，无上的法宝。

真对他认识太少太少了啊！现在请看底下两首偈，我们把两首合起来念，这两首的内容非常丰富。第八首。 等须空界现神通，悉以道场住佛所，莲花座上示众下，一一申报一切刹。再看下面一首：一念普现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 佛以方便习如中，此是毗卢所言经。这个两首偈，包括前面的两首，这个一共是四首偈，就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这个四首偈，希望大家把它念熟。 最好能背，常常记在心里，常常去读诵，去观想，对你拓开心量会有很大帮助。我们这个心量这么小，怎么样把心量拓开？ 这四首偈好啊，很管用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第八、第九这两首偈是赞颂如来的自在。 如来果地呀，送如来自在啊。第八偈是讲果用，第九偈呢是讲善流。

大师跟我们说，经上没有讲法尔，法尔啊，就是法性啊，所以他没有说啊。但是这一句呢，非常重要啊。大乘法里就常讲法尔如是啊，那个法尔很难讲。清凉在此地给我们指出了，法尔就是法性，法性就是自性，自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叫法尔。所以这个地方略而不说。那么又说这个第七戒里头啊，义中有义，第八戒里头啊是正中有义。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看清楚。这个第七戒里头为什么说义中有义呢？第七戒这个

是异报啊，微尘是异报啊，异报里头又现无量刹，刹是异报，义中有义啊。第八首里面呢，正中有正，啊，正中有义，啊，正是什么？身，啊，身是正报。 夜夜生报一切刹，刹是一报。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留意的，是夜夜生。啊，夜夜生是讲夜夜生中的毛孔。 毛端，因为偈颂啊，这是七言颂，每一句一定是限定七个字，啊，所以用声，啊，用声来说。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是。 普贤菩萨身呐，说的是佛身呐。那我们要问众生身怎么样呢？众生身跟佛身有什么差别呢？理上讲没有差别呀，理上没有差别，相上讲也没有差别。 佛菩萨了，夜夜毛端，包一切刹。我们身上每一个毛端，是不是包一切刹呢？当然包一切刹。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到究竟在哪里呢？在觉迷。众生在迷呀，迷而不觉。 佛菩萨在觉而不迷，就这一点差别。除此之外，跟诸位说毫无差别。但是，觉跟迷那个受用啊，不一样啊。觉了的受用。 自在随缘呐，啊，佛菩萨的受用啊，凡夫的受用，迷的人，经上讲的三界痛苦，啊，迷的人。 三苦八苦，它的受用啊，只有苦啊！啊，三苦是苦，坏苦啊，色界天的坏苦。 欲界里头，啊，苦苦、坏苦，无一不具足啊！啊，无色界天。 虽然是苦苦坏苦都没有了，行苦啊，就是他那个境界不能永远保存呐，啊，称之为行苦。

决定没有自在，决定没有随缘。众生的心，攀缘心，哪里懂随缘呢？随缘这两个字，境界也是深广无际，不是凡夫境界。我们能随缘吗？你想想，你心里头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能随缘，那就是攀缘。分别执着断了，那个时候是随缘。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给我们示现的，做出了个样子，那是随缘。你看看，以饮食，日中一食，出去徒步，给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决定是欢喜恭敬，随缘。学生们都跟老师学习，学生不一定都有老师这么境界。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安世高不错，真的跟佛学习，那是佛的好学生。他有个同学，那就差一点了。这个同学要在我们今天来看，好法师啊，了不起啊！安世高给我们说，他明经好识。明经说对于经教他通达，又喜欢布施，好施喜欢布施修行的，这个人是有智慧有修行的。后来呢做了龙王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不能随缘呐。有时候偶尔出去托钵，施主给的那个饭菜很差很难吃当然出家人的形象要维系嘛也表面上欢喜接受了也给他祝愿祝福，心里头有一点不舒服了就这么一点点原因，死了以后堕畜生道但是他有修行他有慧他有福，畜生道里面就做龙王了这个事情我想许许多多同学都知道你们听我讲那个阿难问世佛偈雄经，这个经是安世高大师翻译的我们介绍安世高大师一定会说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警惕。我们今天要跟他那个同学相比相差太远了，我们的分别执着我们的贪嗔痴慢比他严重不知道有多少倍，他堕落畜生道当龙王，我们今天干的这些以后堕在哪个道
以为自己都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你一心一向情愿的。西方极乐世界欢不欢容你，欢迎你，你没有去考虑到。李老师讲的那个话，人家听起来都摇头，都不能接受。李老师说，在家出家念佛人啊，10000个念佛人啊，真正往生的2-3个。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要常常想想，我这样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上善人能不能容纳我，如果你真的想通了，我这个行为啊，诸上善人不能接纳了，那你就要好好的去修正你一切错误的行为。西方极乐世界接纳一切众生的标准在无量寿经啊。展开无量寿经那些条件，我一条一条核对一下，我具备哪几条，要认真检讨。果然认真，你要从敬业三福开始。那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

凡夫作福，第一个条件呢，三福十二句，我到底做到了几句？我做到的程度怎么样？那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凡夫说老实话，取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有份呐。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呐？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达到圆满成佛，行不行？我给你答应是行，看你怎么做法。这个话我也说过很多次啊。无量寿经这个里头的理论、方法、境界，你要做到100%，完全做到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就成佛了。你成的是究竟圆满佛，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你说你能做到99%，还差一分，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等觉菩萨。

挨着这个次序往下降，讲到。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过去曾经说过，你也得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这个里面的教诲，要做到20%啊！敬业三福也要做到20%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那个敬业三福里面，一共是三条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凡圣同居土啊。你能做到第二条啊，第一条、第二条能做到，你生方便有余土啊，三条通通做到，你已经是十报庄严土的根性。你能不能到十报庄严土，那就看你在《无量寿经》上得多少分了。往年我讲过很多遍，讲这个九品。九品你能够做到100%，全做到了，上上品往生。你能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上中品往生。你能做到80%，两成做不到，上下品往生，就80分了。如果只能做到70%呢，中上品往生，降到下下品要做到20%。20%都做不到，这一生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种了善根。这个善根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还要搞六道轮回。知道这些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为什么不真干呢？每一天自己还在骗自己，那怎么得了呢？想想看，同学当中有人真干的，他到极乐世界做佛了。我们自己敷衍塞责，样样不认真，依旧搞六道轮回。这两个不能比呀！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不错了。到极乐世界，那是真的菩萨，他不是假的而且到极乐世界永远不退转了不像他方诸佛世间呢，他还有退转呢，极乐世界没有退转弥陀经、无量寿经都明白告诉我们，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念48愿里头都有。阿惟越智是圆证三不退呀。初证三不退。是原教初住啊，在华严经上的呀，它不圆满呐。圆证三不退是什么菩萨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
极乐。

世界的书生，没得说。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这是一个稀有难逢的法门。你看下下品往生凡夫啊，不是圣人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多清楚多明白。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八地菩萨平等，这找不到的。你查遍大藏经没有这个说法。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很特别的修行环境，阿弥陀佛慈悲到了极处给我们这样圆满周全的设施那么好的修行环境，在那个环境里头没有退转的因缘想阿弥陀佛的福报这个要知道种种设施是阿弥陀佛的大智大德大能所现有缘众生到那里去安然享受自然成就，不可思议我们这一生没有遇到这个法门，那么没话说但是你没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自己不能成就，真叫可惜呀事出世间没有比这个更值得惋惜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这个抓住，你这一生空过了无论修什么样的智慧，修什么样的福德，跟这个相比，天壤之别。真正明了，真正的有能力认知这个法门，他才肯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专修专后这个专弘就是劝别人学习劝别人修习学习，自己当然是一心一意认真努力在学习。

是处世界，佛缘是缘，通通放下了。帮助这个世间，帮助一切众生，那个时候才是随缘。在随缘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事出事发一定要知道，总在这个“缘”字，你要能够观察清楚啊！缘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机会。 佛家叫缘，世间人叫机会。你要认识机会，你要抓住机会，你就成就了。你不认识机会。

你抓不住机会，空过了，空过了，再等一次，这个机会到来难了，可能你一生、两生、三生都遇不到。这个《开经记》里面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百千万劫，这个机会也许才碰到一次，也许还碰不到。你只晓得这个机会是多么多么的难遇到啊！为什么不珍惜？为什么这么容易错过？还贪恋世间五欲六尘，还要去管别人是是非非闲事，你错用了心呐！你白操了心啊！怎样成就众生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这个道理你能懂吗？自己真的成了佛，成了菩萨了，你跟华严经上这些诸菩萨一样啊，你能够啊，由心发界微尘道啊，你能够啊，悉以道场诸佛所啊，我们自己要早一天成佛啊。我能到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那里去度有缘众生啊！我不着急呀！哎呀，现在这几个人，这个小道场，赶快帮助他成就啊！是的，我成就他们，悟了自己啊！悟了自己，就悟了众生。这个账你总是算不清楚啊！到哪一天你才能把这个账算清楚了呢？搞明白了呢，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放下，一切随缘你们这个小道场，你们做得好我帮助你，做得不好也很好，我走了我才不管你了。这不是无慈悲，这叫大慈大悲为什么呢？你们不学好，暂时放在这里，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教化那个成熟众生。百千万年之后，你这里成熟了，回心转意，你想学了，我再来。现在在这个地方说，在那陪你没有用吗？不要浪费时间吗？你不肯干吗？到你真肯干，我就来了；你不肯干，我就走了。这才叫大慈大悲呀！这个慈悲是以智慧为基础，不是感情呐。世间人那个慈悲呀，是以感情为基础；佛菩萨的慈悲呀，是以智慧为基础的，不一样。智慧是真情，感情是虚情假意，不是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齐聚因缘寄送的第八首、第九首，等虚空界现神通，悉以道场诸佛所，莲华座上是众相，夜夜身报一切刹，一念普现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悉力悉入中，此是毗卢所经营所引进啊。这个两首啊，幕后这一首，清凉给我们讲啊，融于三世了啊，所以七八九这三首偈都显示融摄无碍。华严讲无碍，讲了十种啊，这个是华严经的体例，用十代表圆满啊，所以十不是个数字。那么讲到无碍呀，实在讲那是没有数量的啊，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无碍，把它归纳为十大类啊，称为十种无碍啊，一定要懂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无碍只有十种啊，那我们就搞错了，你就不懂得佛说法的意趣了。清凉大师说，这个助教说徒啊，但是无常，或者说是心变啊，这个我们常常读到，在讲习当中呢也常常说到，徒是医报啊，我们常讲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医报的过徒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说法没有说错。像《八道人觉经》上讲，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没有说错。可是《华严宗》里面，啊，《华严》的宗旨说得比一般的大乘

要讲得透彻，要讲得圆满。所以说到无碍呀，他就讲了十种。清凉说得好，那么讲世间无常，过土为脆，这个说法通大小乘。这是从现象上讲的。如果说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这是大乘说的。小乘没有这个说法。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了，前面跟诸位说过，讲的再多归纳起来三桩事情。第一个就是讲的世界，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地方讲的插图啊。那现在人讲呢，星球、星系，佛给我们说见第一桩说这个事情，第二桩呢，讲到人跟所有一切的动物，人也是动物。动物是有感情的，所以叫有情世界。从哪里来的？所以现在这个科学里面讲生命的起源。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诸佛菩萨，讲到一切归神。那么现在科学家说不同维次的空间，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跟大家说的，总的归纳起来就是讲这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你通通明白了，你都搞清楚了，一点都不迷惑了，你就叫圣人，你就叫佛。那么这十种无碍，这个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出，我们应当要学习。这是华严的宗旨了。无碍，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自由自在啊。所有一切障碍呀，都破除了。你看看华严家他怎么说法。第一种呢，理事无碍，为全通真性而刹相万然，理我们一般讲是道理，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道理。一切事的发生它一定有个理，没有理哪来的事。现在哲学里面的名词

法身四相那个原理称之为本体。从大的来说，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个现象，虚空是个现象。时间也是个现象。我们讲十方，十方是讲空间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也都是现象。时空里面许许多多这些星系，星系现在我们知道了，发现了这些星系它都有规则，像星球绕着一个小星系，这个星系里头一个大的星，那么现在科学家认为这个大的星呢，它有引力，吸引住周边这些比它小的星球，围绕着它旋转，像太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星系。这个星系呢，又绕着一个更大的星系去旋转，这一个套一个，它还有规则，它一点都不乱。这什么道理呢？科学家给我们的解释是不是真的？纵然不是真的，他也能说得出一番道理来。至少从小星系围着大星系，这个是能够解释的。但是更广更深更大的，这就没有法子解释了。所以科学许许多多的定律那就是讲佛教讲的教义，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整体的称之为本体，在佛法里面这个整体的称为性理，本性真理，称理是对事讲的，称性是对相讲的，所以我们把四相立一边，对四相，四相对面的是体性。或者说是理性，理体都是一个意思。世间有许多人认为理跟事是有碍的，不知道理跟思是无碍的，为什么无碍呢？全同真性的，那哪里有碍呢？真性是无碍的，理事是真性的现象。所以差相万然，那个差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星系。我们今天你肉眼能看到的不多，我们晚上看空中的星星闪闪闪的星星，空中星星有多少呢？这个科学家确实计算过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大概6000颗，
那在望远镜里面看的那就多了啊，望远镜的倍数越大你就看得越多啊，能看到几十亿啊，肉眼可以看到六千多个星星。这是什么？这是差了啊，就是此经上讲的差相。宛然是清清楚楚，你不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没有障碍。真性没有现象，离体没有现象，所以佛经里面常常用空这个字来代表它。你看看心经大家念得很熟啊，念得最多啊，许许多多同学都能背诵啊。心经上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此地讲的相，差相。空就是此地讲的真性。它是一不是二，它没有妨碍。你这个相，相从哪里来的？相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四是理变现出来的。四跟理没有爱啊。相跟性没有爱啊。无爱啊。

那么在我们这个人啊，以我们人来讲，我们人这个身是相啊。这个里面理呀，理就是性啊。心跟相有没有爱呢？没有爱。谁在里头发生障碍呢？识发生了障碍。啊，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有障碍了。可以诸位说，宇宙之间，啊，小而身心，大而世界，障碍都是产生在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离四无碍，四四无碍，你就回归到自然了，回归到一真，一真是没有障碍的，你就得大自在了。自信里面圆满的智慧的能向好，你就全部得到了，你享受到了。为什么不会享受呢？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享受不到了。你的享受完全是错误的了。你的享受是什么呢？酸甜苦辣咸呢？那个享受很痛苦啊！真正觉悟了，酸甜苦辣咸通通没有了啊！那个享受是业位平等，这是真受啊！佛教里面讲的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国就正常的享受。正常享受，换一个名词来讲呢，还是佛教名词，叫利苦得乐。什么是苦呢？酸甜苦辣咸是苦。平等一味呀是乐。这个乐的意思，一般普通人也不懂啊。一般普通听到利苦得乐

他都想歪了，他根本不懂得乐的意义。他想的是什么？苦乐之乐，苦乐之乐是相对的，不是真乐。真乐什么？苦乐两边都没有才是真乐。相对的乐了，在佛法里面叫坏苦。到你这个乐事衰了，乐事败了，乐事消灭了，你就感到苦了，所以叫坏苦。那个真的乐了，是永恒的，永远不变的，那是真的。所以这种乐是真实智慧，是大德大能，不是从外头来的，从自性里头，从里面生出来的，这是真的。下面他举出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底下经文里头的，经云：华藏世界海，法界无差别，庄严习清净。你看这个多美好，这是底下一品所讲的华藏世界。什么人住的呢？毗卢遮那佛住的，毗卢遮那佛的依报环境。你看看他好在哪里呢？好在法界无差别，这是因啊。庄严习清净，这是果啊。后面还有一句这是一首偈子，你看呢，他这个小注里头有，这个小注也是清凉大师注的就是华严经第十卷诸位要知道，第十经就是第十卷，有这么一首偈幕后说：安住于虚空，这四句偈在此地引用到的庄严是四法界，这个是四法界呢，是理无差别呢，是无碍，他取这个意思。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无差别。我们今天处处都有妨碍，离跟离妨碍，四跟四妨碍，离跟四妨碍，四跟四妨碍。所以说处处成障啊，六根接触的地方哪有没有障碍，处处都有障碍。障碍从哪里来的呢？差别，差别就是分别执着。什么时候我们把分别执着放下了，障碍就没有了。凡事事出世界，碰到障碍了，你就找，把因找到。什么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消除，障碍并没有了。要记住无差别，无差别就是平等。有差别就不平等了。要想到事出世间一切诸法没有一样。

我们明白了，他不比我矮，我也不比他高。

自己谦虚，自己卑下。为什么这样做呢？佛经里面的说语，法而如是啊，性德了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是自然之道，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佛尊敬别人啊，不要说对人佛尊敬，对畜生啊，你们在经典上也许看到啊，有人送供养吃的东西，送供养啊，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佛把这个吃的东西分成两份，一份自己受用，一份喂狗。这个是教你，佛跟狗是平等的。你对佛是什么样的恭敬心，你对畜生也应该像对佛那样的恭敬心。教育啊，宇宙之间呢，人与人要互相尊敬。要互相敬爱，要互相照顾，要互相帮助啊！畜生遇到灾难了，你帮助他了，他懂得了，他通人情啊！你看他真生欢喜心啊！你对他好啊，你肯帮助他了。他有困难，他来找你帮助啊！啊，畜生同人情，啊，植物同人情，你细心去观察，我们彼此要和睦相处，要平等对待，要互助合作，这个世间是美好的，这个世间就是华藏。请接着看这个十种无碍的第二句。尘坏无碍。这个意思是讲呢啊，为尘即坏，坏即尘。这个意思不好懂。什么叫做尘即坏？坏即尘。

我们必须先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然后你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事出世间一切事物成坏都是缘，缘聚就成，缘散了就坏。成中就有坏，坏中就有成，成坏就无碍了。我们的摄影棚，这是新建的，你们看到了。61号的小楼，你们也看到了。你们现在看到摄影棚这房子盖好了，成了吗？

61号盖好也成了吗？没有盖好之前呢，你看看钢筋、水泥、那个砖头一些建筑材料不是堆在旁边吗？堆在旁边那一堆材料，那个材料是沉啊，把材料排起来搞成一个房子，那材料就坏了。它不叫建筑材料，现在叫房子了。从房子这边看呢，那房子是沉了，那些建筑材料坏了。我说这个话你懂不懂啊？恐怕还有一部分人你还是听不懂。你要细细的去观察，细心的去思维。为什么呢？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比如盖这个房子，土地，所有一切建筑材料，人工、云啊，云要具足啊，不缺乏，云具足，这个房子就成型了，哎，像个房子了，哎，有遮蔽风雨居住的作用了。原来这一大堆建筑材料，我们叫建筑材料，堆在旁边堆成一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它没有遮蔽风雨，没有居住的这个作用啊，通通都在一起你说哪个沉哪个坏呢那就是我刚才讲了，把通通架起来变成个房子，材料不见了，材料坏了，不见了就坏了。房子见到了，房子沉了哪一天这房子旧了不要了，再把它拆掉的时候，房子坏了，那个建筑材料沉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成中有坏，坏中有成啊，成跟坏是同时的，成跟坏是相即的，不相分离啊。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吗？要明了，为什么？明了之后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才会放下。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你的烦恼习气放不下了，断不掉啊！明了是智慧呀！智慧能转烦恼啊！烦恼转成智慧了。你要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呢，智慧就变成烦恼；了解事实真相呢，烦恼变成智慧。变成智慧才得正受你才有正常的享受方东梅先生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是正常的享受你不明了你一切享受一生的享受不正常道理在此地佛法确确实实是人生必读人生必须

需要学习的，学了马上就管用啊！非常可惜，现在人不知道啊！现在人天天追求，我不是常说吗？追求财富，追求聪明智慧，追求健康长寿，全都在佛经里头。你要把佛经果然念通了，不管是哪一部经，一经通，一切经通。一部经上，你要是搞通了，你这三种需求通通得到。这张家大师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经典里面讲，你所需求的那个应的道理、理论、方法都在其中啊。你依照这个理论、道理、方法，你去求，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呢？这个世间最难求的是成佛啊，这最难求了。最难求的都能求得到，世间这升官发财，这鸡毛蒜皮小事啊，哪有求不到的道理？轻而易举啊！你要懂得这个理，懂得方法，这个不容易。那么说到成坏无碍，这个意思很深，要很细心去观察啊，在所有一切法里面你都能看到。这大的世界，小微尘啊，你都能观察得到啊。比如我们常常用这个毛巾啊，那么从这个毛巾的像尘啊，毛巾尘啊，什么是坏呢？这线坏了，它里头这是一条一条线织的，纤维织的，线不见了，变成毛巾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线头拉开，整整再拉开，拉成一条线的时候，线尘了，毛巾坏了。尘中有坏，坏中有尘。无论是哪一法，你要了解它的真相，你不要被这个幻象欺骗了，这是智慧。哪一法都不例外，你仔细去观察。清凉大师在抄里面引用了一首偈：“夜夜刹种种，介绍不思议。所现虽败卧，其处常坚固。”

这首偈好像也是在第十卷里头的啊，《华严经》第十卷里面。如果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而入这个境界，那就是《般若心经》上所说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度一切苦厄。那现在说世间灾难不是很多吗？灾难再多你不受了啊？为什么不受呢？成坏无碍嘛。许许多多众生为什么还受这个灾难呢？他成坏有爱，他觉得受苦受难，你要

到无碍的话呢，苦难就没有了啊，度一切苦厄。啊，你知道尘跟坏是一不是二，啊，尘坏到无碍的话，实在讲呢，尘无所谓尘，坏无所谓坏，啊，真正懂得尘是缘聚，坏是缘散，缘没有成坏，啊，缘没有成坏，再跟你讲，事没有成坏，无没有成坏，理没有成坏，确实是无障碍的境界呀。非常可惜啊，你没有透彻了解事实真相啊，果然透彻了解事实真相了，恍然大悟啊。法华经上里头佛也说，事法住法位，世间相不坏啊，跟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啊，你要真正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你就能体会到佛法里面讲的无生法忍。啊，法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无生佛是讲事出世间一切法不生，啊，不生当然就不灭。啊，跟你讲老实话，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不生呐，啊，当然不灭嘛。这个一切法，好像我们看的都有生呢。啊，那个树，啊，它从树苗慢慢长成树，啊，开花结果，啊，人这动物有生老病死，它怎么会不生呢？我们看不出来，佛菩萨看出来了，明白人看出来了，生即不生，不生即生，生跟不生是一不是二。我们现在的想象的是生跟不生是二不是一，我们错在这里，啊，到底是他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啊，这个事情你要是参究通了，你很开心呢，啊。为什么？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不死了。你看一般人，连动物啊，贪生怕死，为什么？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没生死。啊，生死是一，不是二啊。啊，再跟你说真话。觅生死了不可得，你才知道佛讲不生不灭的真正的意义，啊，你才懂得佛讲这句话。这是跟你讲真的，啊，一切法了不生不灭。下面第三个，广狭无碍，不坏相而普周故啊。
大师引经说，体相如本无差别，无等无量悉周遍。都是说的这桩事情啊。那么在我们凡夫观念当中，广跟狭对立的，怎么会无碍呢？或者说广不爱狭，狭肯定爱广啊。怎么会无碍呢？这个地方所说的相，相狭小啊，普周广大了。不坏相而普周啊，怕的是我们很难体会。大师在引经说明，这个经是第八卷里面的一首偈，没有讲完全，只讲了两句。体相如本无差别。为什么会无碍呢？无差别嘛。把因说出来了。下面这个相是无等无量悉周遍，经文的意思我们到第八卷读到这个经文再跟着我细说。不坏相而普周，华严里面我们处处都看到，毛孔我们没有损坏它，微尘我们没有损坏它，没有把微尘想办法把它变大，没有啊，不坏相。一毛孔一微尘，周边法界，这个是一般人没有法子理解的，没有法子想象的。换一句话说，你给人说，人家也没有办法接受的。从这些原理原则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说，不要认为我们起心动念微不足道，错了。你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善念，周边法界，这个念头是个恶念，也周边法界。形象，这个躯壳形象没有丝毫破坏啊，它起的作用，我们今天讲它所产生的影响，不要讲言语造作，就是起心动念，没有不周边法界的，你才晓得你这个影响的力是多么的广，是多么的深。这一句讲的是这个意思。

就像啥一个池塘里面水一样，非常平静。我们投一个小石子，很小的一个石子投下去，它就起了纹，波纹了。那个波纹逐渐逐渐扩大的时候，扩大到整个池子。光下无碍啊！我们起心动念，人不知道啊，鬼神知道，佛菩萨知道啊。古人所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为什么知道呢？这个波能达到很远。波的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知道，波动，这是近代科学里面很新的学说。西方有科学家说，这个世间根本没有物质存在。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波动的现象。他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相当聪明啊。他这个说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可以说不承认有物质存在。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确实是波动的现象。相宗讲的无明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啊，全是波动现象。所以说，一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你们去想想看。境随心转，相随心转。人的体质随心转，所以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是这是很细微的一点点，你要是得到了。养生之道大有帮助啊！你要相好，要心好；你要身体好，也要心好。你的心好，样样都好。你的心不好，想好也好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各位继续看《三字经》。前面讲香九龄能闻习，孝于亲所当执。下面呢，就从举这个另外一位古人了，叫孔融。融4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融是孔融啊，孔子的后代啊，他名字叫融，在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汉朝了，在4岁的时候，在家里呀。他有好几个兄弟，因为在他上面有几个哥哥，他们兄弟之家来吃梨子，梨子就是，一般吃的我们现在吃的那个水梨了啊。那么这个几个弟兄在一起吃梨的时候啊。他总是啊，挑那个小一点梨子，挑最小的，那个大的梨子呢，就让给那几个哥哥来吃。那么后来人一看呢，就问他了，你为什么去这个人家都希望有吃一个大的了，你为什么？选了个小的来吃呢，我姐选了个小的呢。他说：“我年纪最小啊，上面那些哥哥都比我大了，所以我应该吃小的，少吃一些。有这也可以知道，一个4岁的小孩子啊，就知道怎么样的让就是礼让啊，学礼，前面叫习礼仪呀，习礼仪，礼的本质就是让啊，那么他在吃梨子的时候，就让给他的哥哥们，就拿这一种事情来讲啊，他。可以说是尽到地道了。从吃梨子这桩事情，可以想到他在家里对他的几个哥哥啊，什么事情都让。这跟我们现在有些小孩子完全不同啊。现在有些小孩子，这个。兄弟姊妹之间有什么事情呢？互相的吵架，不能够这个让。要看看孔融这样的这个这么小孩子吃东西就得让，吃东西会让，其他有什么争执的事情啊？都会，让的。那么下面就是讲悌于长宜先知，这个悌呀是读悌，一般是在左边加个竖心边，右边是个这个悌字，这里呢悌字跟那个字是通用的，那个悌是当孙子讲，孝顺的顺呢。对父母固然要孝顺，做弟弟的人呢，对于哥哥也要顺从哥哥们，这叫悌，叫做悌道。悌于长，对于比他年长的哥哥们呢，要顺从，要让，在家庭里面。要悌于自己的兄长，
到了外面，入了学，在学校里面，那么对于这个同学们，同学啊，比自己，那现在呢？

来讲，那个上了学的时候，入学年龄都是同年的，比如说6岁入学，6岁入学虽然是同年的，有的是正月出生的，有的是2、3月出生的，甚至有的倒是7、8月出生的，那么这是大几个月，就算是，他大你几个月，他还是比你长。那么在学校里面，对于同学们呢，长于自己的，就要对他要尽到提到。入了社会，成了年的时候，那么对自己的比自己年龄这个长的话，要尊重人家，在称呼上面，称呼是老大哥，自己称就是小老弟，都是这样称呼啊。那么一先知啊，这个尊敬比自己年龄长的人，在家庭里就是自己的哥哥。到外面呢，凡是比自己年龄长的人呢，自己都要，尊敬他。这应该先知道，先要知道这个，要先提到的。因为让学生，让自己的这个儿女。知道这个剃刀的时候啊，他这一生啊，从小孩子一直到长大成人，一直到年纪老的时候，处处能够尊敬人家，遇到与自己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啊，自己都要让人家。我们一个人呢，在这方面呢，知道这个让人的道理呀，这一生这个人呢，快快乐乐的过了一生，所到之处都不会让人家讨厌的，都会受人家的欢迎。你想这样一个人，多么愉快呢？绝不会像现在这个一般人呢，现在的教育啊，都是教学生们呢，在家里也教儿女啊，你怎么要跟人家，不要输给人家了，要自己要胜过了人家，跟人家竞争，要把人家打败了。自己得到胜利了，一定要这样。这样教儿女，这样教学生，这个小孩子长大他没有什么快乐，他处处要跟人家这个竞争，进一步就斗争，斗争的进一步的就是跟人家，这个战争了，那么时时刻刻就想到跟人家竞争斗争的话，这有什么乐趣呢？而且就今日之下，这个教育讲的，强调的就是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权利，你争得再多，争得越多啊，越能够扩充自己的自私的心理，满足自私的欲望，这个对于那个学做圣人贤人呐，一点也没有帮助，而且有反的效果。学做圣贤的话，一步一步修得成功啊。我们人在人世间
最大的苦恼就是生死问题不能解决。学圣贤呢，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今日这个教育啊，教学生呢，处处跟人家争夺，争夺权力，争夺种种的一切，这就是叫他扩充自己的私心。私心愈多的话，把自己的那个本有的那个善心呢，完全把它掩盖起来了。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都是本有的，都是自己本心上有的，把它完全盖起来了。那个完全盖起来的话，那个善心没有的话，对人对事都是不善的心理起作用。这样的话，时时刻刻的跟人家在人世间，就是把人间就当做一种战场，在战场上跟人家拼个你死我活，无论自己失败、自己胜利，都没有好处，都是把自己的心里那个良知、良能把它掩盖起来了。这个不但不能解决自己生死问题呀，而且要堕落的。我们一个人生，把这个人世间当做一个作战的一个战场，对任何人都拿他当做一个敌人来看待，都要把他打败了。那么自己失败了还好一点，自己要如果用种种的这个。这种能力方法，把人家打败了，人家的钱财把自己捞过来了，人家的一切的这个都自己把它争夺过来了，这一生自己感觉很得意啊，这一生一死了，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到下一辈子啊，他别想到人家来。就顺着他的这种这个处处跟人家作战，那种恶习气呀，那种恶习气的习惯，就把他那种习惯的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就把他引到什么呢？到这变成畜生了，变成那个鬼道里面去了，最严重就堕落到地狱里面去了。你看这个多么严重啊！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这个老师的人，做家长没有不爱护自己的儿女的，做老师没有不爱护自己学生的。如果不把这个道理，让自己儿女知道，不把这个道理让自己学生知道，让他们呢？放任他们一步一步的呀，在人世间处处给人家作战，到下一辈子变成这个牛马，变成这个畜生，变成这个，甚至于堕落到地狱里去。你看，我们于心何忍呢？那就是看看自己儿女到下一辈子那种悲惨的境遇。我们放得下心吗？放不下的。凡是爱护自己学生的老师们，看你学生这一生在人生这个舞台上，在人世间，这个做生意的把人家打败了，从事政治的把这些政敌都把他整下来了，自己是。得意洋洋的这个，任意的贪污腐化，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话，到下辈子准是堕落到地狱里面去。
那你做老师的是吧？你看这个学生，将来有这种。

悲惨的境遇，你心里也是放不下的。所以现在在这里讲，以先知啊，对于自己的儿女，对于自己的学生，要让他先知道。前面讲的孝，这里叫悌，整个来讲，孝悌之道，就要让自己的学生了解这个道理。那下边呢，就讲的学习了，这个首孝悌，次见闻，知母恕，事母文。求学，做学生的求学，做老师的教学，学生所求的，老师所教的，或者还没有入学的，在家庭里面，父母所教的是什么呢？首孝悌呀，首是开头啊，这个首是我们人的一个头啊，这个人这个头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重要，首要的，你一入学，从家庭里到学校，首要的这个，学习的呀，就是孝悌，孝顺父母，悌于兄长，这是非常重要。怎么样孝，怎么样悌？前面呢，道理也说过，那个历史的那些孝悌的那些孝子，悌道那些好，能够尽悌道的那个历史的人，都举了。所以这个这里就讲了，应该要学这个孝悌，次见闻，孝悌是培养自己的品德了，其次就是见闻，见闻就是眼见耳闻呢，就是知识，眼所见的，耳所闻的，这个知识，知识就是读书了，这个自己在读书，读不明白，老师讲给你听，这是就是见闻。除了读书，那么还有世间那些事情，世间的事情呢，那个随时要都是学习的，怎么学习呢？那个做小偷的人偷了人家的东西，被警察把他抓起来了，那受到惩罚，这是不好的结果了。不好的结果怎么来的呢？那就偷人家东西，偷窃人家的东西，那个从那个行为来的呀。偷人家东西是因呐，这个被警察抓起来要受到惩罚，那是果啊，世间任何事情，都是学习的，一个不听父母的话，父母叫他学好，他不学好，在外面呢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架，被人家打伤了，吃了亏了，怎么来的？不听父母的话嘛，不听父母的话是因呢，被人家打伤了，自己是
受苦了，是苦果啊。随时看见这个事情，随时都是学习呀、学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因果，做学生的自己要懂得这个学习的道理，那么做老师的人也要把这个随时啊，社会上的事情啊，要这个用这个机会教育，就告诉自己的儿童，告诉自己的学生，小孩子啊，不要认为他年纪小，小孩子是懂事情的，真正讲对他有切身利害的，对于他未来是好是不好。他听得懂啊，所以这个次见闻是指的读书，以及在这个社会上遇到任何事情，好的事情，让学生要跟着学；不好的事情，让学生知道哪个不能学，拿它做一个，来反省自己，不能学，这就是见闻。那么这个求学见闻的呀，基本的学问就是数学。因为这个数学啊，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无论是哲学也好，科学也好，学这个做人之道也好，都要懂得数。这个这里讲。字母数，字母文呐，知道某一种数目字，字母文，文是文字，数学重要，文字重要，开始学的就是这个两种啊，过去在这个。我们过去在这个还没有学校的时候，一般的读书人呢，数是要学的，那时候学算盘，文字开始就学。到了有学校的时候啊，从小学到中学，小学科目还比较少一点，中学科目就多了，各种科学都有了。虽然都有啊，它有几科重要的必须要学的。在小学的时候啊，是。那个校地了，当然一定是要学的了。除了学地、校地之外，在学学问、知识这一方面，数学要学的，这个文字要学的，文章要学的。入了学，到那个小学以后，到了中学，中学这个又扩充一点了。基本的有数学，有国文，国文就文字啦，那么这个还有外文，外文来的时候以英文为主，国文、英文、数学，这三个是基本的学科，其余的啊有历史啦、地理啦、美术啦、音乐那个很多啦，但是多是多啊，这是。
国文、英文、数学这是基本，这里讲，把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是数学，一个是文字，

做老师的人要知道，我们中国教学生学这个数学啊，跟现在的这个学校的呀，一般的这个有一点不同。那么他这个数学啊，在数目字之中，含有很多的学问在当中。现在先把这个数目字说一说。一二十，这是我们过去学数学的十进位的。从一数到十，从十呢数到一百，从一百到了一千，一千到了10000，就是集合十个一，就是叫十，把十啊再集合一个十个十啊，就是一百，集合这个十个百就是一千，十个千就是10000，是不是十进位？到了10000以上啊，那就不必再讲了。这是过去啊，讲那个十进位的这个数目字。到后来呀，在《易经》里面，《易经》里面宋儒啊，发现了，他有这个二进位。二进位怎么说呢？这个宋儒这个解释《易经》呢，跟这个汉儒有一点不同。宋儒解释《易经》啊，那个《易经》从这个太极，然后太极是本体了。太极就是我们人之初，性本善的这个性啊，就本性啊，在《易经》里面讲太极，由太极本体起作用呢，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呀，由太极原来是绝对性的，没有数目，起作用啊，就起了阴阳两仪呀，这有数目了，有作用了 有作用的时候啊，然后啊，有而在一进这个数目一进的时候啊，就是思，由思呢，再就变成八，由八变成16，16就变成。32，这叫二进位。这在这个《易经》里面有这么讲的，有这一种讲法。《易经》里面不是纯粹这样讲，还有别的讲法。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讲这个数学啊，它有它的含义。就拿这个一二十来讲。一是代表一个意思，从一到五，这后边讲那个五行的时候就有了。从一到五，这是一个由一到五啊，这是一个基本数目字。由五再到十，一到五，五到十，到十说是一个满数了。这个满数呢，说是小的满数。然后再进一步，由十到100的时候啊，又比较，这个数目字啊，满的数目字啊，又扩充起来。由百到千呢，又是数目字又扩充了。由千到万呢，扩充。

越多，y 以上就更多了。每一个数目字，就拿中国的学术来讲，中国学术啊，经典里面很多，经典里面就拿很多那些成语啊，就用数目字来表达的。比如后面就是接着讲"三才者，天地人"，"三才者"这个"三"字，三的数目字就代表三才。后面叫做"五行"，"五行"就含义就更多了。那么再有这个《易经》讲的数目字，"易经"就把这个数目字啊。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数目字所代表。它每一个数目字啊，不仅代表一种事物，每一个数目字是代表无穷无尽的那些事情。因此，我们就从这些数目字当中啊，看出那些无穷无尽的那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有人事，有自然界那些种种那些东西，那么这些万事万物啊，就《易经》来讲，随时都在那里变化。学《易经》的这个用意啊，就是要知道万事万物随时在那里变化。一般人呢，不知道变化的道理，就随着那些变化了，变好了自己也不知道，变坏了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同流合污啊。痛苦一辈子，不知道。学《周易》，学中国文化，以至于学五经，了解这些变化从什么地方出现的，这些变化就从自己的心里出现的。自己的心里，我们普通人的心里啊，都是自私自利的心呐。那个变化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变好变坏自己不知道，只知道有利于自己，尽量跟人家争夺，是胜利是失败自己也不知道，胜利，比失败更严重，这个道理更不明了，那么这个。学中国文化，读这个五经，尤其是读易经，就了解这个这种变化从自己的心里啊出来的，心里出来，我们普通人呢都是私心了，既然知道私心变化出来的呀不好的，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不好，造成这个人世间、天地间各种的这个天灾人祸都是那样造出来的。那我们要避免那些灾难，天灾人祸都避免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变化虽然这个数目来的，数目从自己的心里出来的。我们不要让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染污的话，我们看见任何这个数目字所显示出来的一些天地间的人事上的各种这个现象、各种这个变化的事物啊，首先就把。

自己的私心把它去掉，不要站在自己的私心上面去理解社会上各种那种这个事物的变化。那么就是说，我们纯粹从这个理性上面去来认识人世间的各种这个人事上的变化，这个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的变化。我们去掉自私心，纯粹用理性上来这个，用这个心思的话，那个心思啊，就不是，私心了，就是从真心里面出发了，就是从这个，人之初性本善，从本善上面呢，来看一切的事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些数目字的含义，懂得这些数目字含义啊，由数目字表现出来各种变化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能明了。既是明了它怎么出现的，我们就有办法让它转变好，不要转坏。它这个数目字，既是表现人事。表现这个天地间的这个，这个天地万物啊，在自然界的，比如说地震、这个大水灾、土石流等等这些这自然现象啊，我们明了中国文化就知道，那个都是从人心里面变化出来的。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从这个现象上，人与人之间这个人事上的这个变化，到这个自然界这个种种这个天灾这个变化，由浅到这个维系的地方，维系到自己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自己的生老病死的这个现象，这都是由数目字表现出来的。你比如说，一个人你能活到多久啊？寿命多少？自己一般人不知道啊。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懂得这个数学啊，自己知道。寿命到什么时候？能够延长到什么时候？这个。这一生寿命完了的时候，来生，到哪个环境自己知道，这还是没有成就啊，没有成就圣贤啊，成了圣贤的时候，那生死问题没有了，那就是你这个永久的，就是那个本性在那里起作用，本性在那起作用。它是那个永恒的，是在那一个在那一种这个理性上面去存在。这个你在世间也好，在哪一个世间都可以，那是真正得了自由自在了。那么现在我们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没到这个程度啊！现在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了，中国文化重要，这个数学就这么重要。因此，我们在学校学数学的时候，一般学生啊觉得学数学这么麻烦，也不想学了。老师讲的时候啊，自己也听不懂，老师讲得很快。自己听不懂，听不懂之后，越是听不懂，越是不想学。这个要做老师的人要想办法。老师教学的话，要有个，这个一般好的老师都知道啊，要引发学生的学习的动机。引发学生的动机，就是说。最容易明白的，就让学生啊，

让他知道你学数学对于你将来有什么好处。我们人在世间呢，一生下来一直到寿命终了这个时期，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啊，时时刻刻都碰到很多问题啊，碰到很多困苦艰难的事情，自己不能解决了。你要把这个数学学好了，那些大的问题、小的问题，你自己都有办法把它解决。这个办法解决呀，就现在一般数学家，一般数学家他用统计的、用分析的，用种种方法来。这还是讲这个应用这个数学了，理论的数学它进一步，它有它的可以进入到哲学的这个领域去，就是现在这个，一般数学也有它的作用，但这个有限的。你老师要告诉学生啊，除了这些个有限的数学的功用之外，中国的数学啊。进展到这个最高的境界呀，他就把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呢，对于世间任何的这个困苦艰难的问题呀，自己有办法，有智慧解决。到了这个寿命终了的这个生死问题呀，自己更能够解决。这样的好处，做老师的人呢，要告诉自己学生，那你学生知道这个好处啊，他自然就用心来学了。用心来学，把你现在的数学学好了，他自然就能够把这个中国固有的数学的这个道理呀。他就能把它融合起来，所以这里讲，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呢，不是那么简单的。讲的从一到百到千到万，讲到这里为止了。万是一个满数。不能再讲了，讲的那是没有止境的了，所以讲到一个弯，这个说一个，说一个结束，就从一到万呢，这里边是，我们普通讲就是万事万物，就代表一切的，万事万物代表一切的世间的这个，万物是具体的，那些物品，诗呢是抽象的，人与人家来往做的那些事情，是具体的万物，抽象的那些人事，都可以用这个数目字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我们学了中国的数学啊，就有能力，由这个数目进入我们自己呀，运用的这个那些方法啊，解决一切问题，从前进的日常的生活问题啊，到了生死问题，都可以从数学来解决。下边是三才者，天地人，这两句。三才，先讲这个才字，才这个字啊，看这个字，上面这个中间这个一横，一横是代表土地、地面。

一直呢，代表这个草木，或者是一根草，或者一个树木。这个一撇啊，就表示它有一种啊，草木要发芽的这种一种这个一种功能。这根草木啊，有发芽的这种潜在的能力啊，要从地面上冒出来了，这叫采呀。这个采的时候呢，它有借这个草木往地面上长出来，要发展的这种潜在的能力，来代表我们人呐，代表天地呀，这种一切的潜在的能力。这种潜在的能力啊，有三方面，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天是我们这个就是包围在大地上这个天空，地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大地，这个天空之下。地大地之上，就天地之间了。那什么呢？各种的物，就万事万物都有了。具体的，有山川，有河流，有高山，有大海，有这个花草树木，有这个矿物等等啊。人这方面有人有动物，但是在万事万物之中，人最可贵。那么人是万物之灵啊，所以说三才就是天地人。天是有天的这个德，天地呀。它有好生之德，天有阳气，布施到大地上来，用它的雨露这个气候，布施到大陆。这个大地上呢，它以这个土壤来滋养万物。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那些植物、其他的动物。很多了，能够了解天这样的这个无私无我的呀，来供给大地上的这个万物生长，大地也无私无我的平等的对大地上万事万物啊，供给他们生存发展，万物都不知道。那些动物，那些老虎，家里养的那些，养那些鸡，也这个，狗，它不知道啊，不知道天地这样的这个，对待万物这样人呢，这样好啊，只有我们人知道。我们人知道啊，天地万物这么好啊，我们就要效法天地，无私无我的来，那个。使万物呢都能够生存发展，因此我们人有这种这个可贵的这种这个知识，这种灵性，所以成为三才。既然成为三才呀，我们待人呐，待天地呀，不知道报恩，反过来还是跟人家。争夺这个东西，争夺那个东西，那对不起天地，对不起万物，对不起自己。所以，三才的天地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第39集，人作残害，造这种罪业的，往往也是因为累劫的恶习气，不知不觉。有时候虽然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可是实际上他还是在造作。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观察到恶习气的严重。世间人在喜庆的时候，一般做寿的时候，许多值得庆幸的这个节日，许多人杀生祭神，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啊，自己呀、不能够觉知。这些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自己喜庆之日应当答谢鬼神。啊，答谢鬼神呢，绝不能够啊杀生祭祀。杀生祭祀，说老实话，善神、善鬼呀，都远离了，啊，不愿意承担这个罪过。你是为他而杀的吗？这个罪过他要承担啊。唯有一些恶神凶差，他才毫无忌惮啊，接受血食的供养。人与鬼神都因此而堕落啊，人道造作恶业，来生呢堕地狱；鬼神造作罪业，来生也堕地狱。这六道轮转呐、所以一切喜庆之日，决定不可以杀生。这个。汇编里面呢都讲到啊，他这个里头有一段呢讲得很好，文不长，他说平等为佛，正直为神，这两句话说得好。佛在经典常讲啊，佛是平等心，菩萨是六度心，圆觉是因缘心，声闻是四谛心啊，心里面常存如是法，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他说断无因，会降伏之理。我们杀生啊，祭拜神明，如果在是杀生祭拜佛菩萨，确实有这个事情啊。我早年在台湾啊，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了，住在大溪，大溪有个香云寺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寺庙里头，附近的居民初一十五都是拿着猪头啊，这个鸡鸭鱼肉来拜佛啊，来供养佛。你说这成什么话呢啊，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啊，以这些来祭拜鬼神，鬼神祭拜佛菩萨，这是贿赂啊！啊，对佛菩萨、对鬼神行贿赂，而希望佛菩萨、鬼神会降服给他，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些人对佛法是一无所知。啊，完全是迷信的啊！台湾有这种迷信存在，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类似这一类的迷信一定不少啊！啊，追究这些因素，我们学佛的弟子，特别是出家弟子，有责任啊，决定。

不能够推卸。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教化众生的责任，没有能够对社会大众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还有这些人呢，迷信，甚至于我们再要造作一切误导大众迷信的，那罪过就无量无边了。这个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地狱门前僧道多，我们误导一切众生呢，去搞迷信的，这是大错特错。甚至于我们今天说佛教是宗教，已经误导众生迷信了。我们今天很清楚、很明了，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佛陀智慧的教诲，与宗教扯不上关系呀。所以我们今天把佛教当作宗教看待，就是误导大众迷信，罪过已经就无量无边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写的这一段写得好啊，社会啊有许多人呢，在佛菩萨、在鬼神那个地方去许愿，自己有所需求啊，去许愿。到还愿的时候，就杀生祭祀。那么这个是这种愿呢，恶愿。他这里好是纵得随心，你所求的那个愿，果然你得到了，你想升官，果然升官了，你想发财，果然发财了。实际上这不是你许的愿，佛菩萨满你的愿，鬼神满你的愿，不是的，是你命里头注定的。与佛菩萨、与鬼神根本就没有关系。但是你取得恶运，你造的恶业，果报一定在后面，不在后生，就在来生，后生是讲我们这一生的晚年呢，你要造这个恶报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感应篇里面说得太清楚了。理虽然说的不多，汇编的注解补充进去了，所以说是有圆满的理论，而四说的太多了。这个四就是真实的证据，种善因得善果的证据，造恶因得恶报的证据，太多太多了。
我们得读这部书，看看过去这个业因果报，然后回过头来仔细再观察我们现前社会，现代人的造作，看看现代人的果报，比书本里头记载的更明显了。我们怎么能不信？怎么能不认真地去学习？我们同学提了两个问题，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桩事情啊。现在的社会因为人口增加，所以许多国家地区都在那里讲求计划生育、介质生育。

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以美国现在的现象，白人的人口几乎停止了，没有什么增长，黑人的人口大量增加，黑人不结语。每一个家庭，四五个小孩，五六个小孩，很正常的。所以将来的美国是黑人的天下，他们是民主制度选举，黑人多了，当然会选黑人做总统。因果报应呐！黑人以前是非洲啊，那些奴隶，将来奴隶做主人，白人的主人要沦为奴隶。一因果报嘛，中国人口多，所以戒欲，只准生一个。印度人不讲究戒欲，可能呢，不久之后啊，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那么中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重男轻女，即使家里有个男孩娇生惯养，你晓得他是来报恩还是来报怨的了？他是来讨债还是来还债的呢？所以今天社会问题，如果不声明佛法，不能解决。凭我们自己这种观念，想法看法，我们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后果。现前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后来是什么结果呢？不知道了，可能引起后患无穷。一般人的思考往往只考虑到眼前，这是这个时代远远不及古时候。中国古时候，特别是管理国家

管理政府的这些人士，他们所想的、所考虑到的都很长远啊，古时候做帝王，他所思考的千年万世，希望他的这个政权能永远巩固，子子孙孙绵延不绝。啊，做个宰相，至少要想到50年之后、100年之后的影响。读书，明理的人，即使没有做官，做一个平民，他也会为他的后代子孙着想，也会为历史的使命啊来着想，所以想得很远。佛家讲善恶，讲得圆满，现前是善，后世不善，这个不是真善。现前虽然不善，后世很善，这个是值得做。现在人很少有这种智慧了，所以善恶没有能力辨别，许许多多在眼前，似是而非的事情，往往自己做错了，没有智慧，没有眼光啊。原因在哪里？不读圣贤书之过。圣贤书是帮助我们长智慧的，不读史书啊，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史书记载的是什么？就是记载善恶报应。一部25史，就是讲的业因果报啊，增长我们的见识，使我们有能力辨别是非、辨别善恶啊。所以古人读书，这个是重点的教学，经学、史学。一个是智慧学问，一个是见识。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人、对事、对物。常读圣贤书，自然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每一桩过失，要从佛的眼光上来看，后患无穷啊。这个是世间人不能够理解的。

那么有同学们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寺院庵堂，这是佛教道场地方，常常有人呢，把这个小孩、女孩丢弃掉了。寺庙里头人，就是佛家是慈悲为本呢，捡到这个小孩了。怎么办？这些小孩听说有的寺庙一年可以捡十几二十个，诸位要晓得，现在有，从前也有，半个世纪之前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常常看到城市里头有育婴堂，婴儿育婴堂。然后什么叫育婴堂呢？都是人家养的这个小孩弃掉的，遗弃掉的，不要的，丢掉的，他们捡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养育他们。所以那么在中国佛教道场应当要办育婴堂我说的是真话，好事情好好的养育这些婴儿，把他们养大成人，好好的教导他们从小用圣贤的教育教导他这些人我们好教为什么呢？没有人干涉嘛。一般小孩他由父母做主，这些小孩我们可以做得了主不必让他上这个一般的学校我们育婴堂里头有自己的课程有自己的老师教他伦常道德因果报应圣贤人所讲的心性的大道理，那么这些人把他培养出来了，将来长大了两条路，一个他结婚，因为都是女孩嘛，结婚之后他是贤妻良母会为国家了培养底下一代的好人才要是出家，他是社会的好老师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因势导利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这一桩事情是无量功德佛家常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你不但救他，你还要教他养他我们做这场工作就是说为国家为社会为佛法为众生培养人才，这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整个社会问题总归结就是教育问题佛教是教育

佛教是社会教育，而且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明白了。

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才对得起社会。我们接受四众同学的供养，才真正能上报四恩，下济三苦。继续佛菩萨的事业，完成佛菩萨遗留给我们的使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

0: 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脱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

0: 是行家，行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对，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 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5: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

0: 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盐给它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盐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盐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啊。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盐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

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
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
四二，

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

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
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

0: 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

0: 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

0: 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了。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

0: 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儿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该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了。 行。

0: 然后40岁的时候，那他还报名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1: 哦，那人多
0: 现在外头还是有，
2: 退的少。
0: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干嘛
0: 他连一百他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当真，太当真。
0: 搁那
2: 开庭
0: 里了。搁当人儿啊，七月初，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0: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0: 啊！
2: 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0: 你家猫行了没有？
1: 我找我有，我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我有了，我没说我认识。
0: 嗯。光明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送货，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我要玩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0: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0: 酒啊？
1: 酒？
0: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0: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0: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兑虚的啊。
1: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0: 一般的
5: 不如。来个随缘。
0: 然后就随缘，这叫开，这叫开缘。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0: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

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

0: 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说，人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老
2: 是
1: 死，
3: 老
1: 是
3: 死，
1: 老是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也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说。
4: 真
1: 说。
2: 真说，手不要指。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

0: 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着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

0: 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

0: 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过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想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糊。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

0: 船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刘和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留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

0: 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五戒，第四条妄语戒，我们请看啊经文啊。若优婆塞，时闻而言不闻，时见而言不见，已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妄语，皆犯可悔。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也将这一段呢，偶遇祖师的签，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云可悔，非谓无性罪也。我们上次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也引用了《佛说十善业道经》啊，来补充说明啊这个。两舌二口其语，两舌二口其语造的这个业呢，也是属于犯了妄语戒啊。因此我们受五戒，看到这个第四条戒啊，这个不妄语这一条戒啊，只有一条。那么十三业道经呢讲了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十三业道呢讲了四条。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说明呢，这个两舌恶口绮语啊，也包括在妄语戒里面啊。如果犯了两舌二口其语呢，也是属于犯的妄语的戒啊。主要呢给我们说明这一点。但是呢，犯的两舌二口其语啊，没有失掉戒体啊，就是受了这个五戒的戒体没有丧失掉，故云可悔。啊，可悔就是可以忏悔的。那么这个忏悔呢，属于做法忏。啊，做法忏呢，就是发露忏悔。啊，在佛前发露忏悔，在师长前，啊，那么在同修前，啊，这个发露忏悔。那么这个属于做法忏。那么这里五戒呢讲不可悔呢，主要是讲犯了不可悔罪，就是不可以用做法来忏悔啊，用做法忏呢，这个罪呢忏不掉啊，因此呢丧失了戒体。必须啊，用这个取向忏，啊，无声忏，啊，这个在大乘经典里面的，啊，这个忏啊，忏到见到好相，这个罪呢才消除。因此呢，这个地方啊，我们再重复，啊，来给诸位同学说明啊，这个五戒相经讲不可悔，就是不可以。用做法忏忏悔，那么这个是就受戒啊，你受了戒，得了这个戒啊，如果 犯的严重就不可悔，不可悔就是你得到这个戒呢，又失掉这个戒体了，叫失戒。失就是丧失掉了。啊，你受戒呢，得这个五戒，啊，现在呢，其中犯任何一条了，犯了不可悔，那么这个戒体啊，就丧失了。那么不失戒呢，就是犯戒，但是呢，可以忏悔，啊，还没有达到不可悔，这个戒体没有丧失啊，但是要忏悔，啊，是可以接受忏悔。非为无性罪也，那么这个性罪呢，我们再重复的啊跟大家说明啊，这个性罪就是这个戒呢本身你犯了，它就是有罪的啊，就是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只要犯了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性质呢是恶的，啊，不是善的，啊，因此呢，你不受戒，你犯了妄语，你还是有罪啊，啊，杀盗淫妄啊，这四条都是性罪，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呢就是恶，就是不善的，啊，不管任何人你造了。都有罪，啊，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啊，你学不学佛或者信仰哪个宗教，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这个杀盗淫。

望四条，只要犯了都有罪。那么罪的轻重呢，就是根据犯的情节来判断。因此我们受了戒，那么本身呢，如果犯了这个戒，这个性罪本来就有了。那么如果受戒的人呢，他再加一个犯戒罪，就是等于两重的罪过。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讲的呢，都是就这个犯戒啊这个方面来讲的啊。因此祖师在此地呢特别再给我们提醒，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啊，这个受了五戒呢，不妄语这条戒，它涵盖了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涵盖了这四条。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不能以为啊，这个五戒它只有不妄语嘛。那么我们两舌、恶口、绮语呢？应该没有犯戒，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提醒，你造了两舌、恶口、绮语呢，一样啊，是犯了妄语的这个戒，但是呢，可以忏悔。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发心欲妄语，未言者，犯下可悔。千眼方便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发心欲妄语未言者，就是发心呢，起心动念啦，心里想要打个妄语去骗人，有这个动机了，但是这个话呢，没讲出来，话呢没有出口，没有讲出来。那么没有讲出来呢，发起这个心想要造一个妄语去骗人啊，去欺骗人，那么这样啊就有罪了。犯就是犯戒啊，犯了这个下可悔罪啊，这个罪呢是比较轻了。但是呢还是犯了戒啊，这个千里面给我们讲远方便也啊，远就是距离呢造这个妄语的罪啊，犯了这个妄语的戒啊。距离还比较远啊，所以称远方便啊，因为只有心里动这个念头要打妄语，但是没有讲出来啊，没有说出口啊，这个别人呢还没有受骗啊，但是自己有这个心呢，就已经有犯了这个戒了。那么这个叫眼方便啊，是犯下可悔，就是可以忏悔。那么这个忏悔呢，最重要的就是改过啊，不能妄语啊，要改过来啊，就是下可悔啊，就是你起心动念呢要打妄语去骗人啊，这个念头都不可以起啊，那么这个呢是真正的忏悔。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常常犯呢，就要常常忏悔啊，不断的犯呢，就不断的要改啊，不断的要调整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受了戒啊，帮助我们改正这些错误的
一个真

上缘。下面讲，言而不尽，义者犯中可悔。谦里面讲，或勿说，或说不了了，谨明尽方便也。这一段呢，这个言不尽义者，这个是达旺已啊，他已经说出来了，心里有这个念头，要达旺已去骗人，话也说出来了，但是呢，他话说出来呢，他说错了，他说错了，或者呢，说不了了。这个勿说这个谦里面给我们讲，或勿说就是本来呢要打妄语骗别人呢、说自己证得四果心里呢是想要给别人讲他证得四果罗汉了。但是呢，话讲出来呢，讲错了，讲成三果，这个就是误说了。说不了了呢，就是自己说话呢，这个话没有说清楚，讲不清楚，或者呢，他这个话讲了呢，对方呢，他不了解你的意思，他并不了解你的意思。比如说要去骗一个没有学佛的人说自己是证了四果罗汉了，那个没有学佛的人他还懂得什么叫罗汉那什么叫四果什么叫三果他根本就不能理解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说不了了另外呢就是自己话呢也没说清楚对方听了呢，他也不明了，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言不尽义，这个言而不尽义，他这个妄言没有尽到呢他本来的意思，也没有达到呢他的目的。言不尽义就是本来他想要去骗人那没有达到呢他这个意愿他话讲出来呢并没有达到他的意愿那别人呢也听不清楚但是这样呢也是犯了戒了有这个动机骗人话也讲出口了但是这个话呢他是讲错误了讲的别人不了解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那么这个中罪就是比下罪呢要严重了前面讲这个下罪呢他有这个心但是没有说出口那个叫远方便有这个动机了那个罪比较轻那么这个中可悔就是有这个心要骗人话也讲出口了但是呢讲了人家听不明了对方并没有受骗那么这个叫做尽方便这个已经接近了这个尽呢就是接近这个不可悔了如果对方呢他听明白了他受骗了他就构成不可悔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便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是第三种情况若向别人呢说自己呢已经得到了正果了那这个得道正果呢从这个小

成须陀环啊，到佛果地啊，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只要呢向人家说自己是得到正果，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犯不可悔啊，就是做法忏呢、啊、是不可以忏悔的，不接受忏悔的。那么这个戒体呢就丧失掉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若狂若心乱，不觉与之无犯。那么这段经文是开源啊，开源。这个狂啊就是精神不正常，狂乱啊，神经病啊，或者呢他自己心很乱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这个精神崩溃的啊，那个讲话呢语无伦次，这个不觉语则啊，就是讲话语无伦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话啊。那么当然他不是存心要去骗人啊，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那么另外呢现在呢还有很多了啊，像被附体的啊，那个他自己控制不了的啊，也都包括在这一类里面啊，不是他自己故意的。那么像这样呢啊，如果他讲了啊，他是什么仙啦、啊、什么佛啦、啊、什么菩萨啦、啊、那这个人不正常啊，讲这个话呢啊，别人呢也不会去听他的。那么这样呢啊，没有犯戒啊。如果受了五戒的这个优婆塞呢，他在狂啊或者心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打了这个妄语，那么这个是无犯。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啊他也引用这个楞严经的有关啊这个大妄语的经文，那这个也很重要。好，我们也把这个经文啊念一念。好，楞严经啊卷六云：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曾爱见魔施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梵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之佛圣，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类颠加。这个颠加就是极恶，毕竟无涅槃性，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即世人永允善根，无复知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引用楞严经第六卷，就是我们修行人啊如果犯了大妄语啊，那么要得三摩地就不能清净了啊，就会着魔了，成爱见魔、施如来种。这里经文啊具体给我们讲出来，未得未得，还没有得到说得到了，还没有正果他说正果了。那为什么
会打这

这个大妄语呢，目的啊，就是求世间尊胜第一，啊，求世间人啊对他的尊敬，啊，这个胜呢，啊，就有想超过别人，啊，那个念头了，啊，比别人强。那么为前人言啊，对当前的人来讲啊，说我已经得须陀洹果了啊，啊或者证阿罗汉了、辟支佛了啊，或者证菩萨了啊，诸位菩萨啊，十地地前啊，那现在呢，也有人说他是佛再来的了，那目的呢，就是求彼礼忏贪喜供养。啊，就是他说他已经得到了，他是圣人。啊，你们大家呢，啊，要来我这里呀，礼拜忏悔。那大家呢，就去皈依供养。啊，他的目的呀，无非是求名闻利养。那么佛呢，就说了，是一颠家消灭佛种。那这样呢，是灭自己的佛种，啊，但不是灭别人的佛种，啊，自己呢不能成就。如人已到断多罗目，啊，佛即是人永隐善根无复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灭，啊，那么佛呢就意寂了，啊，这个寂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意言了，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么这个人啊，这个永远啊是损害他的善根啊，无父之见啊，没有正知正见，那将来呢就要沉沦到三苦海啊，这个三苦海啊是三恶道啊，要堕落恶道了啊，不成三昧啊，这个三昧不能成就。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啊，我们接着再念下去。我灭度后，赤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与其同室。称赞佛圣，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轻言莫学。唯除命中因有一父，因何世人祸乱众生，成大妄语，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啊，佛就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呐，啊，自称他是什么佛啦、什么菩萨、什么罗汉啦，啊，那讲了呢，他又不走。那不走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啊，让人家供养啊。那么这个讲了他是什么啊，菩萨罗汉啦，他自己说出他的身份啦，他还留在这个世间呢。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对照了，那肯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真的是怎么样呢？真的他说出来他就走了。那么他没走呢，他肯定不会泄露他的身份。你不知道他的身份，啊，他就坐在你旁边呢，你也不认识他。那么佛灭度后呢，赐诸菩萨及阿罗汉，佛赐就是佛命令了，啊，交代这个诸。

诸大菩萨这些大阿罗汉，应身呐、啊，就是应化身，变化应化，应身就是跟我们人一样啊，找一户人家去投胎的，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当年在印度，啊，他有父母，有妻子，有儿子，那么这个身叫应身，那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啊，他突然出现的，啊，后来不见了，也不知道他去哪里，那个叫化身，所以应化身。那么特别在我们现在末法之中呢，这个菩萨跟罗汉呢，根据这一段经文来看呢，非常多，做种种形，就是各种形态，各种这个身份，度诸轮转，就是来度众生的啊，或做沙门啊，沙门就是出家人啊，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啊，这个出家人呢，有菩萨、罗汉示现啊，白衣居士就是在家居士，在家学佛的。啊，还有人王，啊，做国王啦、啊，做总统的，啊，做主席的，啊，宰官啊，就是做总理的，啊，做大官的，啊，还有童男童女，不结婚的，啊，那么这个现这个我们社会上啊，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都有活菩萨示现在里面。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啊，那么连那个造恶业的，啊，淫女寡妇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啊，这个造恶业的，啊，在《华严经》讲啊，这个有三位菩萨代表贪嗔痴的。啊，那么这个有示现啊，还有奸偷啊，干偷盗的，干偷盗集团的，屠就是啊，这个杀生业的，造杀生业的啊，贩就是贩卖啊，这个。杀盗淫妄，那么以这个来作为呢谋生的行业的，那么这些负面的行业呢，不好的行业啊，在末法时期就特别多了。那么佛呢交代这个菩萨大阿罗汉啊，也示现跟他们一样啊，他干哪一行就跟着他去干哪一行，跟他同事。那么跟他同事呢，主要是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回头，帮助他们回头。帮助回头呢，你没有跟他同事，你帮不了他，要跟他一样，干同样的事情。啊，那么目的呢，就是干什么呢？跟他同事呢，称赞佛圣。啊，虽然跟他们同样造这个恶业呢，但是呢，常常称赞这个佛法。比如说呢，干这个不好的行业的人啊，他也称赞了，哎呀，这个佛法好啊，啊，这个要学佛啊，啊，接引他来入佛门，啊，接引这些造恶业、造这个不好行业的人啊，来学佛。这样的人呢，可能就是菩萨罗汉去示现的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恶人啊，我们敬老教授常常给我们讲，他一律恭敬就对了啊，也不能看到呢他造恶业呢，我们对他就不恭敬啊，这样是不对的啊，可能他是活菩萨去示现的啊，我们肉眼凡夫了，没有神通，我们不认识。

所以有一年呢，这个在20年前呢，我在台湾这个台北看守所，那个时候大成精舍岳重辉岳居士呢，他在里面办一个弘扬佛法这个讲座。他们大成精舍办，那请我一个礼拜去讲一次，跟这些监狱里面的人跟他们结结缘，那有一次呢，我到那个里面那个工厂最比较轻的地方去讲，讲完之后呢，那个警察就给我讲他说，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人他们很无聊。那希望我去给他们这个说说法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可以既然早上来了，这个时间也没有差那么一点点，那么他就带我到另外一个牢房去了那么那个牢房呢，跟一般那个重刑犯的牢房又不一样。那个重刑犯的牢房就是手镣脚铐的，一间有关个2个人以上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人一间，也没有手镣脚铐，所以这个地方还不错嘛。然后就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他能不能出家呀？我说现在你在这个地方怎么出家呢？这照佛戒律来讲也不允许说新出家比较重要了。那么一个大概是中年人大概40几岁，人很壮长满了胡子。那么我拿一些小佛卡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就跟他们结缘。那个长胡子的呢，他就这个挑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不挑阿弥陀佛呢？为什么要挑地藏菩萨呢？他说我杀死了4个人，我不到地狱去哪里呢？那么那个人这样给我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人被判死刑的。他说我不去地狱找地藏菩萨，去找谁？所以他那个小佛卡呀。他就给我拿那个地藏菩萨，那么我想他一定会见到地藏菩萨因为他心里想见地藏菩萨嘛，地藏菩萨就会化一个身去帮助他了。那么另外我就问那个年轻人，我说那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你们都，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们都快被判死，快死了狱卒实质了。那你们怎么有机会学佛呢？你们在外面肯定没有学佛嘛，才干这个事情嘛。他们是说被抓进来的时候才学佛的。那是我说是那谁介绍你们学佛？是不是法师大德来讲经他说不是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叫游龙家三点水游泳的泳那么。他以前是抢银行，带枪带刀去抢银行的，被抓到了，那个人已经被枪毙了。他说是那一个人介绍他们学佛的。我听到他这么一说我说那个人可能就是《楞严经》这里讲的奸偷屠犯这个什么菩萨罗汉去示现的那从这个例子呢，我再跟这个《楞严经》这段经文对照这个那个被抓进去的呢，我一个也不敢用轻视的眼光去看了。那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罗汉示现的那个我们也不知道

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呢，这个都有菩萨罗汉示现，特别在末法啊，这个经文讲末法众生越苦难的时候呢，菩萨罗汉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就越多。

恭敬啊，就没错了。但是那个罗汉菩萨世界呢，一定不会让我们看出来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度众生啊，佛在这个经有这么说了啊，那的确有很多菩萨罗汉啊，但是呢他自己不会说，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啊，亲言默写。就是菩萨罗汉呢，视线在这个世间跟众生一样啊，有视线正面的，有视线反面的。终就是始终了，他自己绝对不会说，我就是什么菩萨啊，我真的是罗汉。他这些真菩萨、真罗汉呐、啊，他绝对不会说的。啊，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讲啊，真人不露相啊，就是这个经文讲的。他绝对不会承认他是什么，纵然别人说他什么菩萨，他也绝对不会承认的。所以他不会泄露自己的身份，谢佛密因啊，这都佛呢这个秘密交代啊，这个不能泄露的啊，不能轻言默许啊，轻言就随便给这个默许的人讲啊，初学的人讲。那么只有一个情况啊，唯除命中应有一副，就是命中就是他快往生了，他要走了啊，应有一副就私下呢有事情交代啊，除了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交代完他就走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啊。像这个我们近代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应身来的，应身到我们中国啊。有一个高中生呢，去梦到观音菩萨给他讲啊，赶快去拜大势至菩萨，他快要往生了啊。他说大势至菩萨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印光祖师啊。然后这个学生呢就跟他的父母讲，去找这个印光祖师啊，说他是大势至菩萨。那当场啊被印祖骂了啊，叫他绝对不可以再讲啊，再讲以后呢永远不要再来见他了。那么这个事情是印祖往生之后呢，那个学生才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啊，就是他绝对不泄露身份。那么这个是演正面的，这叫沙门。那么还有居士啊，白衣居士啊，还有人王宰官，就是各行各业的啊，这是视线正面的啊，反面正面的。所以现在这个青岛啦、唐山这个企业家论坛啦，这个我看啊，可能很多都是什么菩萨罗汉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看他是在家居士啊，说不定他是什么菩萨罗汉来的啊，因为楞严经有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做依据啊，我们真的不能够不尊重啊。那么真正的菩萨罗汉应化在这个世间呢，他不轻易泄露身份啊，一泄露呢他马上就离开了。那么下面经文讲，云何世人惑乱众生成大妄矣啊？云何世人说，怎么这个人他迷惑扰乱众生啊，自己造成这个大妄矣，将来要堕地狱的，这个罪过是不得了。说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矣，是名如来仙佛世尊地势决定清净明慧。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修三昧，这个诸大妄语啊，这个是如来仙佛世尊啊，第四种决定清净明慧啊，一定要遵守，一定不可以犯这个大妄语。你没有正果，你不能说你正果。

啊，纵然你真正正果了，你也不能随便的，见到人就讲，啊，还去登报纸、登广告啊，那个是更不可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愚子，汝科人粪为旃檀行，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于是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处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忘却？因地不争，果遭依取。求佛菩提，如是其人，欲随成就。若诸比丘，心如直悬，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魔事。我应世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般行说。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佛告诉我们啊，如果不断这个大妄语呢，那你想要成就无有是处啊，好像呢用人粪去做旃檀行啊，那个粪怎么会有香气呢？啊，这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要直心啊，直心就是没有虚假。那怎么可以自称得上人法呢？啊，这样去骗人呢？啊，譬如穷人妄号帝王，啊，一般的平民百姓啊，他自称他是皇帝国王，那这个就遭殃了啊，自取诛灭了啊，在世间法里面呢，你造这个业呢？都要遭祸了。那帝王还是世间的帝王，啊，你妄号帝王啊，罪过都很重了，啊，何况法王呢？啊，这个怎么可以乱讲呢？啊，所以如何忘却？因地不争，果遭予取，啊，求佛菩提，如是其人，欲随成就，啊，你那个因地不争啊。果报就依取了，啊，那个因不对，啊，那么果呢就不对了，那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佛呢在这段经文呢，啊，告诉我们呢，啊，若诸比丘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都是一样的啊，都要一切真实啊，这样才能入三摩地，永远没有魔事。你不守这个戒呢，那就着魔了。啊，如果守这个戒呢，佛就给我们印证了啊，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样说法呢，就是佛说的啊。如果不是这种说法呢，那都是波旬说，那魔王讲的，不是佛讲的。那么下面呢，啊。这段注解也是引用《楞严经》第六卷啊，我们再把它念下去。《楞严经》卷六云：“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施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佛即此人永隐善根，无复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那么这一段呢是。啊，刚才呢，啊，前面经文也有，那么这里注解呢，啊，广化老法师也给我们就这段经文啊，做了一个注解，说今时有人为贪名利，自言我是某佛再来，或言某菩萨再来，啊，或言我是大迦叶等，啊，这个在现在呢社会上啊，时有所闻啊。说薄地凡夫妄称尊胜，佛即是人永隐善根，成三苦海。啊，经文又云了：我灭度后，赐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

就是以各种不同身份啊，或做人王宰官啊，做大官的，做国王的，乃至呢奸偷屠犯，与其同事称赞佛圣，令其入道，绝不自说我是某佛，我是某菩萨，或说我是罗汉，谢佛密因，轻言默许。啊，这个真菩萨、真罗汉，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决定他不会说出来。如因缘和合，必须说明真相者，说明之后立即圆寂，啊，那这是真的了。啊，如乾隆王有次问国师永明延寿大师言：“传闻设千生斋，必有圣旨应供，果真也？”大师答：“然也。”王遂办千生斋，须留上座，以待圣旨应供。然众生皆互相谦让，无人坐此上座。忽来一位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的大耳和尚，大模大样的径自坐于上座，众皆不悦。知客师更上去抓住其耳，拉下三次。斋后，王问延寿大师：“此次有圣人应供佛？”答曰：“有。”坐上座之大耳和尚即定光佛也。王大惊讶，立即摆驾去见大耳和尚，请求开示。和尚曰：“弥陀老实。”又曰：“汝师即阿弥陀佛，你不找他，寻我何为？”言气立即言寂。王急急赶回寻延寿大师，刚到方丈寺门前，即闻侍者向大众宣布大师往生。那么这个是讲出这个古时候的公案啊，这个乾隆王啊，啊问这个国师啊，以前这高僧大德啊都是被聘请做国师的。那么永明延寿呢，是我们净宗六祖啊，原来参禅的，后来修净土啊。这个以前这个政府啊，都会设千僧斋啊，就是会供斋了。请僧人吃饭啊。那么这个问这个延寿大师呢，这个听说设这个千僧斋啊，必定有圣人来应供，这是真的吗？啊，那么大师回答说：“然也，就是真的啊。”那这个国王就办千僧斋了，那就留一个位置了啊，就是供斋啊，留一个位置要给这个圣贤啊坐的。在我们中国佛教道场啊，农历七月份啊，就是供僧的一个月份。很多地方啊办这个斋僧啊，都会留一个位置啊，还有碗筷。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佛弟子当中呢，有两个弟子还到现在还在我们这个世间，一个是大家士。啊，他要等到弥勒佛、弥勒菩萨下生成佛，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交接给他，他才能走。啊，另外一个是被处罚的，啊，好像是宾陀罗鲁婆堕啊，是不是这位尊者啊？这我们念弥陀经呢，天天都念到的，啊，他是被处罚的。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他赢了，回去给佛报告啊，以为佛会发一个奖牌给他啊，结果呢被呵斥了一顿啊，所有的弟子可以入灭，只有他不可以入灭啊。那不能入灭呢，他要在末法时期啊，给这个众生种福田啊，有人办斋僧啊，他要来应供。啊，那他来应供，他肯定不会说：“哎，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交代的那一个啊。”他肯定不会这么说啊。他来了，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那是真的啊。如果说他是释迦牟尼佛

王立国派来，那个肯定是假的。那么这个古时候就有这个斋僧了。啊，那么这个国王办这个千僧斋呢，那大家就是众生，大家都不好意思去坐那个大位置嘛。我也坐上去就是圣人佛菩萨了，那谁也不敢去坐。啊，这些高僧大德啊，大家互相推让。啊，那忽然呢来了个其貌不扬啊，啊名不见经传的，也没有人认识他的大耳朵的和尚。啊，大概他穿的也不怎么样。啊，穿的也不是很这个很耀眼的，啊，那大模大样，他大家都很客气，他就不客气了啊，他就是坐上去了，那大家看了心里就很不舒服。这些知名的高僧大德，这个像我们现在讲什么佛学会长啊，都不敢坐了。那你这个是何方神圣啊？你这坐上去呢，大家也不好意思说，但心里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支客师去抓他的耳朵，拉三次。他那个耳朵呢，就像那个橡皮筋一样拉了，都很长，拉了三次拉不下来，啊，因为拉了他要走动嘛，那个耳朵就就像橡皮筋这样，他拉不下来，啊，或者拉了三次拉不下来，只好让他吃啦，啊，那吃饱之后呢，这个国王就问延寿大师了，今天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他说有啊，说哪一个啊？啊，就是做那个上位那个啊，那个大耳朵和尚啊，那个就是定光古佛。哦，这个国王听到呢就很惊讶了，哦，赶快立即摆驾啊，要去见这个大耳和尚，请他开示了。啊，那么被找到了，这大耳和尚被找到了。啊，那么国王啊，跟大家呢，就请他要开示啊！哎呀，啊，不认识你老人家呀！啊，那这个定光古佛，这个大耳和尚就讲了：“弥陀老师，啊，他说你的师父就是阿弥陀佛啊！啊，他多嘴啊，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了，你们怎么不去找他呢？”啊，找我干什么呢？啊，你去找他就好了，他是阿弥陀佛啊。那讲完他就走了。哦，这个国王说这个定光古佛走了，那还有阿弥陀佛啊，赶快回来再找延寿大师。啊，刚走到门口啊，就听到侍者说延寿大师他也往生了，这是真的。啊，这个视线啊，跟楞严经这一段啊，对照啊，相应，那是真的。所以这个故事表示，真正活菩萨再来啊，说漏身份之后，必须立刻严禧。啊，现代人说完不严禧者，啊，说完了又不死啊，可见其心是贪图名利。啊，明眼人应识破其真伪，啊，明白人呢应该知道那这是真是假。啊，又真正证阿罗汉者有六神通，如他心通可知无人心念，天眼通可见眼见及障碍物后之事物。啊，请以此二通试探之，更何况有神通尚不一定正果也，这个也是真话。那么真正证阿罗汉呢，自然呢，六种神通他就现前了。啊，过去呢。啊，我40年前呐、啊，刚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也是讲楞严，啊，在台北市啊，莲友念佛团。那么有一个居士呢，他就是说他证阿罗汉果了，那一直要我们老教授给他印证，说他证阿罗汉，找了好几次，他说他真的是证阿罗汉了。啊，后来我们这个老教授就觉得很困扰啊，一直要他印证他阿罗汉果。他说：“我是凡夫啊，我怎么给你印证呢？啊，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证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啊，后来就想到经典上佛有讲啊，这个证阿罗汉有神通。啊，他说这个经上佛有讲啊，证阿罗汉都有神通啦。那现在在街上。

上走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啊，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那后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那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可能你是念佛啊，念的啊身心比较清安啊，是这个状态啊，不是正果啊。后来他自己才明白，那么他这个不是故意骗人，他这个叫误会了，误解啊，错认了啊，他不是故意骗人啊，跟故意骗人呢又不一样。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这个妄语戒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还有引用《正法念处经》啊，这个打妄语啊，堕地狱的一些段落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齐聚因缘寄送的第八首跟第九首啊，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啊。等虚空界现神通，谢以道场诸佛所，莲花座上示众相，夜夜深报一切刹，一念普现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习入中，此是毗卢所言尽。这个两首偈，清凉跟我们讲了十种无碍啊，前面跟诸位说了三种：离思无碍、尘坏无碍、广狭无碍。第四呢是相如无碍，我们把这十种无碍啊介绍过后，然后再细细看这个八句颂文啊，那个意思就很清楚、很明白了。事出世间法，确确实实是无障碍法啊！无障碍为什么变成有障碍？原因说的很多很多啊！啊，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想到古人有一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容易懂。实际上真正懂得的人啊实在不多啊。深入华严才知道这两句话的味道。

如果不能够明了，一切无碍，这个十种十是代表一切。古人这两句话的意思，始终参不透啊！你要是参透了，我相信啊，你肯定是圆圆满满的放下了啊！你之所以放不下了，是你没有参透啊！你不晓得天下本无事啊！我们人的一生有没有事呢？跟诸位说，也是本无事啊！事从哪里来的呢？事是你自己找来的，无中生有啊！无事生非呀！本来没有事，你自己要生事，你自己要找事，那你能怪谁呢？既然生事了，把事情找来了，佛很慈悲呀。难得了。佛还是教导我们如何把这些事情化解消除，恢复到无碍无事佛法教学的目的在此地无碍无事，才是真善美慧的事情。这一桩事情需要真实的智慧。是智辩聪不能解决，要真实的智慧。真实智慧从哪里来？从纯净纯善当中升起的。我们一般讲清净心呢，清净心就是纯净纯善的心啊，一丝毫染污没有啊，一丝毫的恶念都没有。这个心生智慧智慧才能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无碍的真相相入无碍，相是互相，互相其如，没有障碍佛说这个意思，举一个例子，小入大没有障碍，这个我们一般人能理解的，大入小也没障碍我们很难懂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小入大容易懂我们这个杯子大这个杯子小，这小的装在大的里面，谁都会装
大装小啊，我们就装不进去了。啊，就好像有障碍了。大乘经上啊，佛常常举个比喻，芥子纳须弥。芥子是芥菜籽，芥菜籽大概跟芝麻粒差不多大。须弥山很大了，须弥山入芥菜籽没障碍，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也没有缩小，确实容纳进去了。现在这个比喻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了。我听说现在做情报工作的那些工具啊，有很小的照相机啊，叫针孔照相机啊，大概它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啊，就像针孔那么大，藏在这个房间里，你没办法发现，你看不到。它的能力把你整个房间的状况通通照进去。大入小啊，没有障碍啊。那我平常用的照相机镜头不大了。你看看整个山河大地呀，都入了它的镜头了，镜头没有放大，外面的山河大地没有缩小，在今天呢，我们不难懂了啊。古时候古德讲这一段文，常常用镜子做比喻。这一面镜子不太大了，镜子放在里面，外面的这个境界通通照在里头。用这个做比喻。现在我们用小照相机做比喻，大家更清楚，共人更容易明了。大小没有障碍，大的这个境界可以入小的里头，小的境界的时候可以放成大的，下面经文引经文来说，一刹中入一切，一切入一亦无余。刹中很多人不懂啊，刹中用我们现在来讲呢，大世界是很大的星系现在天文学里面还没发现。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讲，华藏世界是一个刹中这一个刹中是一个大世界大到什么程度，实在讲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佛在经上常常说，我们这个世界跟

二十几，这都是很大的星系呀！这两个星系距离多远呢？佛说了，这当中有十万亿个这样这么大的星系，十万亿个这么大的星系，我们在这个星系的东面，极乐世界在这个星系的西面。在华藏世界里面跟我们说呢，这个我们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是在一个平面。这一个世界中啊，这样大的这个平面世界有20层。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同样都在第13层。我们没法子想象啊。我们下面这个世界下面呢还有12层呢。上面呢还有7层呢。世界太大了，这叫一个世界种。这一个世界种啊，能入1000世界种。这个世界中有多少呢？在这个太虚空当中，无量无边呐，一能入一切了，一切也能入一，一切入一也无余啊。大小不二啊，所以。给你说真话，无论是大宇宙，无论是小宇宙，小宇宙是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的身心呢是小宇宙啊。大小宇宙完全相同，为什么呢？都是自性变现的，自性里面没有大小，自性里头没有来去。

我们这个经前面偈颂里面啊，夜夜申报一切刹，也是这个意思。夜夜申是正报，这个正报小的是申呐。夜夜刹呢是依报，是大的。大的依报入小的正报，没有障碍。清凉说，《华严经》上说是像这样的句子太多太多了，啊，都是说明一多无碍。大小无碍，他所引的前记，前面这个记诵啊，前半啊，这个记字我们念过啊，以一刹中入一切，一切入一亦无余。体相如本，无差别，无等无量悉周遍呐。啊，这个讲相如无碍啊。依照《华严经》修行的人，他要修法界观了。通常在大乘法里面讲，这修行你修的是什么法门，用什么方法来修，用观想。净土宗修观有16种。16观境呐，这16种方法实在讲是16大类，每一类里面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这16大类，随便哪一类都能成就，这个里头一定要记住，一就能成。2、3就不能成就。为什么你分心呢？分心你不能得定。一就得定啊，定则开慧啊。慧你才能照见。心经上讲的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换一句话说，照见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没有观照的功夫，那怎么行呢？在在处处显示出修行人心念要专一，法门无量无边，你要专注一个法门，你才能得定，你才能开慧。你要学的太多太杂，你这一辈子一门都不能够切入啊，那你就错了。你什么都得不到啊。

这个第五种呢，向己无碍。啊，前面是说向入无碍，这个地方讲向己无碍。经文说，无量世界即一界故。这话是真的。啊，无量世界是一个世界。无量众生呢，是一个众生。无量的神圣呢，是一个神圣的。

这个道理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纵然不能够全断，应该可以断个七八成了，七成八成是可以断的了。

世出世间，许许多多的争论，那种争论呢，佛法称之为戏论，不是真实的，是有害的，不是有利的。 通通可以化解了，比如讲宗教与宗教之间，现在在这个世间是最敏感的问题，这几年来。 我们极力来做宗教之间的团结，宗教之间的沟通，无论怎么个做法，都是形式。 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这个关系再好，深层的问题不能解决，矛盾。 始终存在，不能化解。最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神的问题。我供奉的神，跟你那个神不一样。我的神一定比你的神大。你的神不如我的神。 彼此都这样的分别执着，这是深层矛盾隔阂的第一个因素。虽然和睦，里头还有不和的东西在。如果入华严境界呢，入相即无碍呢，这问题就没有了。 你的神跟我的神，是一个神呐，那问题不就没有了吗？华严真能解决问题。我们本着华严的教义，跟所有一切宗教往来。 世间，讲出世间，他们不同。我们就讲世间，世间呢就包括出世间，世间跟出世间是一不是二。世间只有一个真神。这个是任何宗教听了都会点头。世间是一个真神。 这个真神是我们宗教的真神。你的认知没错。这唯一的真神呢，也是你的宗教真神，也是他的宗教真神。这是什么呢？你就拿基督教来说吧。新旧约里头。 宇宙从哪里来的？上帝造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呐！上帝造宇宙，造万物。
上帝

造了这个地球，地球上有这么多族群，又有这么多宗教，全是上帝造的呀。啊，所以上帝在你们基督教，称上帝，在天主教。

平等的是一，不是二啊，相即无碍啊，真身无量无边的化身啊，他要去教哪一个族群，他会用变成什么样的身份啊，就是那个族群里面的圣人啊，那个族群里面的神圣，通通是一样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了，我们就不会再分了。啊，你供奉的神跟我供奉的神原来是一个神。啊，那我们还能打架吗？啊，还能够说我的神高，你的神不如我吗？不可以这样说法了。啊，唯一真神呐，啊，这是把最深层、最原始的矛盾化解了。这是事实真相。其不闻，华严经上佛讲的真话，尽虚空界遍法界一切刹土，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呐，如果不相即，这个话那就讲不通啊。啊，我跟你有障碍啊，你跟他也有障碍啊。怎么能到无障碍呢？啊，无障碍是真的，有障碍是假的。无障碍是真正觉悟了，有障碍是迷惑颠倒。

虚化也，步入这个境界，始终都有障碍啊。我们知道啊，有障碍就有苦恼啊。真正要想离一切苦，得自在乐，必须把障碍除掉啊！啊，除障碍不是从外头境界里头除，外面境界是除不掉的。为什么？境界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你要找到它的根啊，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啊。根本是心性，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把自信，要把本实里头的障碍消除，外面的境界呢，自自然然是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所以我们要找啊，所有一切障碍

发生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你找不到你的障碍，这个障碍在佛法里面，佛教初学，称之为业障啊。业障是障碍里头极为明显粗重的。你要有能力把它找到啊！佛找到了，菩萨找到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根源再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三类呀。华严经的解决方法是从心里，是从意识，所以它称之为内修。它不是从外面这个外表来解决，它从内在去解决。内在解决了，它影响外表。为什么呢？外表是境界。境随心转，心地要生智慧，要放光明，心地不生智慧就生烦恼，烦恼不会放光，烦恼是乌烟瘴气。

啊，因此，这十种无碍，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啊，要会应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能够入少分，你就会很快乐。如果用树，一棵大树来形容，你从那个大树里头仔细观察，这十种无碍都具足。啊，相即相入。整棵大树是一体。就像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全体是一个清净法身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大树里头一片树叶一样，这一片树叶跟整个大树是一体的，没有人知道。

佛与诸佛，佛与一切众生，为什么这样的慈悲爱护啊，照顾帮助，因为他知道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一体，所以从这个里面升起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没有条件呐、啊，慈悲就是爱心呐、啊，爱一切众生没有条件的。同体大悲，一切众生有苦难啊，这一切众生跟我同一个体，他有苦难，我能不帮助他吗？啊，我能够不理会他吗？不可以啊，同体啊。确确实实相即相如啊！啊，我们的身正报，报一切正报，也报一切异报。还包一切知正觉世间啊，知正觉世间天地鬼神呐、啊！啊，宗教里面讲，世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啊，在佛法里面讲呢，那个唯一的真神名字叫自性。啊，叫本性。啊，自性遍一切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往后经文还要细说。啊，说得真的很清楚很明白不能不学啊，我们要希望这一生生活达到究竟圆满，释迦牟尼佛这一部经典是肯定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满足我们的愿望。如果我们自己不肯认真学习，那就没办法了。不能怪佛菩萨不保佑啊，佛菩萨真的保佑你，你自己不肯接受啊。

这个意思下面还要细说啊。下面在第十七卷啊，《华严经》第十七卷里面啊，我们还没讲到。第六句讲为喜无碍啊，经云庆尽诸王不若云，秉然显现诸佛影。

这是显示啊。微细无碍的境界，清凉大师这两句话是《华严经》的经文。小注抄里头啊，给我们说出来了，不比我们去查经。啊，查经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祖师大德很慈悲呀，把这个出处给我们说出来。这个一首偈就是第八香水河的偈子。全文是清净诸王般若愿，一切香河悉弥覆。其主等佛每见相秉然显现诸佛也。这个是全经的意思。那么清凉在此地只引了第一句跟第四句，显示微细。这是用比喻来说，清净诸佛法里面讲啊，清水诸水不干净混浊，这个诸放在水里面。这水里面的些微尘尘土混浊的东西，它就会沉淀到底下了，使这个水清净。我们还接着讲第六，微细无碍。经文本意是讲的净水珠这个珠呢多不是少啊，珠王这个珠大了不是小啊。覆盖在一切香水河上我们能想象到这个香水河的庄严壮观。后面两句是形容它的作用，这个诸呢等佛眉间相。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32相之中有一个白毫相佛量到眉毛当中有两根白毫白毫中间是空的，是透明的，盘旋在一起就像一颗珠子一样在这个眉间这是32相之一。

经上讲呢，这个清净诸王啊，大小差不多就像佛这个白毫像这么大。这个诸清净光明呢，外面的境界相都照在里头啊，这个我们懂。我们今天看到玻璃球、水晶球啊，都能把外面的境界相照在里头。啊，所以他说秉然显现诸佛言，这个地方特别要留意的诸，不是一尊佛的影像，而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个像呢，都在这颗珠光显现之中，才显示出它的微细。经上虽然举这么一个例子，我们重要的是要能体会得到真正的事实。一切诸佛如来的相在这个诸当中显现出来，那我们要问，一切刹土的相呢？一切众生的相呢？前面在这个离世无碍里头说过，一毛端，一毛孔，一微尘，比白毫像小的很多很多。这里面都能够容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众生，清净诸王当然显现嘛。这哪里有疑惑呢？总而言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真正领会到宇宙啊，全宇宙，在佛法里面讲啊，尽法界虚空界啊，我们现在人讲的是全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决定不能分割的整体。啊，我们现在人常讲啊，要照顾到，要考量到啊整体的利益。啊，那可惜世间人讲整体范围不大了。啊，
最小的讲到我个人啊，我个人名闻利养，方方面面的利益啊，个人整体的利益啊。那么再大一点，我的家庭啊，我家庭里面有不少成员啊，每一个人利益都兼顾到啊。更大一点呢，那你经营一个公司行号啊，你是老板啊，你有伙计，你有员工啊，有些这个大企业的主持人啊，这个公司员工啊可能上万呢、啊，甚至于几十万人的这种大公司啊，整体的利益啊，它是公司全体啊，包括他所有员工。那么再扩大这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于今天有至死人人，这个齐心动念呢，考虑到是全世界整个地球的利益，不容易了啊！但是比不上诸佛如来，比不上化身菩萨。为什么呢？他们讲的整体利益了，是整个宇宙的，不是一个星球，不是一个星系，全宇宙整体的利益，齐心动念呢，这样思想的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称他做化身菩萨。心量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佛不是学别的，就是学这个，要把心量脱开啊。啊，心地要纯净纯善的，心地里头决定没有一个恶人要认知，要肯定啊！《大乘经》上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一切众生我们应该理解，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因为佛讲无情的这些众生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可以说无情众生也有佛性啊，它是一不是二嘛既有佛性皆当作佛这个世间哪里有恶人呢所谓恶人不过是一时迷惑而已啊。他那个迷惑是假的不是真的。是短暂的不是正常的。好比一个人喝酒

酒后多了，罚酒。我们都会原谅他。酒喝醉了，乱说话。那由此可知，今天我们看世间人，坐卧之人，不过是一时迷惑。 他会清醒过来的，清醒过了之后，他不就正常了吗？第七句讲隐显自在，这个意思说得更明显了。为染净异类。 隐显等数，见不同故。然是讲六道，净是讲四圣法界。 这个是一般大乘法里讲的，在《华严》里面讲呢，九法界都是染的，唯有一真法界是净土啊！异类跟我们不同类，人跟人是一类，天跟天是一类，天跟人不同类，畜生跟畜生是同类，畜生跟人不同类。 那么由此可知，异类是指九法界。九法界里头，四圣是净的，六凡是染的。隐显等殊啊。 等数不一样啊！这个《大小乘经》里头都说，讲到十法界，一法界显，九法界隐，隐就是不见了。 这一个法界现前了，现在说这个意思好懂，现在一般家庭都有电视机，而且电视频道不止一个。 至少也有六七个频道，少的多的呢，有100多个频道。我们按一个电流。 这个频道影像啊现前了，我们知道这个画面是许许多多的频道。

我现在选择我喜欢这个频道，这个像现前了。还有许许多多的频道，我没有去按它，瘾了。啊，我再想按另外一个频道，好，这个频道出现了，现前这个频道又隐了，又不见了。啊，我们今天在电视上选择频道，很自在啊，啊，没有障碍啊。在法界之中啊。也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频道啊，科学家称为不同维次的空间。以一般归纳的方式来讲，啊，佛讲无量无边的世界。归纳为十法界，啊，一个法界显示出来了，另外九法界呢就不见了，看不到了，隐了，啊，隐不是没有，它存在，只是我们见不到而已啊，所以见不同故啊。我们这一生到人道来，这个六根呢，很适合人道这个环境啊，这么一个境界使用啊。换了一个境界，我们这个六根呢，它就不起作用。比如说鬼法界，我们人跟鬼实际完全生活在一起，人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彼此不相妨碍，人见的是人法界，鬼见的是鬼法界，见不同故啊。他们生活的空间不一样嘛？他们的业力不相同吗？法界的形成，或者说不同维次空间的形成。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懂，要明了，

清凉大师注解里都说得很好，隐显中啊，略不引经啊，这一段没有引经文，意义多故啊。境界太深太广，

经文寄送里的书，随心造业不是业，一切刹土是成立。那么这个就是同出异境，人鬼杂居。

同在这个时候，同在这个处所，人看的是人法界，鬼看的是鬼法界。或者说两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头睡觉的时候，他做梦啊，个人做个人的梦，不相妨碍啊。各做各的梦。梦中有境界，不但彼此各个不相同啊，就是自己天天晚上做梦也不一样啊。这些都可以显示影显无碍的事实真相。

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到的，经文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随众啊，随心造业不是也。”所感得的报土，一切刹土是成立。这个一切刹土，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世界怎么来的？在大乘教里面很含糊地说一句，没说错，阿赖耶识变现的。我们眼前所有这些境界，是不是阿赖变现的？是的，一点都不错。但是谁认识？谁搞清楚了？谁搞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搞清楚，搞明白了。化身菩萨们也搞明白了。地前的菩萨虽然没有像大菩萨那么样清楚，那么样明了，他也了解少分呐。这个少分在六道里面受用无穷啊，那多分就更不必说了啊。由此可知，这个境界是不能不契入的啊。学佛不能契入境界，错了啊，错得太大了。

大师在抄里头引用句子说明形状，众生造业不是，果报也不是，插图形状

这有果报啊。偈子里头说，一切尘众所现刹，皆是本愿神通力，随其心要种种殊，于虚空中现能作。大师自己有注解，既然一尘

随着自己心想，这个药是爱好啊，随着自己心想，种种皆作。这个就是影响自在啊，影显自在啊。这两种，第一种呢，染净的影显。我们娑婆世界染了，现在是严重的染浊，无浊卧室啊，无是五大类呀，我们要记住啊，五大类的根见住啊，见住见解，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产生错误的见解，我们不认识人呐。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哪个人是善人，哪个人是恶人，我们能有能力分辨吗？根本就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们的能力被虚妄的幻识取而代之啊。这个幻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想是妄想，分别也是虚妄分别，执着还是虚妄执着，我们错在这里啊，不知道回头啊。佛在经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听了没有在意，以为这不是说我的，是说他的，与我不相干，糟不糟糕呢？善财童子何以一生证得无上菩提？他跟我们的观念呢恰恰相反，他所听到的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是为我说的，不是为他说的，也不是为你说的。佛经上常讲直下承当啊，就是讲的这回事情啊，这叫做直下承当啊。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察到释迦牟尼佛在一切经上通通讲的是我，通通为我所讲的

恭喜你，你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学生。如果你要是以为佛所讲的是讲别人，不是讲我的，你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你是偶尔到这个地方来旁听一下了，听了之后也是耳边风啊。充其量在你阿赖耶识里面种个佛法种子，除此之外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学佛都要会学，我们常讲善学，善就是会，你不会学你什么都学不到，你要会学，那学的东西太丰富了。

那么，阴险自在，同样的，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无一不是啊。

啊，那么染净、淫邪，这是一类。第二类举的是异类淫邪。清凉大师也举了例子，如须弥山行。啊，这个须弥山形状的世界。啊，这一类行的时候啊，这个江河等行就通通都淫了。长刹显时，短刹则淫了，其余可以类推了。这个里头，我们要懂得许许多多的世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耳朵听不到的，我们的心思达不到的。啊，这世界在哪里呢？世界就在面前。啊，这个道理，你要是参不透，我从另一方面讲个比喻。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卫星广播电台你知道吗？他们所传播的这个画面影像声音遍满了虚空，一切时一切处无不遍满。你知不知道？我相信你点头，我知道。啊，那么这些色相音声，我肉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它存在呀，它不是不存在呀。啊，怎么样证明它存在呢？我这里放个电视机。

嫁给天仙，频道一播他就出现了。我这个房间放十个电视机，那哪个拐拐角角上他都有啊，不是说他这个只在这个拐角有，那个拐角没有啊，通通都有啊，墙壁也障碍不住啊。异类的隐显自在啊，没有障碍啊，我们从这个可以证明。彩色变化多端呐，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法哪里有定法呢？我们一个人的形状、颜色，在不同的角度，样子就不一样了。不同的光照之下了，这个色相不一样。这种情形现在玩电脑的人太清楚了。电脑把你的像这个相片放进去了。它一按钮啊，你的形象就改变了。你会变大，会变小，会变胖，会变瘦啊，会变奇奇怪怪的这个面孔啊，会变化各种不同的颜色啊，变成红色的脸，变成绿色的脸啊，从电脑游戏里面我们就明了了，才真正懂得佛经里面讲的形象是不一定的，没有一定的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一定的色相没有一定的名号那么他的色号、色相、名号是如何建立的呢？随缘。这个话说得好啊，这才是真话了。随缘现象啊，应现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为什么？随缘嘛，自己没有丝毫意识在里头，这个人就是佛，就是化身菩萨我们做不了佛，做不了菩萨，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都有自己的意识在，这个很糟糕啊。有自己的意思在啊，跟诸位说，这叫思啊。这叫我执啊。这世间人讲，这叫有心呐。有个什么心呢？妄心。佛菩萨没有妄心，无心，无妄心，无妄心，他有真心呐。我们有妄心啊，真心隐了，
隐显自在嘛，真心隐了啊，妄心显了，就这么回事情啊。

佛菩萨与一切法没有丝毫意识在。有丝毫意识夹杂在里面，就变成凡夫了。实在讲，说穿了一回事情。世尊在这个十善业道经上不是给我们说吗？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有一点点意思在里头，那是不善，那是夹杂。我们要怎样学？学的什么呢？在生活上，穿衣吃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夹杂一点意思在，你就是佛了。六祖慧能大师跟永嘉的谈话，就说的这个意思。你看，六祖问。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的答复，分别亦非一。这意思是，因为我有分别，我也有执着，但是我的分别，我的执着，没有一丝毫自己意识夹杂在里头。六祖点头啊。给他证明了，对了。六祖说：“你如是，我也如是啊。这是什么境界呢？化身菩萨的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入这个境界，这个人就是化身菩萨，这个人就是诸佛如来。”我们要在这里用功，在这里学习那么分别是以众生之分别而分别，不是我没有意思这个东西递出来，人家问你这什么？这毛巾啊。你看，我说毛巾，这分别，我执着，这是毛巾，我执着。其实我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你们叫它做毛巾，我随顺你们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你们的执着而执着，我自己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这是菩萨示现在世间，跟我们凡人不一样。凡人是真的分别，真的执着，那你造业。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言语造作。是无量功德了，不一样那么佛跟众生最明显的差别，众生有得失，有自私自利，佛菩萨没有佛菩萨没有得失。

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并不是很喜欢，决定没有贪心，没有决定不会有烦恼。他的心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清净的。这是受用啊，享受啊，跟凡夫不一样啊。真正学佛人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啊，知道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一切众生，华严经上讲的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呐。我用比喻说这桩事情。虚空法界就好比我们这个身体，全身，一切众生是什么？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是我们身上的细胞啊，不是别的啊。我身上的汗毛，我身上细胞，我怎么会不爱惜它呢？我怎么会不照顾它呢？哪有这个道理呢？这个细胞这一块地方不正常了，局部麻木了，不正常了，不正常就它造恶业嘛，我要帮它恢复啊，不能说是把它割掉不要了，这不可以的啊，这割不掉的啊。你要认为动一点外科手术这问题解决了，错误，解决不了永远解决不了，要帮他恢复正常才是真正解决问题这个道理很深但是并不是我们没办法理解总而言之，要很细心微迷观察，我们才渐渐能够体会，能够切入。

因缘，寄送幕后两首，我们讲到清凉大师所说的十无碍，我们接着看第八，重现无碍。位于尘中见一切刹，刹内尘中见刹了，依然重重无尽，如帝王。这个帝王，帝是指的天主，也就是帝释天，帝释天的罗王。佛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比喻重重无尽。罗网当中都系着有明珠，那这个网就非常庄严了。明珠相互的这个照耀啊，所以每一颗珠里面现所有这一切珠的相在里头。显示重重无尽，早年贤首过世，用镜子来显示，他造一个八角亭，每一面呢都放一面大镜子，这个镜子互相照，人要站在这个亭子当中，你就看到四面八方，你这个人影子重重无尽，没有数量的。这个帝释天的罗网当中珠子也是显的这个境界，所以佛讲到重重无尽的境界，往往用这个来做比喻。我们现在看清凉大师这段文，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尘中见一切刹，依报最小的微尘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微尘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不但是凡夫，小尘的虚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都见不到，要到阿罗汉，阿罗汉的天眼才能够见到微尘。这佛经里面讲的微尘，是不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粒子？比原子

面子还要小啊，叫基本的例子。那是不是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啊，总而言之，佛法里面讲的微尘呢，是最小的物质。啊，大的世界星系，都是微尘集聚组合成的，所以《金刚经》上讲啊，一合相啊，那个一微尘呐，除了微尘之外，什么也没有啊。微尘组合的，变成了星球，变成了星系。那么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星球与星球当中这个空间，在过去认为是没有东西，是空的，是没有物质。现在科学家发现了，那就像经常讲的微尘呐，极小极小，充满了。整个宇宙啊，到处充满了这些微尘。星球是它组成的，动物、植物也是它组成的，一合相啊，这最小的。比那个芥菜籽小得多了，芥菜籽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个里面，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的刹土。前面说过啊，相如啊，大能入小啊，小能入大了。相如无碍啊，相即无碍啊。所以重现无碍。无量无边的刹土，你在这一粒微尘上通通看清楚了。

我们凡夫要不是佛说出，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刚才说过，我们这个身上全是现在的话讲原子、电子、基本粒子这些东西组成这个身体啊。所以佛说我们身体的正报一毛端，这个汗毛尖端很尖的，这个是已经很大了，我们眼睛看得很清楚啊。它是许多微尘组成一根汗毛啊，每一粒微尘里面都能够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毛端怎么会不现？毛孔怎么会不现？这是于尘中啊，见一切刹了。这尘中有一切刹，刹里头又有尘，那个尘里头又现一切刹，再说刹中又有尘，重重无尽。

刹内尘中见刹一然。这是什么境界？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佛给你讲的，法而如是啊！诸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决定不是人设计的。这个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自信，这佛在经论里头讲的很多啊。自信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本来具足，说明它是自然的，它不是造作的，它也没有什么因缘，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本来具足圆满的德能，现在我们讲能力才艺本来具足的，第三个呢，本来具足一切相好，经上跟我们讲的，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太小了，太少了，那是讲什么？讲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的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应化的身，应身化身，不是报身。佛给我们讲了，佛如是，佛佛如是啊，菩萨如是，我们呢？佛说也如是啊，既然是也如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智慧没有了，能力也丧失掉了，也没有了，相好也没有了，这什么原因？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明白啊，出现品里的时候，出现品在后面，佛讲一切众生，当然包括我们在内啊，包括了十法界。畜生、恶鬼、地狱，都包括在其中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是讲的自信呢，真如本性。这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

如同一切诸佛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佛真的是一句话了，把这个根源给我们说出来了。 我们把自信本具的这个德能丧失掉，什么原因呢？是妄想分别执着。那么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应化在一切世间，帮助这些众生，教化这些众生，教他干什么呢？ 叫什么呢？无非是恢复信德而已，教我们回头啊，回归自信呐，回归信德了。 把我们这个九缘界迷失了的智慧、德能、相好，把它找回来呀，恢复过来，这就是佛陀教育。你完全恢复过来了，那你成佛了，成佛。 你本来就是个佛嘛，禅宗里都讲得好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心得其用，业业法。 都具足这十种无碍啊！依报里头，微尘哪一无不是微尘呢？都是微尘组合的吗？ 正报里头，身体里头哪一个细胞不是微尘组成的呢？你在这个上面要真的想通了、明白了，一真是一，不是二啊！随念一法。 这一法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境界真的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不单不是凡夫境界，二乘全教菩萨。 乃至于华严会上三贤位的菩萨都不能够其如啊，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佛的相是什么相呢？圆满的相，没有一丝毫欠缺。我们仔细去观察。

极其细微的相都好。佛的身呢，是最健康的身，没有毛病啊。我们这个身体多病啊，不能跟佛相比啊。佛的眼能看到微尘里面所现的世界啊，所现的一切刹土，我们不行啊，看不见啊。我们用显微镜放大镜也看不见，我的眼不行啊。佛的耳很灵，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他这个片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佛身，佛身我们讲是最健康的，最圆满的。从这个地方说，确确实实，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佛境界，你一定要记住，佛说，我们的境界跟他境界是一样的。今天他这个能力完全显示出来了，我们的能力呀不见了，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换一句话说，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的能力就又恢复了。佛法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呀。佛法修行的功夫是什么呢？就这四个字：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呀。你放下一些，你的境界就往上提升一层。你要不放下，你就没有法子进步啊。所以不能不放啊。等觉菩萨还有最后的那一品身相无明，他没放下了，所以他住等觉。那一品身相无明一放下了，他就圆满成佛了。在大乘教里，尤其是华严经讲得太清楚了，我们放下见思烦恼了，就出六道轮回了。见思烦恼是执着，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见思烦恼就是执着，无论对人、对事、对物，稍稍有一点执着，不能放下，你就要知道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为什么呢？六道轮回的因就是执着。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有一丝毫执着，你就不能脱离六道上面这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四圣法界怎么来的呢？分别来的，他们有执着，他有分别，所以分别断尽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再也没有分别了，你才能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这岂如一真法界？岂如佛的境界了？虽入佛境界，你的无明烦恼未断。华严经常讲的妄想啊，这个妄想是非常微细，微细到你自己都不能觉察到。你自己以为没有妄想了，其实有。那么佛说无明有四十一品。你断一品，你这个菩萨为此提升一级。破一品，你是初住菩萨；破二品，那你就叫二住菩萨；破十品，你是十住菩萨；破十一品，那你是初行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四十个上面有个等觉，所以无明总共四十一品。你破一品呢，菩萨的位置升一级，最难断的。所以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一丝毫都没有了，你圆满成佛了，你的功德圆满了，你证得的是究竟圆满的果位。佛法修学如是而已啊，一切大乘经啊，都是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华严经是讲整体的，这个很难。那一切大乘经呢，是讲局部的。好比华严经整体是介绍我们整个人生，其他的经呢是介绍某一个器官。有的经专门讲眼睛的，有专门讲耳朵的，是讲局部的。华严是讲整体的。面面俱到，没有一面呢不讲道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已经能体会到了，一切法中，全体也好，是局部也好，乃至到一个细胞，一根毛端，一粒微尘，跟全体无二无别，这个不可思议，确确实实，全教二乘凡夫

不能理解，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全教二臣凡夫都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所以不是他的境界嘛。人为什么放不下呢？烦恼习气他是妄想执着的守护神呢、这个守护神很厉害呀、你看多少修仙人，很想放下，很想看破，很想做佛做菩萨，他就是做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想放下放不下，想看破看不破想放下执着偏偏没有法子还是执着。想放下分别，起心动念依然在分别。所以我说，习气是烦恼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的守护神呐。金刚经上讲降伏云何降伏其心呐？就是这个念头那起心就念头念头怎样降伏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烦恼习气起现行它起作用了什么时候起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这个念头起来了，我们要怎样去降伏降伏的方法很多，就八万四千法门我们选择的法门是持名念佛念头才起，第一个念头起，第二个念头南无阿弥陀佛，就把前面这个念头扶住了决定不叫他相续，这个叫念佛功夫得力很多人念佛功夫不得力，什么不得力呢？不能降伏烦恼口里念弥陀，妄念还照起，功夫不得力功夫得力是什么呢？念头才起，这个佛号就把它降伏住了宗门里面的参话头，这个道理跟念佛没有两样话头是个很无意义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妄念呢止住这个佛号比话头殊胜多了，为什么呢？佛号跟阿弥陀佛本愿相应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就接收到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阿弥陀佛接收到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话头没有佛菩萨神力加持你佛号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但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在观经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除阿弥陀佛之外，设法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加持你

十名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事实知道的人不多啊。如果他真的知道了，他就老实念佛了。我们还继续谈谈重现无碍。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频道一样，荧光幕在哪里呢？每一个微尘都是荧光幕。每一个毛孔也是荧光幕，每一个毛端都是荧光幕。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一法不是荧光幕。我们看这些树叶，这个树叶你仔细去观察，它也有毛啊。它这个毛我看看呢，比我们这个毛还要微细。那个毛端里有没有世界呢？肯定有啊。一叶毛端一佛然。只是我们今天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覆盖了我们的根性，严重的覆盖，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见不到啊。佛在经上说无碍，无碍到什么程度呢？喜欢看哪个频道，这个频道就现前，这就无碍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还有我们不能理解的，就在这一个频道，同时同一个荧幕里面看到无量无边的频道，而且各个频道不相妨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信德的流露啊。重现无碍，清凉大师在抄里头引用后面经文的一首偈，他说：“或有国土周法界，清净力垢从心现，如影如幻广无边，如因陀罗各刹别。”因陀罗是梵语，翻成中国叫天主，地是天，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玉皇大帝，大概许多西方宗教称上帝称天主都是地是天，梵语称为因陀罗。因陀罗王地是天王，他宫殿里面的罗王罗王当中，前面跟诸位讲了，细的有宝珠，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光光相应，

佛用这个来比喻微尘矛端光光相应啊，这个里面隐现设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全记我们看这个意思就更清楚了啊，或有过度周法界，啊，从字面上看，或者有佛过度周边法界。清净力垢啊，从心现。哪一个过度呢？毗卢遮那佛的过度，周法界；阿弥陀佛的过度，周法界。啊，这个是世尊在这个经论里头常常跟我们介绍的，我们大家熟知啊。啊，这两个国度是周边法界的，啊，何以能周呢？清净力垢从心现。周法界的国度啊，因缘如是啊。我们要怎样能才见得到呢？那很简单，你做到清净力垢，你就见到了。啊，垢是烦恼的代名词，力垢就是力妄想分别执着。力妄想分别执着，你的真心就现前了。真心是清净心，决定没有毫分不净夹杂。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修行呢，这才是根本修啊。啊，古来祖师大德常常劝人啊，聪明人修行从根本修啊，那是根本。纯善是根本，纯净是根本。只要抓住这四个字，纯净纯善，一丝毫不净，一丝毫不善，都不能够夹杂。啊，在哪里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不管是顺境逆境，不管是善缘恶缘，啊，佛经里面讲缘，讲人事环境；讲境呢，是物质环境，啊，物质环境好叫顺境，物质环境恶劣不好叫逆境。啊，人事环境里遇到的人都非常好，善人。啊，这是善缘。遇到的人事环境不好，都是恶人。啊，都是障碍自己

找我麻烦的恶缘，逆境恶缘决定没有丝毫不善的念头，没有不敬的念头，那个不敬是心里不高兴啊，心里难过啊，有嗔恚呀，不可以，绝对没有。在顺境好环境遇到都是好人，绝对不能够起贪念一丝毫的贪念，你的心被污染了，不清净了你的心也不善了。所以不论是什么环境，不论是什么样的人事，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叫从根本修啊，用纯净纯善的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各种不同的境界，功夫就得力了。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为什么呢？自他不二啊。自他要平等不能够偏重在自修，忽略了利他也不能偏重在利他了，疏忽了自利一定要晓得自利利他是相辅相成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稍微有一点偏，有一点邪，你的真心就失掉了。修行人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诸佛菩萨他们行，行在哪里？他们能，能在哪里？永远保持中正，用心不偏不斜不迷不染，这个就是佛，就是佛心的真心啊！我们本来也是这样的现在努力要恢复啊，没有别的所以清净立垢从心现这个境界是清净立垢心发而如是自然显现。那我们的心要回归到清净立垢呢，这个境界当然你就看见了你就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话证明了。佛说这一毛端里头有一切诸佛刹土，刹土你见到了，这一一刹土里面有诸佛如来，有无量菩萨众生，你也见到了。你才晓得佛所说的话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你完全相信了佛所讲的真是大实话了实话实说所以我们在这里学

要学纯净纯善。那么你见到的呢，如影如幻，广无边呢？这一句是讲的四相。

业刹土里面都有十法界。十法界是总的说，要是细的说呢，业业刹土当中都有无量无边的法界。你都看清楚了，都看明白了。这个是重新自在，必须到自己清净心现前。你就入这个境界了。那我们今天修行清净心是第一重要。我们做用功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你才能够得清净心，你才能够真正的立够。三轮体空也就是断恶修善，这个里头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也是永嘉大师所说的分别亦非义。你把这些经论合起来看，你意思就很清楚很明白，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用功，怎样修行，修行没有离开生活，修行没有离开工作，也没有离开待人接物，所以会修，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哪一桩事不是修行呢？这是说功夫得力的人啊，功夫不得力，需要环境来帮助他助缘，对初学是必要的。功夫真正得力的老修没有了，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都是他修行的道场。他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境界里头，不管是什么境界，都是正长戒定慧三学。决定不会退转，不会堕落。这功夫真正得力了。再看下面第九段，主办无碍。凡以世界，必有一切以为眷属。下经云：毗卢遮那悉数心，种种刹海皆清净。种种刹海就是眷属。依报有依报的眷属，正报有正报的眷属。这个里头主跟伴，我们要清楚。但是主不是唯一之主，伴呢不是唯一之伴，这一点这佛法了不起啊，跟我讲事实真相啊。一个是主，其他的都是伴，非常合乎现在人心目当中所说的民主的精神，不是这个主永远他做主，不是的。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一切祝福，在华严经里面，毗卢遮那佛是主，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都是。

是伴。在《法华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是主，毗卢遮那、阿弥陀佛也是伴。在《无量寿经》里头啊，阿弥陀佛是主，毗卢遮那、释迦牟尼佛都是伴。你看看，这就好像开会一样，谁当主席都可以，当主席的人他是主，不当主席的人都是伴。很有意思啊！这个才真的叫公平呐！它不是专制啊，它确实是民主啊。

佛法里面好的东西，值得学习的太多太多了。那么这是讲的人，如果讲的事呢？像我们现在学习，我们学习华严，华严是主，所有一切经都是伴。这是我主修的，其他的是我选修的，是助修的。如果我以阿弥陀经为主，我专修阿弥陀经，华严经也是伴，法华经也是伴，真的是公平啊。所以主绝对不是独一，而是任一，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被你选为主修，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被你选为助修。所有一切事项当中无不如是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事出世间呢没有定法。那个定法了那是错误的，没有定法。但是有时候说到定法。那个定法怎么讲法呢？在某一个处所特定的，某一个时段以这个法作为主修的，这是定法它是有时间性的，它有局限的，它不是永恒的，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局限里面它才能是定法。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然后你才能讲得通经里面这个是这个说得好所以主跟伴没有碍，可以互为主伴伴可以做主，主也可以做伴，没障碍。如果伴永远是伴，主永远是主，这就有障碍主席大家轮流做陪伴主席的，替主席办事的，大家也轮流，决定没有

高下尊卑，佛法平等法了。平等里头有没有高下尊卑呢？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好像有高下尊卑的相呢。佛这老师高高在上，弟子当中有大弟子，有小弟子，有老修，有初学，学生里头分班，那还有选个班长啊。对的，相上有，理上没有。相，这是经论里头说的很多啊。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啊。世间现象里头有尊卑，有阶级，有差等。为什么呢？这样才能维系世间的秩序。圣人的教诲呀，儒家有伦常，佛法里面讲求戒腊了，也就是今天所讲的讲求自律了，排班的时候资格老的站前面，初学的站后面，出家圣年成为上座，也有地方说30年是上座，20年是中座，10年是下座，它都有个次序的，一点都不乱的。这是什么？随顺世间法。心里面呢平等的。心里头决定没有差等啊。心里头也有差等，那是凡夫。相上有差等，心里没有差等，是佛菩萨。这叫做不坏世间相啊。

诸佛如来就是化身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决定遵守世间的法律，决定遵守地方上的规章，乃至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不会违反呐，所以他得到一切众生的爱戴。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没有一样啊不随顺的。佛菩萨所在之处啊，一定啊能令那个处所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我们懂不懂这个意思呢？我们所在之处是不是能叫这一处？

这些教诲，在经论里头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净土宗，你看第一代的祖师慧远大师，他集合其123个同志，大家都喜欢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在庐山建个小道场，东林念佛堂，以呼吸为戒，进入这个道场就不下山了，心是定的。道场建立在深山，人迹罕至啊，一般人不会上去。他在这个里头容易成就。今天这一个大时代，众生福薄，不要看到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福报是真薄，修学的环境糟透了，处处都在诱惑你，都在帮助你增长自私自利，增长贪嗔痴慢。诱惑你争名夺利，诱惑你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这样的环境怎么能修行？你在这种环境里头，你能够克服得了，你有相当功夫啊！一般人确实啊，没有能力抗拒人。

所以修学环境不能不选择。这个地方讲的主办。

无论是哪个宗派，这个原理原则都不能违背。

这个经里头讲的，毗卢遮那悉数行，往昔的修行，种种刹海皆清净。他虽然讲的主办，办是眷属，主清净，主影响办，办也清净。那么说差清净，依报环境的清净，依报环境清净，我们就能想到正报清净啊。为什么呢？依报随着正报转了，第一句是

毗卢遮那悉娑行是正报啊。正报是讲的心啊，我们常说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呢，环境就清净。你要能做得了主啊，这是真舍智慧，真舍功夫啊。也就是说，你有智慧，有善巧方便，能影响人，能影响环境，而不为别人，不为环境所影响，你成功了。啊，至少我们肯定地说，你功夫得力了。啊，如果你还是被外面环境所影响，被外面环境所干扰，那你不能不选择修学的道场。这很重要啊。但是还要看我自己有没有福报。没有福报，我想选哪有那么简单呢？老师道场同参伴侣啊，能随我选择的吗？要大福报啊！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大福报？有没有这个缘分？都要想到啊！面面都要考虑到啊，你才晓得缘分不容易。所以古人常讲啊，要珍惜缘分啊，缘分遇到不容易啊，多生多劫修成。

这个里头有道理，有事实真相。但是世间人，包括修行人，在家出家，往往把这个事情疏忽了。造成终身的遗憾，那是真的遗憾。该帮助的人，有道心的人，疏忽了，没有帮助他。不应该帮助的人，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到后头一败涂地。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很多，不是少数啊。那一般人讲这是不知人之过，可以这个说法。不认识人，不知道人。自己为什么不知人？为什么不认识人？要回过头来回光返照。自己缺少智慧，自己缺少真正的修行，还缺少诸佛菩萨的加持。不是真修，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佛门当中常讲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啊。你不是真修，你得不到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的原因就是真修，不要去想环境那个我过去生中没有借这个好缘嘛，我哪里会遇到好环境呢因此我们要随顺佛陀的教诲要走上一个更高的境界，无论是好环境不好的环境善人是恶人，通通都是我自己的增上缘。这是华严境界，虽然没有得到能够入一两分受用，就不可思议。这个例子榜样善财五十三财学到他这个本事，那环境就不重要了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善缘也好，恶缘也好，通通都是增上缘都是好因缘。这是什么？这是佛在经论上常讲的心转境界你要有能力转境界，你不会被境界所转，那境界对你就没有妨碍了真的像这个华严清凉大师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到这个时候菩提道上才可以说一帆风顺这个话容易事可不容易你要没有坚定的毅力，克服种种的障难，还得要有
二三十年的功力。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锻炼，很不容易成就。锻炼的时间是越长越好。然后你是坚毅不拔了。你会走向成功的道路。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奇聚因缘，清凉大师在幕后啊所说十种无碍，看最后的一种，第十。实处无碍，为或与一刹现三世界，或与一念现无量刹。这一句是讲的时间跟空间。处啊，是讲的空间；刹就是处所啊，这一个佛刹，在一个佛刹里面呢，现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啊，界是时间的单位。这个在此地我们就不多说了。空间里面现时间，时间里面呢现空间。这个第二句讲一念，一念是时间里面最短的。界是时间里面长的，一念是很短暂的时间，能够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实际上，这个现象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一念呢，刹那的时间很短呐。我们现在用这个照相机啊，高级的照相机，它的镜头啊好，照出来这个微粒啊非常细微。这快门速度快，能够照到千分之一秒。或者能照两千分之一秒，这速度非常快了。我们用这个高度数的感光的软片，夜晚照星星的，如果再把这个照相机放借在望远镜的镜头上，

我们照这个空中的星系啊，很远很远地方，银河系能够把它整个银河系照出来。这一按钮啊，速度非常快呀，千分之一秒啊，500分之1秒啊，啊，大概晚上照这个星空，一般都是用60分之1秒，或者30分之1秒，啊，这个速度啊放慢。感光的时间比较长，照出来的这个影像啊非常清晰。这是一刹那了，一刹那里面现5量刹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很短的时间，你能够看到5量无边的刹土。这个不难懂，比前面这一句好懂。前面这一句讲一刹了现30劫，这个难懂。啊，这个我们要从比喻里头来说，好像我们看电影的底片，放映机1秒钟开关24次，镜头打开，有一张画面放出来，立刻关注，再打开第二张画面，接着它是个连续像啊，我们讲的相续啊，一张一张啊连续的，张张都是不动的，但是它连续的速度太快了，移动太快了，我们就看到，哎，好像它真的有动作了。是错觉产生的幻象啊，不动啊，以为它在动。所以佛经里面讲啊，动静不二啊，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得出来。哎，动静确实是一不是二。你要没有这样微密关照，你怎么了解事实真相？果然了解了，你才晓得，整个宇宙动不动呢？不动啊！谁看到呢？八地菩萨不动地，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啊，就像个大电影一样，啊，荧幕一样。啊，八地菩萨看到那个放映机里面的底片，哎呦，原来是不动的。啊，我们一般人呢，看的是荧幕，没有看到幕后。啊，确实是不动，误以为它在那里动。而且动的速度还很大，错了。这个道理要很细心，很冷静的去观察，才知道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看到这个真相，你才晓得佛经上讲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你完全明白了。实出无碍里头，一刹现三世界，就像我们看电影的底片，把这个底片一展开，拉开来，前一张，后一张，现在现的一张，这就三世啊，都在你面前呢。这三世，你同时看到啊，这个是比喻，容易懂。可是，在事实上呢，我们如何打开？宇宙的这个底片啊，电影底片很容易啊，动画的那个底片很容易啊，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啊，甚至于我们读历史，我们读唐朝历史。那就是唐朝是当代呀，唐朝以前的啊，魏晋南北朝在以前的春秋战国啊，秦汉。这在以前前面的，后面的宋元明清，啊，你站在唐朝这个当代，前后这历史你都看到了，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如何看到宇宙的过去与未来呢？这要禅定，要智慧。禅定呢，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能突破空间，也能突破时间。智慧能照见呐。照见过去、未来、十方三世如对目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时候，眼见的。的能恢复了，我们这个眼睛呢，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能看到此界，能看到他方，实出无碍清凉大师也引用经文一首偈：“三世所有诸庄严，摩尼国中皆显现。”这三世就是讲的有过去，有未来啊。
实践呢？啊，诸庄严是诸佛刹土种种庄严，处所啊，在什么地方建的呢？摩尼国中，这里都显现了。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此受无碍，同时具足，自在难知，善在住闻，可以六相融之。这个一定要懂，十种无碍是同时具足的。在哪些当中具足呢？给诸位说，法法具足。没有一法不具足。由此可知啊，我们现在对于一切法迷的是多么深，多么重。为什么呢？在一切法里面呢，我们都不能得自在，处处都是障碍。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么辛苦，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那些化身菩萨们，他们生活的那么自在，那么样的快乐，那么样的活泼，为什么？他们觉悟了，他们确确生活在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就是真解脱啊！总的因缘，常说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妄想，这个念是真念的，真心起用啊，稍稍夹杂妄想啊，你是妄心起用啊，妄心就有爱啊，真心无爱。

无碍的意思，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经文。经文的意思啊，就好懂了。啊，寄送的第八首、第九首。我们一句一句来看，等虚空界现神通，悉以道场住佛所，莲花座上示众相，夜夜深包一切刹。普贤菩萨如是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哪一个不如是呢？啊，我们凡夫把自性德用迷失了，啊，看到经文上这种说法。感到不可思议啊！殊不知，这就是我们自己原本的境界啊！众生与佛无二无别啊！

等虚空界等是平等，不但我们的心量跟虚空法界平等，我们的身体跟虚空法界也平等，不但平等，前面讲过，相如相即，你要懂得相如相即无碍，你就晓得是一不是二。我曾经在讲席里多次报告心是虚空法界，虚空法界是我们的自心相啊，虚空法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众生，佛也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嘛，菩萨也不例外嘛，也是众缘和合而生嘛，所以众生这个名词包括了一切。起世间、有情世间、至真觉世间，全都包括了，是我们自身相啊！身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宇宙是一个整体，什么时候？你证得了，你契入这个境界了，你就是化身菩萨了。你就是化身如来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不能够突破分别之处？所以我们的心量就变成非常之小啊！小到有时候都不能包容自己。你说多可怜！从这些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他迷得多重，他迷得多深。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恢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等虚空界，现神通是展现自信的德能，全体大用。这个境界绝对不是言语能说得出的，也不是思维想象能够明了的。学佛的同学一定要记住，言语它的功能是有限的。

超越它的功能，它说不出。思维想象的功能也是有边际的，边际之外的思维想象达不到啊。性德的全体大用啊，超越思维，超越言语。佛在经上常讲啊，这个事情啊，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宇宙人生真相，心性的大德大能，言语跟想象都达不到。不用言语，不用想象，用定，用慧，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于是，人不能不求定慧。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啊，修定修慧。啊，但是你要想成就如是功德，你不能不在戒上下功夫啊。啊，这我们讲古往今来。这时间不长啊，啊，应当像佛法中所说，过去无量劫中，所有一切修行人成菩萨成佛的，都是通过戒定慧三学而成就的。我们今天学佛，把戒舍掉了，啊，想得定慧，哪有这个道理？啊，心神通啊！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没有障碍才通啊，有障碍就不通了。啊，一切法，法法里头都具足受无碍，它怎么会不通呢？哪里会有障碍呢？凡事不通，你就要多多想想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通了。啊，毛病的根，妄想分别执着。第二句，谢意道场诸佛所，这通了。啊，已是到达。啊，这一句话用前贤的这个句子来讲，就是你有能力到达一切诸佛的道场，这一切诸佛包括微尘里面的刹土、毛孔里面的刹土，啊，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叠的世界，你通通都到了。

华严境界。确实，其他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其他经里给你讲的，顶多是个平面的大世界。啊，《华严经》里面给我们显示是立体的大世界。啊，平面。

啊，再看后面这两句，莲花座上是众相啊，啊，莲花座，莲花是表法的，不要以为真的有个莲花啊给你坐。莲花表清净呐，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莲花是生长在池塘里面，它的根在泥土里头。茎是在水当中。花跟叶开在水的上面，佛用这个来表法，把泥比作染污六道啊，啊，六道染污啊，啊，水清净，染净。水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代表这个莲花开在水的上面，这什么意思呢？染净两边都不沾，这个意思是说。染净两边都放下了，染净两边都没有障碍了，啊，染净两边对我都不产生任何影响了，取这个意思啊，你要到这个境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坐在这个椅子上，哎，莲花座；你坐在草地上，也叫莲花座；你站在那个地方，也叫站在莲花里面。取这个意思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明了了。莲花座实际上代表是什么呢？清净心呐。所谓的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这叫莲花座。莲花座上是众相。这个众相就是诸佛刹土啊！啊，一叶刹土之中，设法界一真庄严，现这个相。你要想多了解一些啊，现在是哪些相？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全部《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是众相。啊，全部的《华严经》呢？在你这个一生里头啊，通通现出来下头一句讲得很清楚、很明显的，一一。

身包一切刹。啊，这个里头最难懂的是一身。我们这个人只有一身呢，怎么会有一身呢？我们这个一个人，确确实实不是一个身。啊，你要以为你是一个身呢，你是迷呀。我们这个身到底有多少呢？无量无边。

这个经你念过了，你要记得，常常在心里面，对于这个境界，你就不感觉得奇怪了。一微尘里面现无量无边刹土，那我们要问，那一微尘里头现不现娑婆世界？这里头有没有娑婆世界？有啊。有没有地球呢？有啊。那微尘里头是有没有图文巴呢？有啊。有没有我们这个身呢？当然有啊。那怎么会没有呢？一微尘里头，一毛孔里头也有啊。你才晓得微尘有多少啊，毛孔有多少，毛端有多少，无量无边呐、啊！我们的身有多少呢？啊，我们这一身里面的毛孔，一身里面的毛端，一身里头的细胞，一身里面的粒子。都现一切刹了，刹现身，身现刹，重重无尽呐、啊！那也许有人问呢，我们这个身有生有灭了？对，一生一切生，一灭一切灭。啊，再告诉你呢。生灭同时，这个里头的真相呢，愈说愈玄呐。但是是事实，佛如是，普贤菩萨如是，啊，一切众生皆如是，只是。佛菩萨他知道，他对于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凡夫糊涂啊，虽然跟佛的境界是完全相同，但是一无所知，差别就是迷雾啊，除迷雾之外哪有差别啊？

你要是稍稍参透几分，完全参透了，你就成佛了吗？你能够参透几分呢？你得的受用就不可思议。这个受用呢，我们说白一点，你这一生的享受就不可思议。你享受到真落，这个真落与物质境界不相干，与精神境界也不相干，你又得到真落，你才晓得佛菩萨过的是什么生活。那是真正的、正确的生活然后看看六道众生，过的是偏邪的生活，所以他有苦佛菩萨过的是中正的生活不偏不邪。佛法里面称之为正受凡夫过的哪有正受

那么再看后面这首偈，一念普现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悉入中啊，此时毗卢所言尽。我们读这首偈颂，观想这个偈颂里面所讲的境界。这是享受啊！怎样啊？以观想能够契入这个境界，你就真的得享受了。观想是听说了很欢喜，自己没有亲临其境呐。佛教导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亲临其境。这个是佛对我们无比殊胜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没有法子报答，一念是非常短的时间呢，普现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念之间，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慧，这是定功。一切刹海皆成立，刚才说了，一尘一切尘。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境界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想象。为什么呢？《金刚经》说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呢。应作如是观呐！你可以受用啊，你不能够占有啊。就像做梦一样，梦中境界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占有。为什么呢？醒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醒来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啊。梦境如是啊，我们现前境界亦复如是。你要参透啊。

虽然是佛的境界，我们要知道怎样学习才能够得到受用。前面两句是说，宇宙万物的形成始于刹那间，重要的，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态生活、待人接物，能达到究竟圆满？这就是佛法。那佛在此地说，他以方便悉如众啊。方便就是善巧，就是随缘。现代人的名词称之为艺术。我们常讲高度的艺术最高的艺术佛的生活可是最高的艺术。习如中，着重在习。这个习是，一切刹海，一叶刹海。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大家好懂就是，一切始，一切出。这个讲法了，大家好懂。一切始，一切出。话你虽然是很容易听得懂啊，境界你不见得能体会得到。为什么呢？那个境界是你的这个智慧，你的见解。是你境界的范围。换一句话说，你还不能脱离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境界不广不大了。度华严确实是可以把我们的境界心量脱开，随着我们的心量，能够其如，一切时一切处，与其中的众生相处啊。如何相处呢？那就是幕后这两个字，严静。严是庄严。佛法里面讲庄严，世间人讲美好。庄严跟美好是一个意思。但是佛为什么说庄严不说美好呢？就像慈悲跟爱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佛法讲慈悲不讲爱呢？

就是一样啊。习性不一样，佛法的体性呢，诸位要知道是慧呀，它的体性是定慧呀，世间人，他这个体相呢，是情识。要我们现在讲是感情跟常识它的美好是建立在情识的基础上，它的爱也是在情识的基础上，跟佛法不一样，佛法的慈悲。是从定慧里面生出来的，庄严也是从定慧里面生出来的，就现象上来说呢，事法这个美好啊，它会变，事法里头的爱情也会变。为什么呢？他心会变，就是说他的想法、看法会变，那想法、看法一变呢，那个境界、四相上也就产生变化了，这跟佛法不同啊。佛法的庄严慈悲呀，是从定慧里面生出来的，定慧永远不会变。所以慈悲不会变的，绝对不会变质啊，庄严不会变质啊，不同在此地啊，我们再要把它说白一点，大家更容易懂一点。佛法是真的，世间法是假的，真的是真的不变的。假的会变的，真的里面，众生对我有小小的好处，关怀我，照顾我，感恩、报恩的心永远不变。即使这个人，对我有一点好处，但是对我有很多不利、很多的坏处，我只记他一点好处，永远感恩他。他对我的不好的地方我忘得干干净净，心里头连印象都没有，这是真的，绝不像世间人呐。世间人对你怎么好，最后对你不好了，把前面好处都一并抹消了，感情用事啊，哪里能教化众生呢？

要懂这个道理。这个里头是个非常明显的因果的事实啊，尤其是学佛要学觉悟了啊，觉悟不仅是为自己啊，要顾到众生呐，要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要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

这个才有价值，否则的话，你觉悟你有什么价值？啊，你对社会，你对众生毫无贡献。啊，你再好是你一个人，你能好到哪里去？啊，一定要帮助社会，一定要帮助众生。啊，你要帮助社会，帮助众生。你一定要做社会的好榜样，做众生的好榜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是社会大众的榜样啊，模范呐。这个有意义，有价值。庄严是讲的四相，清净是讲的心行。啊，严是在外呀，净是在内呀。啊，心清净啊，思想清净，见解清净啊，身心世界就庄严。我如是，我希望人人都如是。啊，应当以严禁去影响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了。这个是教育啊，这是佛陀的教育，是今天这个世界最迫切。迫及需要的社会教育，啊，我们有幸遇到了，啊，现在发心要从事于这个工作，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啊，做圆满。啊，你怎样才能做好、做圆满呢？要从本身做起。啊，本身从哪里做起呢？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时时刻刻记住，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啊，好样子，就是对治社会的毛病。今天社会大众不肯吃亏，不能忍让，处处要竞争，啊，才把这个社会搞乱了。我们今天晓得这个道理了，啊，我们能吃亏，能上当，啊，能够忍。能够让做出来给人看呐，啊，身心因果啊，福慧双修啊。真正有福报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有灾难。啊，古人所谓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这人有福报啊，这人有德行。福跟德是连着的，啊，德是福之因呐，福是德之果啊。人不能够不积德，不能不修善呐，啊，要原谅世间
所有一切众生的过失。决定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要教化众生，知恩报恩呐、众生对我有一点点的善，一点点的恩德，念念不忘啊！佛菩萨在世间示现，在九法界示现，干什么？就干这桩事情。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什么？就学这桩事情。知恩报恩，我跟诸位说过啊。大乘经教里头，二地菩萨主修的课程，知恩报恩的。我们今天在初学啊，初学也不离开这个原则啊。初学从哪里学起呢？净业三福修起啊，三福里的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呀。这一门课是事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这个内容在家怎样做一个好子弟？在校怎样做个好学生？事出世间法都从这个地方学起的。第一个科目，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把它落实在十善业道经上。这个是第一福。实在讲，这世间法了，世间法是佛法的根呐。在世间不能做个善人，你怎么能做佛呢？怎么能做菩萨呢？哪有这个道理呢？佛菩萨是人中之好人呐。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我们选的课程，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太上感应篇、汇编、沙弥略仪。用这三个课程来落实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这个教材呀、取地藏菩萨本愿经，两年当中，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学好啊，要做到啊，不是说你念得很熟会背了，你也讲得不错了，你做不到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今天要求是做到。你读得很熟，你解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你要把它做到。这个是佛法修学的根基呀，基础啊。从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
再认真。

的就修学净宗，啊，净宗无间一论，啊，无间一论都要学。啊，因为每一部经都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啊，所以我们当中这个三年，啊，五经都要认真的学一遍呐，啊，最后四年让你专攻一门。五经里面你自己喜欢哪一部经，啊，或者是五经之外你喜欢的经论也可以，啊，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大德有很多例子，啊，像民国初年，啊，清末民初，啊，姜维农居士专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念佛求生净土啊，啊，他所标榜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啊，这个经典呢他一生专攻金刚经，他修行呢专修阿弥陀佛，啊，念佛求生净土，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啊，有成就啊，真往生了。周芷安居士他一生专攻心经，般若心经，在般若心经上用了40年的功夫，你看他写成的心经全著真了不起啊！他也是行在弥陀，啊，天台家那就更不必说了，啊，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天台家的祖师啊，他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天台历代祖师啊，念佛往生的人就太多太多了，啊，传到近代，啊，地仙老法师、谭旭老法师、宝镜老法师，这都是天台宗近代的祖师，都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我们的基础完成了，啊，然后你选一部经专攻啊，选净宗的可以，不选净宗的也可以，啊，你有净宗的底子了，净宗五经一论呢，给你做底子，做基础。啊，那么我们这个净宗的，过去像弘一法师，啊，这是大家都非常仰慕的。啊，弘一法师一生专修普贤行愿品。他普贤行愿品背得很熟，啊，他特别的喜欢华严呐，对这个一些知识分子。

介绍佛法，他都是劝大家读《华严经》，尤其劝大家读清凉大师的疏钞，给知识分子介绍佛法了，几乎都是这么说那么，对于专修净业的同学，他是特别赞叹印光法师文钞，劝人多看、多听依教奉行。影响的人很多啊，功德无量啊，这些都是庄严。时代永远在进步啊，教化众生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就对了，不能落在时代的后面呢，那就错了。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什么？道德、伦理。我们今天需要讲的。个人的伦理道德，家庭的伦理道德，社团的伦理道德，社会的伦理道德，国家的伦理道德，整个世界的伦理道德。那么在佛法，这是扩大到全宇宙的伦理道德。科目名称是一个，内容由前身广狭不同啊！《华严经》所讲的是宇宙的伦理道德，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是宇宙的和平呢。宇宙的和平是从我本身做起，宇宙的伦理道德也从我本身做起。所以我自己做不好，不要认为这个无所谓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那你完全想错了，你个人影响到，最后影响到宇宙啊。影响到虚空法界你一念善是好的影响，一念不善是恶的影响人生在世哪有那么简单如果那有那么样的简单，那哪来的十法界呢？怎么可能会有三途六道呢？所以一定要知道，佛经上说的好，无量因缘那就是不简单的。所以因缘成熟，他们乐意接受，欢喜接受，语言成熟了，还有障碍，还有排斥。还有反对的这个音声，语言没有成熟这个时候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戒定慧三学。

提升自己伦理道德的修养，重要绝对不能够浪费光阴呐！啊，古人说得好啊。退，在独善其身，源不具足嘛。退一步，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就是回过头来修养自己的道德，修养自己的戒定慧三学，尽则兼善天下了。障碍没有了，缘成熟了，要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社会大众，奉献给世界一切众生，这是佛菩萨的应化。佛菩萨到世间来就干这个事情。我们既然发愿做佛的学生，就要向佛陀学习啊！佛怎么做，我们学他这个做法就对了。佛是我们的榜样，佛是我们的典型，佛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向他学习。要学得像才行啊，不能学走了样子啊！那么要想学佛，一定要记住，佛离开我们的世间，给后世弟子留了两句话：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你要想学佛，你首先要记住。我一定能吃苦，我一定能受戒。吃苦是禁，受戒是淫。佛怎么样严禁庄严清净，一切诸佛刹土，一切众生刹土。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去学习呀。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二段，所依住长行。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也：诸佛子，夜夜世界海，由世界海微尘数所依住。这一段文说明呢，一切众生所依靠居住的环境，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段呢，通染净啊，换一句话说，也就是通圣凡。圣一真法界，华藏极乐都包括在其中。凡则有内凡有外凡。我们平常讲的九法界，这个地方说的这十种呢，完全都说到了。第一句把境界跟我们说明，夜夜世界海，就是每一个世界海，每一个世界海呀，都由世界海微尘数，这个数量啊，没有法子计算。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啊。略说十种，十是表法的，不能把它当作数目字来看待。十代表圆满，代表无尽。清凉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解释里头啊，这十桩事情并不难懂。他说然而这个依住里头啊有差别。实在讲这个差别相也是无量无边。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爱好不一样，欲望也不一样，那这个道理就说得很清楚了，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呐，所以这个境界就不相同了。严格的来说，不但说每一个众生，我的境界跟你的境界不一样，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

共同生活在一个环境，照理说这境界是一样的了。这一个环境呢，是我们共业所感的，共业当中有不共业，我在这个境界里面所感受的跟你在这个境界感受的不相同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能理解，都是我们在日常经验当中所见到的事实嘛。那么再说到微细一点，是我们个人，不管别人。我居住在这个环境里头，一年四季感受不一样，甚至于早晚感受不一样，你才晓得这个依住之复杂了。依住不是一定的，刹那刹那的随着我们心在变现，这才是事实真相。凡夫包括九法界众生啊，实实在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常说粗心大意啊，真的是粗心大意啊。佛在经上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样的圆满，我们众生的心不圆，解不圆啊，见不圆，这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总而言之，放不下烦恼习气啊。这到底要怎么办？实在讲，没有第二个办法，多听呐，多熏习。古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这个常时没有限制的。啊，可以说从初学这开始接受佛法熏修，啊，一直到成佛。决定不能中断呐！啊，这个熏习不但是在思想上、见解上熏习，还要落实在行为上。啊，单单在思想、见解上熏习，不能落实到行为上，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祖祖相传呐。啊，我们要多想想，多问问。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换个方法行不行？啊，说老实话，换个方法不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这个古人不懂得科学技术，你就错了。啊，佛法里面传授的这些原理原则，古佛代代相传呐。啊，佛。

那么他们传的这个方法，肯定有真实的价值。如果能够顺从，一定大好处啊。如果疏忽了，认为现在的方法超过古人，你就错了。你肯定要吃亏。我常讲啊，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呢。佛菩萨是老人。古圣先贤是老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啊！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夜夜世界海，有世界海未成数，我们能见到吗？这一句里头所说的境界，其深其广，不但我们凡夫没有能力去想象，原教三贤位的菩萨都没有办法想象啊。不是我们限量境界，经文跟前面第一段提列相同，有长行，有记诵。我们先读长行有十句。第一句，所谓或以一切庄严住，这个经文关键那个或，或是不一定，或者有一类众生，他以一切庄严住。这个字是活的，有众生一种，有众生一多种，一多种的多占多数，以一种的少数，大概以一种的是什么人呢？明心见性觉悟的人。九法界众生，我们的依住啊，多半是多种的，我们今天讲多方面的呀。依住的大意，也相当之深呐！我们可以冷静的思维，不要去思维别人，思维自己。我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是依什么我在这个世间住了几十年呢？常常想想自己，我在这个世间住这几十年是依什么？第一句啊，这何以庄严？

这个就是前面清凉大师说的一个总原则，众生心里面的爱好啊，你的喜欢呐、啊。所以众生的一住各个不相同，啊，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那个兴趣啊，不是稳定的，它也常常变化的。啊，去年喜欢的东西，今年厌倦了，不喜欢了，又喜欢新奇的了。那个一住就不一样了。啊，那么第一句说，或者依一切庄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好。啊，依庄严住者，要是好故。啊，这个要是爱好。你喜欢美好的装饰啊，喜欢是一桩事情，但要有福报啊。啊，我们看到富贵人家，啊，他所居住的环境。楼台亭阁啊，宫殿建筑啊，里面的这个现在人讲的装饰啊。美不胜收，啊！一切众生随他自己的财力物力，啊，总是想把自己居住的环境，现在人家美化了。一家如此，家家如是啊！现在扩展到社区，扩展到城市，啊，美化社区，美化城市，都是属于这一句。啊，经上讲的一切庄严，我们现在用“美化”两个字，跟这个意思。很接近啊！啊，美化自己居住环境啊！啊，这个观念、爱好也不是每一个人的啊！你看，有一些啊。清高之人，他喜欢在山上住个小茅棚，啊，茅草搭个棚，他欢喜那个生活。你要给他像这种宫殿、楼台亭阁，他住的一身都不舒服。所以经文上有个“或”字，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人喜欢。那么再看第二句，啊，或以虚空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好，要无碍故。

啊，哪些人呢？给诸说，四空天的众生。啊，虽然你喜欢，你得有这个条件。啊，我们也很喜欢，没有这个条件呢。啊，跟前面一样啊。啊，你喜欢居住的环境非常美好，你没那么大的福报，不行啊。啊，那得要福报啊。啊，可是。学佛的人要记住，宁愿享清福，不愿意享鸿福。鸿福是红尘的福报啊，荣华富贵呀。为什么呢？容易堕落。从这个地方，我们要能体会到，啊，古时候寺院丛林，你看建的那么样的富丽堂皇，在佛法里边讲啊，清净庄严呐，啊，你到中国还能现在还能看到，啊，这大道场。可是个大道场里面真正修道的人，他住不住这地方呢？他不住。啊，他到哪里住呢？他在道场附近比较清净的地方啊，他自己搭个茅棚，他住茅棚。虚云老和尚一生住茅棚。这个寺院里头，不是没有疗房给他住啊，他不住啊。你想想什么道理？啊，寺院的住持，他也有个疗房，不大了，方丈啊。啊，方丈就是他住的那个房间呢。你去量一量。横竖一丈，啊，这丈实啊！有道理啊！啊，寺院为什么要盖得那么样的富丽堂皇？是为戒引众生的。绝对不是自己享受的，啊，所以出家人居住的环境、僧寮也都是很简陋啊。啊，一个人居住的面积多大呢？大概就是一张床铺那么大的铺位。这是一个如法的道场。居住环境大了，居住的环境舒适了，道心就退转了，留恋这个世间呐。所以佛教给我们呢，以苦为师，啊，苦好啊，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呐，这个超越三界容易呀。道场是为了戒引众生的，啊，这个可以，啊，让众生生欢喜心，啊，一切为众生，而不是为自己享受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如果道场建立啊，都是为自己享受，啊，附带为众生，这个人决定出不了三界。这个人决定
离不开烦恼。三界当中，欲界很苦很苦，有一些觉悟的人知道了，把五欲六尘断掉，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放下了，通通放下了，得禅定了。禅定得到之后，你离开欲界了，你在色界。色界财色名食睡断了，寿命很长啊，色相殊胜啊，他不要饮食了，饮食很麻烦。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了，用什么来维持他的生命呢？我们今天讲他那个营养从哪里来呢？从禅悦，禅悦为食，从这个里面得的营养，身体健康啊，确确实实一生不生病啊。但是他有身，身有坏苦啊，所以更高级的觉悟者呀，他连身也不要了，还是个讨厌东西啊！你看老子就讲过：“吾有大患呢，为吾有身。”老子说的啊，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我有个身体啊，所以高级的凡夫啊，连身体都不要。身体都不要说住哪呢？住虚空，第二句说的，或以虚空住，这就是三界里面的四空天，四空天人呢，他欢喜这个境界，换一句话说，物质的这个境界他统统丢掉了。我们一般世俗人讲灵界，那就是指他们。他们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空间，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总是一个累赘。既然没有物质身体了，当然不需要这些房屋啊、房舍了，当然不需要了。所以这是空天呐！那要修四禅八定，你的愿望才能得到啊！佛不许我们修这个法门，为什么呢？出不了三界，寿命虽然很长。最高的这个寿命80000大劫，80000大劫这个长的时间，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啊！可是80000大劫有到的时候。到了，你这个定功失掉了，你这个定保持只能保持到这样一个阶段。定功失掉之后，你从这个28层天往下坠落，你不能往上，只有往下了，所以不能解决问题啊。佛不希望我们修这个法门，而且

通天里面没有佛法，佛菩萨没有应化在其中，色界天有，欲界天有，有佛菩萨应化在当中啊，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呐，无色界里头没有啊，所以无色界天呢，在佛法里叫八难之一，那个八难里头啊，有长寿天，长寿天就是指四空天，依空而住的。这个第三呢，或以一切宝光明珠。清凉大师说，这一类的众生。要集智光故，要集智光，智。我们现在讲物质、性质，光是光明，他喜欢这个，爱好这个。欢喜这样的居住环境，经的这个意思也很明显，一切宝光明他欢喜这个，爱好这个。如果在人间来讲呢，他的嗜好就是喜欢宝石这一类的，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许多经营宝石这个行业的。他这一生呢，依此而住欢喜宝石，收集宝石，买卖宝石，从事于这个行业的，那就属于这一类。我这个说法，诸位容易懂福报大的，境界高的，欲界天呐，色界天呐，他们居住的环境，七宝庄严。那是自受用的，那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是无比的庄严，这个庄严要知道，它是性德自然变现的，绝对不是有心贪图享受。不是的，所以那个境界就是经上讲的法而入实凡夫往生极乐世界是在讲没有那么大的福报那是想阿弥陀佛的福是阿弥陀佛居住的环境，教学的环境，我们跟他有缘，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享阿弥陀佛的福。这个享福里头有大道理，到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学啊，学校环境虽然很好啊，但是并不是在那里享福啊，在那里求学啊，每一天从来没有间断啊，不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读书，每一天有几个小时课程，当中还有休息。啊，常年还要放假。我们晓得，在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没有听说放假的，没有听说当中有这个课程有间断的，没有。所以那个地方没有退转的语言，我们讲机会，没有机会让你退转，没有机会让你堕落。你六根接触的境界全是在教导你。

这个是宝石光明啊，过一切佛光明住，第四句清凉注解注得好，不中苦故啊。不是微不啊，害怕了，恐怖啊！世间太苦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依一切佛光明，我们今天的学佛。是依这个住啊，佛光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啊，就是佛光遍照之处啊，确实，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沐浴在佛光明之中啊，每一天不离开今天，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这就是依一切佛光明住。啊，在这个里面，只要自己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年年有进步啊，月月有进步啊，啊，天天有进步，我们现在不敢讲。月月有进步，我们跟这个无着卧室啊，越来越远了，跟佛的清净光明，哎，一天比一天近了。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真正学佛人，真正修行人，他依一切佛光明住。我们继续看。

第二段所依注长行第五句，或以一切宝色光明住。清凉大师说，这个是爱离至光故，光作宝色了，非宝发光。这个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要跟下面呢，这个偈颂合起来看，意思就非常的明显。

这个记忆要落实到我们现实的这个社会啊，这一句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常讲的重大的庆典节日，张灯结彩啊！啊，那么在外国，像看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庆啊，圣诞节啊，在我们中国啊，我们看到的时候，新年啊，灯节啊，特别是灯节啊，年节喜庆的日子。那么由此可知，这种欢欣是中国外国都相同的。虽然国情不一样，风俗习惯不一样，重大节日啊，张灯结彩啊，这些庆祝似乎都没有两样。所以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光作宝色，不使宝发光。宝石的光是反射的光。在灯光，在太阳光下，它这个里面的角度不相同，反射的光啊，颜色不一样，非常之美。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从后面寄送的意思来对起来看呢，就是我们讲的张灯结彩。有人欢喜这个行业啊，经营这个行业啊，大的是社会团体的喜庆日子，小的是个人家庭啊，公司行号社团啊，喜庆的这个日子啊，都欢喜做这个庆祝啊，祝贺。凡是这一类的行业，这属于这一条啊，所以在医助里面呢，是离不开一切众生

不同的爱好，不同的兴趣，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事业。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啊。第六句：“何以一切佛应身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奉圣教故，啊，住得虽然不多，意思很清楚。这一句啊，是专门指学佛的四众同修。遇到佛法之后，我们一般人讲与佛有缘呐。欢喜佛法，爱好佛法，依教修行。佛在经典上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就是属于这一条。啊，这个是我们以一切佛应身住啊。啊，下一句说：“何以如幻业生大力阿修罗行？”金刚手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求神护故。”啊，就是我们世俗人。常常说的“求神保佑”，这只举一个例子啊，大力阿修罗行金刚手，它代表所有一切求神明保佑的这一类的众生。这个我们看得很多啊。

在台湾民间最普遍的妈祖啊，信仰妈祖的，求妈祖保佑的，那一些众生人数啊，这数量啊，绝不在学佛之下了。啊，我的客观看法，台湾信仰马祖的人数超过信佛的。民间信奉这些神道教的人很多很多啊！只要我们冷静去观察神道庙的香火啊，那么深啊，拜拜的人呢那么多，你就知道了。

这些神道是这一类众生精神生活的支柱啊！他心里头有忧虑、有疑惑、有困难，他都去求神问卜。啊，那神明到底灵不灵呢？这里头有个原理原则，诚则灵。啊，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这个云谷禅师跟了凡的一番开示，不是讲到画符吗？画符不是佛教里的，画符是神道教。啊，符箓家有秘诀。那个秘诀就是真诚啊！他这一道符啊，从这个笔一点下去，一直到一道符画完，他的心清净，一个念头都没有，这个符就灵。如果有一个妄念呢，这个符就不灵了。啊，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这个。福灵不灵，秘诀在此地。那个念咒啊，咒灵不灵，秘诀亦复如是啊！啊，你念咒，咒灵不灵呢？一般人念大悲咒，啊，特别是念大悲水。这一杯水，你拿在手上，或者是放在佛案前面，你用大悲咒来加持，这个水就变成大悲水，可以治病啊，很灵啊。怎样用大悲咒加持呢？你念大悲咒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这个大悲水就灵。如果你念大悲咒的时候，里头还夹杂着妄想杂念，它就不灵了。所以它的效果超过那个符箓。为什么呢？那个功夫比符箓要深，画一道符的时间很短平常你练得很熟啊，这一道符画下来是1分钟就够了，1分钟当中没有杂念，容易做到你念大悲咒，通常念3遍、念7遍，这时间很长啊。这么长的时间里头，不起一个妄念不容易啊！楞严咒就更长了，2000多个字啊！这个咒越长，越是不容易。有一个妄念夹杂，这就完全破掉了。所以古人常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大有道理在呀！佛号就4个字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不夹杂一个妄念，是容易多了。为什么呢？时间短嘛，就是念10声阿弥陀佛，1分钟这1分钟当中不夹杂一个杂念，这10句佛号非常管用。你在念佛堂念一个半钟呢，念2个小时，不一定能够敌得过这个10念。为什么？你2个小时念佛。

夹杂许多妄念在里头。啊，人家就是这个十句佛号，他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讲念佛的原理原则相应吧。啊，菩萨讲念佛怎么个念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句净念相继，句句是净念。啊，都摄六根。句句是净念，十句相即，符合念佛的原理原则，它管用啊。下一句，或以一切事主身住，清凉大师解释得很好，求天护故啊！啊，那么这个最明显的是世间一些宗教啊，宗教里面供奉的神明，大多数都是天神。天神、天主、上帝，啊，谁依这个？那最明显的呢，就是一生从事于宗教的神职人员。是属于这一类的。啊，第九句，或以一切菩萨身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菩萨愿力所任持故啊。这是修行人，真佛弟子啊！啊，这是一个觉悟的人呐，知道在这一生当中，我要干些什么。这一生当中决定要走菩萨的道路，要学菩萨，要成菩萨，要达到这个目标，当然你要依教修行。你会得到佛菩萨保佑啊！啊，佛法里面讲加持啊，佛门里面常说诸佛护念呐，天龙善神拥护你。你要真修。末后一句，或以普贤菩萨愿所生一切差别庄严海住。啊，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普安众生故啊。”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呐。上面一句

菩萨愿力任持，自力的成分多。这一句“普安众生故”是利他这一方面多。诸佛菩萨念念希望成就众生。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脱离生死轮回，早一天证无上道啊！这个是佛心呐，这是菩萨的宏愿呐。我们能够舍己为人，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跟普贤菩萨志同道合啊！当然得诸佛护念，一切。菩萨威神加持，经文上说，普贤菩萨愿所生一切差别庄严海众。普贤宏愿，所生一切差别，不是菩萨的愿有差别，是我们修学这一个法门的人有差别。哪些差别呢？我们的信心有差别。我们的理解有差别，我们的修行有差别，所以各个人的果德当然不一样嘛。这也就是印光大师常常教导我们的。一分沉静呢，得一分利益了；两分沉静得两分利益。那个得利益多寡不相同，就是差别。果上的差别。你个人用的心，沉静心不同，因上的差别。因果一定是相应。尽管在仪式上是相同的，用心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在一起，诵经拜佛，每个人心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得的功德了也不一样，同一堂功课，个个人不相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幕后这一句总结：诸佛子，世界海犹如是等世界海微尘数所依住。这一句是总结。总结里面，清凉大师跟我们说，说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续因力，俗世的根性不一样。

第二个原因是现在转变力。现在这你现前你用的功夫的佛菩萨护念加持不一样。要懂得。这个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夙冤是无不可解之冤，只人其猛虎，欲之由其计，其一本循良，道立消其志，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弃，共保金石心，无畏多畏计。
1: 我是御史胡慕庭，我们这儿最近出了件挺邪门的事，是要从一头猪及一位老翁的故事说起。据说是跟一些陈年旧账有关。

0: 我不知道你是何人，但是我知道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1: 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
0: 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你不是说你 忍无可忍，明日就找屠户来，结果了这畜生。

0: 就在此时，老翁的目光停在了两个字上，夙愿。
1: 夙是冤仇，世上当真没有解不开的怨恨

0: 一念之转，杀心顿消。他决定以另一种方式来了结这段恩怨，于是他用了好价钱将猪买下，并非送入土场，而是送往佛寺，成为一头长生猪。光阴荏苒，转眼便是数月，那老翁终究是放心不下，再度前来探望时，心里仍是悬着一颗心，仇视的目光已然不见。您猜怎么了？俩人竟变得如至亲一般，那素食的恩怨仿佛在晨钟暮鼓的日子里悄然化为了云烟。想起前任孙仲所绘的伏虎应真，智人其猛虎，欲之游其迹，其一本寻良，道力消其志，乃至天地间友情皆可弃，共报金石心，无畏多畏忌。这其中的诗意正是在为此事提供解答。老翁那颗善良的心便是他力量的根源，诚意若能到位，再坚硬的阻碍也能被化解，即便是纠缠几世的恩怨也就不足为惧了。
1: 每一个看似匪夷所思的故事背后都有一道无形的帷幕，帷幕之下正是因果的铁律，这并非迷信的恐吓，而是一份关于安身立命、敬畏天地的千年智慧。
2: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故事虽然感人，但现实中面对那些已经结下的深重恶缘，我们没有办法像老翁一样把对方送到寺庙。真的只有至诚就能化解吗？万一对方还在不断伤害我，我又该如何做到愿亲平等呢？
1: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3: 这个问题啊，至诚能够化解一切的冤业，如果对方还是不断的加害，也说明我们至诚心还不到。至诚心到，一定能够感化对方。所以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内心这个至诚心来深入。那么深入呢，实在讲还是要有佛法的这个基础的。像金刚经这个忍辱仙人遭受割力王无理的割截身体。这个还不是说结什么冤仇。是无理的。看到他给这些他的宫女开示，他误会以为是调戏他的宫女。这个国王他也不容许忍辱仙人来辩解。就把他凌晨处死，肉一片一片的割。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那么忍辱仙人为什么他能够忍受？因为他知道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事相，这个事相是虚妄的。有金刚经的这个经典的教义的这个深入让我们破四相，那可以说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忍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化解的。所以这个忍辱仙人被这个割力王割截身体之后， 他发愿啊，他说啊，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就度你。啊，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度的乔成儒，前身就是割力王。可见得这个事情啊，还是要以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才圆满。所以这个自诚心就是金刚经讲的破四相。以上啊，这个就简单回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2: 如果我一直被恶人伤害，或是在一段关系中遭受痛苦，难道我还要忍耐吗？难道佛法就只是叫我们放下，任由恶果发生吗？这种放下是不是一种懦弱的逃避？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3: 啊，这个问题啊，放下修忍辱是大英雄才做得到啊，那个不是懦弱，懦弱的人他做不到。在世间法里面呢，我们看韩信啊，受夸下之辱，那一般人他也受不了啊，但是他后来呢，成大功立大业啊，帮助这个刘邦啊，建立了汉朝。那可见得他当时啊，受这个胯下之辱，并不是懦弱啊，而是呢，他忍辱的表现。在伦理里面也讲啊，小不忍啊，则乱大谋啊。你小小的事情不能够忍受啊，就会坏了你的大事啊！如果当时韩信跟他计较，把那个人给杀了，那恐怕他就坐牢啊，或者被判死刑，这个都有可能的。那也就没有后来啊，他的功业了啊。这是从世间法来讲，那么就佛法来讲啊，那《金刚经》讲的圆满啊，《金刚经》。我们学习了之后啊，这些疑虑就没有了，这些问题也自然化解了啊。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啊。所以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啊，是大英雄啊，他才能做得到这个忍辱波罗蜜啊，那个不是懦弱了，懦弱了做不到啊。这个懦弱跟这个大英雄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也要分辨清楚啊。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4: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请看《三字经》读本。上回讲到三才者，天地人。今天接着下边呢，三光者，日月星。从这开始，这个。三才者是讲天地人呐、我们小朋友们从小读书的话就知道，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呐、那么这个人可以跟天地相比，那么天呢是。大公无私的，来，供给大地上万物啊，那个生长。那么这个大地也是如此，那么他这个所谓天地啊，有好生之德，他是。这个不问任何人、任何动物啊、任何花草树木，那么都是啊，来让这些、万物都能够生存发展。那么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也学着天地。这样无私的来对人对一切这个事物都要求其贡献。那么这是讲三才啊，是这个意义的。那么今天讲的三光者。三光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日、月、星。日就是太阳，

月是月亮，这个除了太阳、月亮以外呢，还有天空里面呢很多星辰。那么现在天文学家就讲的就很，天空里面很多这个星球。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什么呢？太阳、月亮对于我们人这个地球上呢关系最密切。那么这个我们地球上的这个所得的这个阳光啊，就是从太阳来的。那么夜间呢，黑暗的时候，有月亮在那照明。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不但是人类啊，对于万物，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至于这个星辰，那么星辰呢？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夜间没有月亮的时候啊，有星很多星呢，还是可以对于地面上也有一些照明的作用。因为这是在天上的，就是讲这个三光这是。现代人呢研究天文学，古时候也是讲这个，不过讲这个三光，讲这个日月星呢，就拿这个日月星做一个这一个代表而已，因为这三类对于我们。地球上的这个万物这个日常的这个，就我们人类来讲，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我们少不了这几种天上的这种，这三就所谓三光。那么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其他的各种。动物植物，也都少不了这个，天文呢，就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除了研究三光除了现在这个，一般天文学家。研究太空里边这些星球以外那么我们中国过去研究这个三光它是帮助我们观察这个天空与我们人有密切关系的。什么密切关系呢？日月星辰，比如说有日食月食的时候。那么这个天气有变更的时候，那个星，天空里边这个星呢，有发亮的时候，有被云层遮蔽起来的时候，这些天文的这个现象那么古时候研究天文的人呢，他把。这些与我们人世间的我们这个人世上面呢，有很多这个关系加以研究，研究什么呢？我们中国文化呢，都是讲这个万物都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心理的一种。一种反映出来的一种作用，
就是说我。

我们这个人类的有什么样的心理，反映在这个外面的这个，这个自然界呀，它有哪些现象？就拿这个三光来讲，日月星辰啊，它是正常的在那里运转，如果有运转的不正常了。那么，古时候专门这是一个研究天文的一些专家呢，他就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心，尤其是那时候啊，在位的那些天子各国的诸侯，那么因为这些在位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啊非常大。所以他们呢，心理以及对于世间的这个教育、政治，是符合理想或者是有缺点，那么这个是往往呢，从这个天文上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从这方面研究的话，那就可以说，不是像现在纯粹的研究天文学，只看看气象啊，不仅仅是如此，它有很多的这个研究的意义在当中。那么像这些情形呢，我们做家长的人做。学校老师的人呢，那么教儿童们读《三字经》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个意思啊，向他们讲解。下边是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那么这是讲这个人事方面，在。三纲是什么呢？三纲是一个有系统的一个一种纲领。那么这个纲领啊，它是一个建立起来呀，一些事情呢就有秩序，不会乱的。那么这个纲领就我们人类来讲有三种。那么三种什么呢？下面就讲，君臣义，父子勤，夫妇顺。这个三纲啊，所以有这个三纲，根据汉朝那些读书的人。就是儒家的那些儒家共同的做了一本书啊，叫做《白虎通》。白是颜色的黑白的那白，虎就是那个老虎的虎啊，猛虎的虎，通啊是交通的通。那么写的一本《白虎通》里面，《白虎通》就讲。这个三纲啊，是这个，一个是君臣，君呢是臣字这个纲，在家庭里边呢，父子的关系，父子就是夫，是子之纲。那么家庭里边最基本的结构啊，就是夫妇。那么夫妇呢？就是夫为夫之纲，为什么有这个三纲呢？这个即使有纲的时候啊，他就举出三个相对待的呀关系，相对待的关系呀，君臣。

是在家族以外的，那么就是在政治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呢，那么这个君臣上下的关系，那么君臣呢，君在这个朝廷里边呢，他应该，是以他为主体，他是统领呢朝廷里面大小臣子，他是臣的纲领。那么这个父子在家庭里面，那么父子也是这个上下的关系，家庭里边以家长呢就是父亲，那么因此呢，有父做子的这个纲。那么这个夫妇是一个平等关系，古时叫夫妻呀，妻子当这个，平等叫整齐的妻子讲的，夫妻就是夫妇俩的是平等的，虽是平等的时候呢，那么也要有个纲，那么夫啊，作为这个夫的纲，这个纲啊，注意一个字。就是"正"字，正正当当的。那么这个君臣，君在朝廷里面做臣子的纲，那就这个做君主的呀，就要一切公正，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那种作为，他所。思考的，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公，做天子的就是为天下人来做事情，做国君呢就要为全国的人做事情，所以不为自己。那么这个，所以这是君呢，君臣一呀，这是君要这个守住这个正义呀。那么这个父子呢，夫在家庭里边也要一个正，也要守住一个正字。夫在家庭里面，他要尽到父亲一个。对儿女的一个，一个慈爱的这种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本分。那么尽到慈爱，而且如果说有几个儿女，对于这个长子也好，中间的几个儿子，这个。小儿的最小的儿女，都要一律公平的呀，来爱护自己的儿女，不能够有任何有所偏心的。这个为什么呢？就过去一般人的也免不了做父母的人呢。有的或者是对于长子特别这个爱护，或者到最后啊，对于这个最小的儿子也特别爱护，往往有这些情形。那么或者是呢，偏于对于男孩子重视不重女孩子，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夫在家里既是作为这个一家之纲啊，做子女之纲啊，他就要公正的、平等的，把自己的做父亲的这种本分呢，这个主持在家庭里面这个家政，所以要守这个正字。那么，对于夫妇。固然夫妻。

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在平等之中，总要举出一个人来做一个代表，这个代表那么就是夫了，夫也守住夫的一个贞字，那么比如说现在当然都是一定说是这个夫妻都是平等的了。其实，就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这么说的，“夫妻”这两个字啊，“妻”什么？“妻”是跟丈夫是平齐的，那么既是平齐的话，那举出夫做代表来，夫代表什么呢？代表也是一个贞字，那么这个丈夫要求妻子啊。那么这个守住妻子的这个本分，妻子呢也要求丈夫啊守住丈夫的本分，这就是从周朝定礼定到这个婚礼，那么就是这样要求的。不过这个国家，按这个礼上面是要求，但是就个人修养来讲，就夫妻双方面个人修养来讲，他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不需要要求对方，只个人要求自己尽到自己本分。那么，个人尽到本分的话，就丈夫来讲，他自己首先做一个，做一个示范，所以做一个贞字是一个示范，那么这是三纲，这个三纲建立起来，家庭里面从夫妇到父子，兄弟，这家庭里面呢，这个所谓齐家了，这个齐家就是一定是，这个伦理呀，是这个一切都上轨道啊，都一点其他的这个错误的或者是纷乱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那么在外面，君臣呢，只要这个政治教育，君主做一个示范，君主政了，臣子自然就政了。君臣都政的话，那么，天下国家，一般老百姓，当然也跟着学了，一切都那么公正。所以讲三纲啊，讲中国文化了，三纲在人事上面，就要强调这方面的意义的。那么，这还是只是就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秩序，这个纲领这方面讲的，如果深一层研究的话。这个守住这个纲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人，这个三纲啊，就包含了这个五伦。这个君臣呢，讲君臣，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朋友就自然就包含在当中。那么家庭里，

一讲到父子夫妇，自然就包含兄弟在内的，那么这就是无论的关系。无论的关系呀，只要任何一方都守住这个纲常啊，纲常就是这个三纲啊，无论在古时候。以及到了后代，甚至于我们到现在，现在我们提起来，这个三纲好像与现在这个时代呀，用不上了，实际上呢，还是缺乏不了，有这个三纲，那么家庭秩序，这个社会秩序，政府的秩序。都是完美无缺，这个不需要这个法律来规范的。他在古时候就是一个礼，用礼乐来规范。礼乐规范的话，礼乐讲到最高的境界，那就是进入到我们心灵的那个领域。进入到心灵的领域那就是可以这个往学成圣人、贤人那个路上去走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要了解这个三纲除了是了解他在世间、人类社会、家庭，他有。建立完美的秩序，家庭社会都不会乱。除了这个以外，最重要的，我们修道的人就从这个一切都有规矩，有这个秩序，帮助我们这个修道的人的心理从这个。有秩序这个方向去用功夫他自然心里就不乱的。心里不乱的话，他就有发生那个定力。有定力的时候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开发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纲领就是讲这个三方面，实际上就包含五伦。我们人在世间，任何一个人，这个三纲看我们处在哪一个地位，我们都要尽到那个那一方面的这个应尽的本分。那么这就是。从世间的一般的秩序，就是进入到我们修道的人那种这个规矩，那种这个帮助我们有定力、开智慧。那么这个三纲到这里，我们研究的话，自己要从上面，从这里用功夫，就从自己在家庭里面开始，然后到社会上，处处守住这个这个所讲的这个纲自己一开始做就有效果。有了效果，自己就有信心。那我们这个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那这个境界马上就转变了。我们这个心理始终就是不会乱的。心理不乱，那就是一切的理性。
就自自然然的。

时时刻刻在那儿起作用。我们做事情一切从理性上去，这个来发挥它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呢，实际上做事情没有障碍，修道也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是自己一开始做啊，就会体验出来。下边是讲这个这个天时了。天时是讲这个四时的，

月春夏，月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这是讲一年呢有四季，四季呢就是春夏秋冬季是什么呢？一季3个月，春天有这个3个月。春天3个月呢，有3个字组代表。正月叫孟春，孟就孟子的那个孟啊，孔子孟子那个孟啊，孟春。2月呢叫仲春，仲就是这个人字边加一个中字。那、这个3月呢叫季春，季就是四季那个季字。那么春天呢有3个，就孟仲季3个月，夏天也是，4月叫孟夏，5月仲夏，6月是季夏。那么秋天、冬天也是这样，都有孟仲季3个月，合起来呢就是一年12个月。这里把它这个12个月啊，简化为四时，就春夏秋冬四时来讲的。那么这个四时啊，怎么定出来呢？我们这个中国在古时候啊，四时，无论是哪一个朝代，他要这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啊，他要建立他一个朝代一年的正月，是在哪一个月做他的正月？这个从过去武帝时候就有了。不过到这个武帝时候啊，那讲的时间很远了，我们就从这个三王开始，三王就是夏商周3代，夏朝，他从哪里开始呢？这个，我们把这个现在大家都有这个钟表。钟表，你看那个钟表的圆圆的一个圆圈呢，这个从中午12时，往这个右边这么转，12时过来就是1时、20时这个30时，40时、50时、60时。60时啊，就跟12时正面相对的。60时、70时、80时、90时，那么90时与这个30时啊又相对。90时过来，10时、11时，然后又回到12时。我们记住钟表这个12个时辰呢，12个。

时辰的时候，在古时候讲这个天干地支，天干地支啊，地支就是子丑寅卯。

这个第三世，然后就转过来，转到这个五世，五世就是第六世了啊，那就是五跟子是正好相对的，然后又往这边转，未生酉，酉就是跟那个寅是相对的，然后又戌亥，那么这个。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十二时辰与这个12个月把它关系位置定好了。定好了之后啊，这个三代讲这个正月的话啊，正月的话，夏朝，是从这个殷朝开始，从这个殷氏开始，商朝呢，是从这个丑时开始，周朝是从子时开始，那么这个三个时辰，我们后来的时候啊，虽然周朝是从这个子时拿子时当这个正月，到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农民历啊，还是正月是建阴之月。所谓建阴之月，这个建字啊。就指的天上那个北斗星，北斗啊有七个星，七个星呢，第一至第四，那四个星呢是斗烧子，第五到第七是叫斗兵。当这个斗兵的时候啊，指向他这个斗兵天空这个北斗七星呢，那个斗兵那个只在，就这个时来讲啊，只在这个寅时的话，那就是正月了。就做建阴之月，所谓建字呢，就是北斗的斗兵啊，指向哪一个月，那就建，就是那个建字来讲。因此夏朝呢是建阴之月，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农民呢，这个都是用这个建阴之月，为什么用建阴之月呢？这个建阴之月，这个正月了，从正月开始，这个天气啊，逐渐就暖和了，然后从正月、二月、三月，那天气就是这个春三月，正好符合农作的这些个耕种啊，这个是一年的这个时节。正好便于农作，因此呢，就是取夏朝建阴的这个当做正月。那么这个春夏秋冬啊，四时定了之后，那么当这个正月，就是在建阴之月。然后啊，从正月、二月、三月这个时候啊，春三月是万物这是生长的时期。到了夏天呢，生长的更是茂盛，就是斗柄只在这个南边，到秋天的时候啊，北斗的斗柄呢指向西边。那么这是。

万物啊，这叫收藏的时候。嗯，到了冬天呢，冬天就指向这个北方了，就万物啊，就是开始这个一切都是这个藏储藏起来。那么这就是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时。那么春天过来，夏天，夏天，秋天，秋天到冬天，冬天又接着又是春天，那么叫做此四时运不穷啊，运就四时在那里运转，四时在那循环的呀，循环就是我们把这个天空里面呢，就像那个北斗的斗柄呢，顺着一年12个月，按照钟表的那个圆圈，我们这样观察觉想，那就是循环在那里不断的运转，不断的运转呢，有寒有暑，有春秋的两季的温暖的时候。那么这个研究这个事实啊，它有很多含义在当中。这个我们教儿童、教学生，除了讲这个事实这种变化之外，可以呀，再讲解中国文化呢，借种种的世间的事物啊，来这个代表很多的含义。这些含义啊，当家长的、当老师的，就可以随着儿童们的年龄到什么程度，他理解到什么程度，随时都跟他们讲。讲到浅近的时候，我们了解春夏秋冬啊，这个四时，这个气候不同我们现在在台湾呢是，感觉到，不那么明显。在这个大陆啊，春夏秋冬啊，尤其是在这个中原地带，四季呀，分明的。就那个穿衣服来讲，春天呢，穿的是双层的衣服，叫夹衣；夏天穿的是单衣。这个秋天又跟春天一样。秋穿的是夹衣，到了冬天，那就穿这个棉衣了，普通人家穿的棉衣，那么富贵之家呢，就穿皮衣，这是四季穿的衣服不同，即使穿着衣服不同啊，这个一般人对于自己的饮食起居啊。春天应该，吃哪些东西？秋天应该吃哪些东西？都是讲究的，讲究饮食卫生啊，都要注意的。不说别的，就拿这个我们喝茶，在内地那个。烧开水呀，烧开水这个泡茶来讲嘛，那我们在台湾烧开水，那用电呢，或者用瓦斯烧开水呀，这在古时候啊，绝不敢用这种这个火来烧开水的，古人讲究什么呢？

用这个文虎，所谓文虎啊，文就文武的文呢，啊，武虎是烈虎，那个猛虎。这个文虎呢是用什么呢？用那个这个草啊，干草，晒干了啊，那个草。那个树叶子这一类的，那么再稍微啊，火再深一点呢，用那个柴，用那个这个木柴，那么呢，或者是那个木炭，那么那个就拿木炭来讲，它也有分类的，哪一种树木的这个烧成炭，这个哪一种炭它烧出来的那个火的力量。有弱的，有温和的，有猛烈的，这个都不相同的。那么，所以是举这一条来讲啊，那古时候讲究这个卫生之道啊，烧开水泡茶是这样，煮饭啊，这个烧菜、炒菜用的什么火啊，都是。都要讲究的。那么，这还是在这个生理卫生方面来讲的。讲到这个心理人事上面，往往拿这个四时的气温呢来比喻，来比喻人事上的这个所谓这个世态炎凉啊，人情冷暖，那么这就是拿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啊，来探视、观察一个人的心理，那么所以这个春夏秋冬。在《三字经》里面，只是把这个四时名称提出来，然后再讲到四时运转不穷。我们要告诉小孩子啊，告诉学生呢，注意这个运不穷啊，运转的没有一个穷就在那停止了。不会停止的。春夏秋冬就是天气是这个寒暑这个一年四季啊，来回运转啊，没有一个停止的时候。如果有停止啊，或者不是停止啊，气候有转变，转变什么呢？这在这个《礼记》有一篇《月令》，月令是根据啊，那个《吕氏春秋》来的，《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呀，那个请那些大儒啊，来做的一本书，叫《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就是把一年12个月开头每一个月呀、应该做哪些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汉儒啊编这个《礼记》的时候，就把那个《吕氏春秋》12月的这个月令啊，就把编在《礼记》里面，叫做月令。月令里面把12个月啊，每个月应该做哪些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这个配合自然的气象，我们人事上面呢，在什么时候应该做哪一种事情，我们这个，讲究修养的时候啊。人的这个心理
受气候的影响。

影响很有关系的。那个遇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那个人的心里也容易烦躁，容易发脾气啊。到了冬天寒冷的时候啊，心里啊往往容易低沉、消沉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那种情绪。那么这个春天呢，一种生发之气，秋天呢，往往这个气，这个心理慢慢已经在转变了。所以这个四时的气象不同啊，我们人的心理的情绪也跟着在转变。古时读书的人，学儒家的这个老儒啊，他把这个四时的气象明了，自己要掌握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话，也要了解到什么时候，自己知道要提醒自己，不要无缘无故的来这个起了一种情绪化，就是与人家有来往，发生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有什么争执的时候，了解在什么时候啊，自己要特别要警惕了啊，所以这个是啊。四时的这些不同的气候啊，就个人修养心理啊，有到这个生理有种种的都要注意的。整体的，那么这个人事上面来讲，这个人国家社会一种气数，天下兴亡盛衰。也都是这个跟那个气象一样的，四时运转不穷的了，盛极必衰，衰过之后又有转机的时候，那么这个懂得这个道理呀，也自自然然的也了解，所以让小孩子们、学生们呢，一步一步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学问呢，有很多兴趣。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深入经藏之后啊，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诸佛菩萨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个清净法身，所以真诚的爱心出自于自然的流露，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平等的爱护，怎么会做出残害众生呢？所以在感应篇里面，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汇编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我们也曾经报告过，在这一段文字里面给我们举了几条的例子，说一切众生贪生畏死，爱亲念旧，知痛觉苦，跟我们自己确实没有两样啊。我们只要细细的去观察，这些现象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佛教人修行，修正错误的观念，修正错误的行为，教我们时时刻刻提起关照的功夫。什么叫关照呢？